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2: 推广普通话。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带着大家玩转保定野三坡。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声名在外哈，很多朋友呢都去过，甚至不止一次去过。
0: 对，
1: 野三坡呢是在保定市涞水县西北部，距离北京市区呢也就110公里左右，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它的总面积呢有498.5平方千米，1983年开始勘探考察，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这儿的自然景观呢叫雄险奇幽，四个字可以形容，有火山岩、侵入岩、沉积岩、变质岩等各类岩石遗迹，还有障谷

0: 峡谷、断壁、瀑布等地质景观，而景区里面的原始林与次生林并存，有种子植物92棵、713种、蕨类植物15棵、65种、药用植物达到了2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达到了184种。景区呢，主要分为百里峡风景游览区、还有百草畔森林保护区、以及鱼骨洞泉景区、还有龙门天观景区、还有拒马河景区，100余个景点散布其中。
1: 嗯，野餐坡的门票价格呢，不同景区各有不同啊。比如说百里峡景区门票，100块钱每人，索道单程50元，全程90，还有电瓶车单程是10块钱，往返18。百草畔景区呢，门票是每人60，蚂蚁岭索道单程35，全程60。次天峰索道呢是单程45，全程80。龙门天观景区门票每人50，鱼骨洞景区门票呢每人65，里面呢还有滑草每人15，观光小火车每人10块。要是说买野三坡景区门票的通票呢，价格是每人150，不过有不少的优惠政策，1米2以上的儿童，还有这个在校学生，60到70周岁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能够买半票的，包括现役军人啊、残疾人、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直接免票的，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可以免票的。
0: 交通方面，如果您选择自驾从北京出发呢，可以走京昆高速转张桌高速，在野三坡或者百里峡出口下，全程大概150公里，2到2.5个半小时就能到。要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西站坐京广高铁，在野三坡站下车，车程差不多40分钟。出站之后呢，还能坐出租车到百里峡景区或者住宿的地方，费用大概20到30块钱左右啊。我们说的是一个人啊。
1: 嗯。
0: 景区之间呢，还能坐这个三蹦子或者出租车，不过呢，价格得提前谈好了、啊。
1: 哎，景区里好玩的地方可多了啊！咱们先说说这个百里峡景区，它在野三坡南部，有海棠峪、石悬峡，还有蝎子沟三条峡谷组成，全长呢是105华里，被称作天下第一峡。这里呢是岩溶型嶂谷地貌体系，峡谷幽深，景色奇绝，有老虎嘴、一线天、金线悬针等奇观。游览路线呢，可以从入口进去，先走这个海棠峪，欣赏完各种美景之后呢，到天庭可以选择坐缆车，也能徒步攀登。下山之后啊，再走石悬峡，全程徒步下来大概得有3到4个小时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安排啊。
0: 嗯、这个鱼骨洞景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呢是在景区中部，这个是溶洞，深呢大约有1800多米，洞内有石人、石马模样的钟乳石，还有千奇百怪的这个雕像，而且呢每逢农历谷雨节前后呢，这个洞泉会往外喷水，堪称世界8大怪泉之一。游玩的时候呢是乘船进洞，然后上岸之后再步行游览，全程大概就是1个半小时左右。
1: 嗯，百草畔景区呢在东北部，主峰海拔1983米，是京西4大高峰之一，有百花、百草、百种药的说法。这里呢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就会下降0.6度，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另外呢还能够看到冰川与红花同春共夏的冰川杜鹃奇观啊。
0: 嗯，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美啊。还有一个叫做龙门天观景区，它呢是在整个野三坡的西北部，山峰挺拔，断崖绝壁高耸入云，山谷里的清泉溪流奔腾。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就是京都通往塞外的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有大龙门城堡，还有蔡栓长城，以及摩崖石刻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还增加了悬崖秋千、步步惊心、飞天索桥等等新的体验的项目。
1: 嗯，拒马河景区呢是在东南部，河水清澈，特别适合玩漂流啊、竹筏等水上项目，还能体验蹦极、骑马等户外运动。如果想玩漂流啊，拒马河漂流就很不错了，价格呢大概是每人80到120不等，不同河道它价格是有差异的。另外一定要记得啊，玩漂流要带上换洗衣物和拖鞋，再买一把水枪跟同伴这个打水仗啊，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对，但是这个漂流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有的啊，就在
1: 盛夏的时候。
0: 对，再有一个提示大家，去玩的时候最好带上刚才我们说的换洗的衣服和鞋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把手机保护好了，别掉了啊。
1: 对，
0: 再来说说游玩线路，如果您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呢，可以上午到野三坡，先去百里峡景区来欣赏一线天、天生桥等景点，中午呢在景区里面 点吃特色的美食，像贴饼子、焖河鱼就非常不错。下午呢去鱼骨洞啊，探索神秘的溶洞，傍晚呢到骏马河畔散散步，看看夕阳也是非常美的。
1: 嗯，
0: 要是有两天时间的话呢，第一天可以先去百里峡，之后呢到七彩艺术小镇上逛逛，晚上就在特色民宿来住啊，还能欣赏当地的夜景。第二天呢去骏马河漂流，然后再去鱼骨洞景区，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
1: 哎，玩累了啊，咱美食肯定不能错过了。野三坡的烤全羊现宰现烤，色泽诱人，肉嫩味美，是招牌美食。贴饼子焖河鱼，饼子吸收了河鱼的鲜香，好吃到停不下来。另外呢，炸河虾外酥里嫩，三坡野菜像这个木兰芽呀，还有河菜、水芹菜等等，新鲜又健康。柴鸡蛋炒香椿，满满的农家味道。还有骏马河鱼，不管是炸着吃、炖着吃，还是烤着吃，那味道都是特别的鲜美啊。
0: 没错，住宿的话呢，如果想体验地道的农家生活，景区周围有很多农家民宿，环境优美，价格也是非常实惠的。
1: 嗯，
0: 每晚大概呢是100到200块钱左右，有些呢还是包吃包住的啊，就是你直接付完之后，一日三餐都管你了。
1: 哎，
0: 如果想要住的舒服点，可以选择景区附近的酒店啊，比如客栈呀，还有连锁型经济酒店，大约人均呢是150到250一晚。推荐在百里峡附近，百里峡大街附近住，相对来讲是比较方便的。
1: 哎，没错。最后呢，也给大家几个温馨提示啊，景区山路比较多，所以要记得穿舒适的鞋子。夏天去的话呢，要做好防晒和防蚊措施。景区内有小商贩卖水和食物，但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也可以自己适当带点。嗯，另外呢，不同季节去野三坡是景色各有不同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合适的时间前往啊。
0: 所以说啊，赶紧收拾行囊来野三坡，开启一场精彩的旅行吧！各个季节都有各个季节的美，我们一块儿可以去看一看。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是吃瓜类这个蔬菜的季节啊，但是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吃到发苦的赶紧吐掉了，一口都别多吃。每年夏天呢都有误食发苦的葫芦瓜、丝瓜中毒的案例，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了啊。它们到底毒在哪里呢？究竟该怎么避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瓜子、丝瓜、葫芦等蔬菜都属于是葫芦科植物，它们在特殊条件下会产生一类发苦的高毒性物质葫芦素，它在人体内会产生较强的细胞毒性，中毒症状在进食后的10分钟到2个小时便会出现，包括上吐下泻、消化道出血、肝肾功能损害、毛发脱落等，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死亡。而且葫芦素是一大类化合物，目前呢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种，毒性有强有弱，其中葫芦素 C、D、E、I均有致死案例。咱们没法分辨发苦的瓜里到底是哪种葫芦素，运气好的可能就是有点小不舒服，运气不好的虽然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就要进医院了。尤其是这个葫芦素 D 毒性比砒霜还要强，不是吓人，现实中的吃几口就上吐下泻的案例不在少数。严格来说，葫芦科的蔬菜和水果都需要注意，除了葫芦瓜、丝瓜、黄瓜、冬瓜、西葫芦、南瓜，水果里的甜瓜和西瓜呢也是葫芦科的。研究表明，发苦的黄瓜果实中就有葫芦素 C， 然而呢可能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些植物可能出现反祖的情况，恢复了合成葫芦素的能力，例如说基因突变和种植条件不佳的情况。还有就是苦味的野生植株的花粉污染了栽培植株，杂交出来的种子种下去啊，收获的下一代果实也可能发苦。不过啊，这个人类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也不是白吃素的，咱们对于苦味呢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您啊吃到了发苦的葫芦科的水果或者蔬菜呢，一定要赶紧吐掉，因为它真的有毒。但是这里边呢，苦瓜是唯一的例外。苦瓜也是葫芦科的植物，同样可能产生葫芦素，但是呢，苦瓜的苦味来源啊，与两类成分，第一是葫芦素，第二是苦瓜苷。苦瓜苷中葫芦素类物质的含量比较少，而苦瓜苷呢是苦瓜属植物所特有的，因此苦瓜吃起来啊有温和的苦味，但不至于难以下咽，正常吃不用担心中毒。如果说您觉得苦瓜苦不好吃，那不吃也没什么。最后呢，教您一个提前辨别苦味的方法，就是做菜前可以先切一小块，用舌头舔舔，如果是苦的就一定要整根都扔掉，不要再下锅了。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

0: 我的主人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上面写着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

0: 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
1: 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
2: 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小明，陈日宇。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
2: 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
1: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
3: 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 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3: 你们啊，真是愚蠢。
1: 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

0: 部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0: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
1: 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芷华，爸。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4: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5: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
5: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5: 陈毅元帅的对，商会没国家过得去的生意啊！陈毅元帅的对，一定是他。没有什么可能的，我们要想尽一切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

0: 微微，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

0: 南海来的？
1: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

0: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走，跟上，
3: 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

0: 站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 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

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4: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4: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具体到您的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到生活收纳，再加上搞卫生这个大事儿啊。你周末我搞了个卫生，还有啊，就是美食分享，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有烟火气的啊。总之一句话，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会和你聊到，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我们常说呀，时尚就是个圈儿，这个转着转着转着转着，哎，又轮回来了，就是轮回啊。今天呢，我们是说一说啊，在这个家装界里面轮回到的这个圈儿。

0: 磨石的，然后上面还有一节墙围子，墙围子你敢信这个东西？
1: 墙围子是什么？就是，是
0: 半墙
1: 啊、哦，半墙就刷的漆吗？
0: 有漆有水墨石啊、
1: 哦，
0: 好一点的单位会把这个水墨石弄到上面去啊、这个条件一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直接绿色的那个漆
1: 啊、哦，我知道了，我初中的学校，
0: 对学校、
1: 初高中的时候学校，
0: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老房子，那会儿装修就流行这个、哦，基本上是半人多高的那种啊，家里面呢后来条件好了之后呢，也会有那个叫墙。围子的东西，不过都是那个三合板，咔咔给你钉上去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要把暖气包起来的，然后呢，冬天觉得不够暖和了，要把。
1: 那个、
0: 包暖气那个栅栏给打开，你知道吗？因为里边
1: 放水，
0: 对，然后呢，里边还要晾晾袜子什么的，
1: 好有年代感。
0: 对对对啊，这个应该是不陌生啊、嗯。大家记忆当中的这个水墨石有点老气啊、嗯，看到它的感觉就是必须得想到什么 disco 这些的名词、
1: 哦，那个年代的东西。
0: 对，对还有郭富城头，那都是很时尚的当时，喇叭裤啊，
1: 暴露年龄了、
0: 啊。对对对，我也是编稿子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些信息
1: 啊。
0: 其实这个东西啊，最早是起源于几百年前的意大利。当时的工匠呢，给贵族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装修完剩下的一些大理石的边角料捡回家自己装饰小家、
1: 哦，
0: 无意间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嗯，所以说啊，为什么说再次流行起来呢？因为这几年啊，水墨石的应用又多起来了啊，特别是被设计大师或者是时尚大品牌应用于什么门店装修之后，感觉好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了。
0: 嗯，
1: 所谓的流行，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就是一个圈呐、啊。
0: 对，如果有人说这不是以前农村流行装修的材料吗？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家这次装修的时候就有一小部分用到了水墨石这么一个东西啊、
1: 嗯。
0: 我当时专门去市场上看了看，其实呢，你不仔细辨别的话，它跟有一些颗粒感比较明确的石英石，远处看是有点像的。
1: 哦。
0: 但离近之后呢，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水墨石工艺呢，是比以前流行的时候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啊。
1: 嗯。
0: 以前很大原因呢，是因为廉价而流行，但容易老化失去光泽。就是你可能没有经历过，
1: 嗯、
0: 我可能经历过一点点啊。就是。是有一些这个水墨石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那个水它不是水泥混凝土搅拌的吗、磨磨磨磨磨，它已经把那个水泥磨得有点平了、然后里边那个颗粒的那个碎料就已经露出来了、
1: 哦、
0: 啊，就是那种就是甚至你就觉得有点像采鹅卵石那种有点硌脚了、
1: 哦、
0: 啊。现在呢，其实除了水泥之外呢，还有用环氧树脂为基础的、而进行表面打磨工艺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亮度、防滑、防潮、抗老化、耐磨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非常质的这个改变了哈、但是说实话啊，它比起我们现在常用这个瓷砖，在耐污耐磨等物理性质方面还是有不够的地方，还是要差点事儿啊、所以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从实用角度来出发的话呢，其实不推荐。现在很多水墨石，包括我家装修也是，它是用作墙面装饰的，
1: 嗯，
0: 就它取代了什么岩板呀、大理石，因为大理石你看，你去网上、就是去市场上看也好，就网上看也好，千篇一律都是那些纹纹
1: 啊，对，
0: 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可能纹纹就走向有点。巨蟹纤维不一样，
1: 对，
0: 但其实你一看哦，你家跟他家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水磨石的话，它其实颜色可搭配的是比较多的，可调配的也是比较多的，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水磨石用到哪儿？用到这个卫生间里面，
0: 对的，
1: 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卫生间，它也会用这种的地面。
0: 对，而且现在这个水磨石都是卫生间，有的是通铺的，就是地面和墙面通铺，
1: 哦、
0: 这样进去之后呢，感觉非常整体。但是我个人啊，这个东西是看您的喜好，我个人是不太建议。通铺的，
1: 嗯，
0: 因为通铺进去就是你可能要花真的好几年的时间来适应它的整个变化，因为我们正常的装修墙面跟地面一定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别管是材质啊还是颜色都是有区别的，但你突然进到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啊，就是它的墙面跟地面是
1: 一样的，
0: 就是有点晕，是真真的有点晕啊，因为我去有样板间看过，就是你一进去哦好奇怪，哪奇怪你也说不上来哪奇怪，
1: 就是别别扭扭的，
0: 对，然后你就反复出进之后你说哦它就是因为一体的这个原因，或者你要都铺水磨石你觉得好打理的情况之下，连造价也不高嘛、比较便宜，你可以把就是墙面和地面就是翻个色，就是换一个花样、但是差不到哪儿去，你知道，除了你低着头看你能看出来，哦这个是那个色，那个是那个色，
1: 就是打眼望去、反正都一样，都是眼晕，
0: 对，密密麻麻，而且水墨石它就是跟大块那个颗粒的石英石一样，它是密密麻麻好多那个碎料的横切面、所以进去之后就是哇好晕，就是除非你低着头撅着屁股蹲下看，哦这个是、哦这个有点偏绿，哦那个有点偏红，
1: 哎呀，
0: 但离远了看你是看不太出来
1: 的。
0: 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1: 另外什么呢？另外以前的这个水墨石啊，都是现场浇筑的啊。

0: 最近这波流行起来的水墨石呢，基本都是预制成普通的这种瓷砖的规格大小的水墨石砖。
1: 对，
0: 这样呢是更适合工艺装修，更适合这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哈。不像原来就直接给它浇筑，然后抹平了，然后再打磨什么的。
1: 对。
0: 不过由于还是比较小众啊，所以呢产业链并没有那么完善，市场上的产品说真的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啊。无论是什么图案设计啊，还是说产品的质量啊，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进的空间的。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还是要问一下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这个水墨石的图案，还是喜欢它的质感。如果你纯粹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图案纹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可以选择防水墨石图案的这个瓷砖或者壁纸来替代，可以用于不同的这个场景。在现在的这个家居装修里面，真的说实话啊，只有你想不到的啊，只有你没看到的、想不到的，没有人这做不出来
0: 的。对，
1: 就是原来我们都觉得家里一定要铺木地板，然后呢感觉好像更温润，脚感更舒适一些。但是木地板呢，的确对于现在地暖的环境不是很友好，对于散热呢，可能要低个2度左右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愿意多铺瓷砖，所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木纹砖。木纹砖是这样子，原来的木纹砖是真假。就是你猛一看，哦，一片好爷爷是地板。
0: 对，
1: 你但凡走近，就是不用低头，你往下一看，就稍微一猫腰，对，不用那样子，你稍微一猫腰能看出来它是有差别的。现在的木纹砖做的已经有纹理了。就是如果我不跟你说它是木纹砖的情况之下，你踩上去的这个脚感，你是能感出它是瓷砖的。但是你光看，你绝对看不出它是瓷砖，它其实就是这种地板的这种纹理。但是你要知道，地板的板面啊，有了更多的纹理和坑，那就是容易积灰和
0: 打扫真的是
1: 很麻烦。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根据您的个人的实际的这个一个喜好来选择哈。
0: 没错。另外呢，想要做水墨石其实主要就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现浇啊，咱们之前说到的这涉及到配方啊什么工艺标准的问题，而且也不太好找现在施工方，现在还有浇筑的这个施工方
1: 很少，真的很少，
0: 普通人呢也不好判断对方的这个施工水平啊，而且多数呢都是做大面积工装的，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我想交个卫生间，人家可能未必能愿意接你这单啊，
1: 人家机器上不来，对不起。
0: 而且对于施工方来说，肯定他的单价会更高一点啊，给你报的这个而且呢其实家庭装修并不太适合这种现场的施工，因为打磨会非常的麻烦。
1: 对，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预制水墨石砖，它其实跟瓷砖的规格是一样的。一般你要在卫生间铺的话，墙砖的大部分的规格是60×90的，或者是30×60的这样的规格。地砖呢就是40×40，因为我们铺地砖是一定要小砖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啊，就是地漏的这个问题。而有的家庭呢，它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专门设置淋浴间，淋浴间里我铺小砖，然后其他的位置呢我铺一点大砖啊，对，这样子会好一些。但是你一定要保证的是你在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地漏，但是原则上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你要，就是除非你装修的时候规划好了，然后呢你把就比如什么洗地机器人啊，然后呢扫拖一体的这种机器人啊，你给它安排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做好上下水，做好插座。但是如果卫生间你要考虑一旦出现，但是卫生间我觉得两个地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地面你不用怎么擦，就是脏了的情况之下拿那个
0: 水然后一刮就可以了，
1: 对，高压水枪唰一喷，然后唰一刮就特别省事，直接呼噜呼噜咚弄过去了，你不用拿东部的追着屁股吭哧吭哧吭哧在那擦半天啊。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把这个淋浴房里面单独做小砖，其他做大砖，当然这个也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啊。
0: 对，
1: 有时候在跟家里人聊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嗨，这个东西都是穷没钱，你有钱你雇个保姆弄个保洁，你啥都不用干，你知道吗？
0: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没法聊了。
1: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哈。非常喜欢的，我个人真的建议推荐用在立面，不要用在地面啊。因为除非这种空间呢特别担心水墨石的这个耐污的这个问题，比如你在卫生间会有一些这个洗漱用品的污渍啊，包括你的保养品的滴到上面啊，它是不是可以经受得住。
0: 对，
1: 这个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考量一下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啊，不要因为流行而选择，流行来得快它去得也快，除非你换房子的速度换装修的速度跟得上，3年一换，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不可能，我刚把味儿晾完了，你先让我换，做梦啊。装修中的流行元素呢，还是要多看一看，再问问自己的内心是真的喜欢还是盲目从众啊。这点很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水墨石吗？有没有什么记忆在你的这个脑子里面？欢迎各位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跟大家聊了这个水磨石啊，很多朋友呢引发了共鸣啊，也问问大家，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用过这个东西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啊，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啊。 CC 说了，你们是不是没有在水磨石地面上掉过

0: 过东西啊，发动全家贴着脸贴着地找，你知道有多吓人吗？一回家所有人贴着屁股脸贴着地，
1: 对，
0: 因为它太乱。
1: 哎，
0: 对，
1: 而且颜色一般要是在地上的话，颜色会可能偏深啊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掉点东西是真不好找啊。
0: 是，嗯，但是也不容易看着脏。
1: 对对对，那个烧烤这位朋友说了，嗯，流行都是轮回吧。以前很古老的弧形门洞，现在又热起来了啊。
0: 对，但是弧形门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制作的时候特别考验木工还有油工的手艺。
1: 对
0: 啊，就一旦弄不好，后期开裂呀，然后就是贴着咣掉下来的事，是真的有的哈。杨柳依依说了，这个花色啊，看一看就知道地面到底脏不脏了啊。
1: 还有朋友说啊，说小马说我家今年装修就打算全用水磨石地面，
0: 哇，
1: 就是没有瓷砖缝隙难打理的问题了。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我个人建议慎重，真的是慎重。
1: 那他如果想没有缝隙的话，那 是准备浇筑。
0: 那对，但是不知道你从哪能找到。
1: 对，
0: 因为现在有的公司开始已经做这个了哈。如果你要不想有缝隙的话，可以做微水泥。
1: 哦，
0: 现在很流行这种微水泥。
1: 嗯，但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没有瓷砖像家的感觉。
0: 微水泥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吗？
0: 对，就是挺冷的感觉。
1: 对呀，
0: 啊，
1: 还是没有那种温馨的感觉。
0: 对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果子的朋友说了，我对于这个水墨石就是一见倾心，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啊。
0: 帮女儿卫生间墙壁用了白底色粉红浅灰小颗粒的水墨砖，地面上配的是米灰条纹地毯砖，清新且耐脏，水印儿看不太出来。
1: 哦，它这个白底儿粉红浅灰小颗粒，这么一想，我脑子里想了一下，这个也配色还是挺好看的，啊。
0: 对，而且现在水墨石呢，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它都是预制的嘛。
1: 嗯，
0: 就是其实如果你能找到厂家，包括网上，我曾经搜过啊，是可以定制的。比如给了你十种选择，
1: 嗯，
0: 你可以选择 A 配 B 或者是 C 配 A 什么的，
1: 自由搭配颜色，
0: 对，自己搭配。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选择呢，它会出一个大概的电脑图，因为没有办法给你小样啊。
1: 对对。
0: 那如果你去实体店看的话呢，他会跟你说哪一种是比较常用的，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是想，但是配到一块儿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我跟你说，设计师最大的作用在哪儿啊？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软装和颜色搭配，
1: 对，
0: 你觉得我喜欢绿色，我喜欢红色，你觉得搭在一起挺好看，
1: 嗯，
0: 是真不好看，就是有的颜色呢，你还是要听人家专业人士给你的这个意见，因为他们搭过太多套房子了，
1: 对，
0: 啊，
1: 或者人家给你做一个图，你自己一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啊，
0: 对，而且我个人啊，就是你如果要装修的话，卫生间的砖地砖，
1: 嗯，
0: 一定不要用带花纹的
1: 哦，
0: 或者是带暗纹的，
1: 嗯嗯，
0: 也不要用深色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我家的砖呢是深灰色，
1: 哦，
0: 就是近乎于黑的深灰色
1: 哦，
0: 配了一些不规则的这种浅灰色的暗纹，
1: 嗯，
0: 这个地啊擦的油光锃亮的都觉得脏，就是你不
1: 就是觉得不亮堂。
0: 对，它不是不亮的，它有那个纹儿，你老觉得是那个水渍，
1: 嗯哦，对对对，
0: 每次弄完之后，尤其是我不戴眼镜，我说哇怎么这就是一摊，戴眼镜哦就是它原本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哈，
1: 嗯，
0: 如果你为了省事你铺瓷砖通铺就行了，地面前面一起铺啊，
1: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选择那种镜面的或者是素色的这个柔光砖啊，
1: 哦，
0: 还要考虑防滑，因为卫生间的砖的防滑系数包括厨房砖的防滑系数其实和客厅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对，小杰说啊，说水墨石渗色非常明显啊，经常走动的地方呢颜色要深一点，
0: 嗯，
1: 而且怎么都拖不干净，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家用呢还是不推荐的，除非是就是这种村里面的自建房，一楼可以。
0: 他说白了就是耐造这个东西。是啊，连姨说了，小时候记得电影院还有一些大的公共场合用的都是这种，
1: 嗯，
0: 好像还蛮结实的样子。
1: 哎，啊，你看小王说啊，我家深色系的水墨石拖地总感觉拖不干净，
0: 嗯，
1: 一拖地一股水泥味儿，然后不经常走的地方呢灰蒙蒙的，经常走的呢又觉得油光水滑的感觉弹出来了似的啊，深一块浅一块也显暗，反正我是有点后悔了。
0: 是喵喵说了，装修前呢被种草了，想买这个什么瓷砖，然后去家具店逛了，
1: 嗯，
0: 他们店的厕所就是我心仪的那种白底儿小彩粒水墨石，身临其境有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你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啊。最终装修用的是纯素色的柔光砖，定制柜需要点缀的用仿石材纹的板材，来参观的邻居们都说很大气，所以说千万不能只看图凭想象，真的容易被骗啊，
1: 哎，
0: 当然这个骗就是
1: 照片的骗，
0: 就是，对，照片的骗，就是你不是说东西骗了你了，而是你觉得效果跟实地落地的效果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1: 哎，
0: 所以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个东西啊其实还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诉求，
1: 嗯，
0: 多看总没有错，
1: 没错，
0: 装修这件事就怕比对，
1: 哎，
0: 比对

0: 有一个好处，一个坏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啊，原来你很多种草的东西呢，就是拔了草了。
1: 对。
0: 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看完了好的之后，次的你就看不上了，就是你的钱包会越来越瘪啊、哎，因为装修这个。硬装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你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知道了。
1: 但我觉得咱们大多数人基本上就是刚需的一套房子，你真的就是，嗯，既然买了，咱就把它装成自己心心念念家的样子，
0: 嗯，是，所有人都
1: 别太在意这个
0: 钱了。是，
1: 你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哎呀，这个贵了，咱们选个便宜的吧。你可能大概三五年之后，你就扒了重装，你何苦呢？
0: 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如果你现在买房已经基本上花掉你的大部分积蓄了，
1: 嗯，
0: 然后呢手头比较紧张。硬装你要选好东西，软装咱一点一点搞，
1: 对，
0: 是吧？今年买个沙发，明年买个电视啊！
1: 我家那房子住进去七八年了，我家软装还没结束呢。
0: 对，就是往里搭嘛。
1: 对，一点一点搭。你这块就觉得，哎，住了两年可能不太新鲜了，流行那个窗帘了，我换一个窗帘也花不了太多钱。
0: 所以有的东西你是可以买便宜的，有的东西是一定要买，不是说买贵的就一定要买品质高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是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做客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来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总经理李涛。李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首先呢，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东太行集团啊，这个旅游的项目有哪些。
2: 东太行文旅集团是一家涵盖文旅运营、管理运营等领域的综合性文旅企业，致力于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文旅全产业链供应体系，下设集团总部及12家分公司。集团旗下主要有金阳湖景区、东太行景区和金阳湖康养度假小镇、王坡民宿、松林山庄及地博园假日酒店等板块，总面积60平方公里。集团旗下板块是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主要构成。2023年，东太行旅游度假区被评为省级旅游度假区，现在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阳湖和东太行现为国家4级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1: 那您能和我们推荐几个就是比较受游客追捧的这个景区吗？
2: 像我们金阳湖景区是除了有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还有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命名为秦湖爱岛的金阳湖景区。它山水环绕，群峰竞秀，既有山之韵，又得水之灵，观赤壁丹崖犹如三峡落太行。
1: 那在咱们这个金阳湖景区啊，除了这个咱们可以去登山游玩看到自然景观之外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吗？
2: 我们金阳湖主要分三大部分。首先是水上游览区，然后其次是我们后山的自然风光一个区域，然后前山以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的故事为主。除了这些自然风光以外，我们还有山上有丰富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高空栈道，还有索道，包括山地过山车，然后还有山地小火车，还有从山顶一跃而下的高空速降，跨湖直接滑出景区。
1: 那咱们这个金阳湖景区去登山的这个过程哈，就是有哪几种选择方式呢？就是徒步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吗？
2: 有，除了有徒步，更多人选择是先坐船游湖，然后再走我们栈道，乘坐一个玻璃观光电梯，然后直接十几秒的时间到我们的山顶，走这个高空玻璃栈道，然后进了我们的回龙谷，一条非常自然的一个峡谷风光一个景区，徒步上山，这是最优路线，也是游客走的最多的。
1: 那这全程下来大概需要多久？
2: 金阳湖景区全程下来大概4个小时左右，它也不累，基本上有爬坡的地方都有交通工具。刚才我说的有站这个索道也好，还是山地过山车也好，都有代步的工具，只要有爬山的地方，它就有像电梯啊、索道这种交通工具
1: 非常便利。可以登山，可以游船。
2: 对，应该从山顶走到山下可能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但是你坐上这个山地过山车，可能就是最多3到5分钟就从山顶到山下，既是体验又是节省体力，是非常好的项目。
1: 那在我们游玩结束之后啊，这个居住的环境怎么样？还有餐饮怎么样？
2: 居住环境，我们这个在金阳湖周围，首先我们集团就有这个王坡民宿，王坡民宿是我们首创 富有太行山居特色的一个民宿，以石头房、石头顶、石头院为主的太行山居的一个感觉，以这种丹霞地貌，山体红色石头为主，然后共有二十一个院子，也是一个当地旧村庄改造的，原来是一个工薪村庄，然后2019年旅发大会的时候，由我们公司承接下来，去改造成一个集中民宿的一个院落型的一个酒店，这是一个我们的 slogan 应该是叫住在山海间，睡在人情里，它能既能体验到这个太行山推窗见绿的一个自然风光，又能感受太行山原居民的这种热情好客，一个
1: 对可以融入到当地，
2: 可以融入到当地，这就是民居文化吧，太行山居的民居文化这种民宿，包括我们周边也有像松林山庄还有碧波园这种度假型酒店，包括周边也有好多老百姓的农家乐，床位也能达到2000张左右。
1: 那美食上就是饮食上怎么样？
2: 饮食上你看，首先我们是依湖而建，有湖鲜，什么我们湖里的河虾呀，湖鱼啊，还有这些螃蟹啊这一类，我们当地有，我们之前有个叫老百姓说的顺口溜，这就是我们本地，这叫山鸡、山兔、红鳟鱼、卤水豆腐、柴鸡蛋，这是一个像就是一个罐口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当地的饮食特色。然后还有我们武安的拽面，也是比较这个在我们当地非常有名，它是纯手工制作的一个拉面。
1: 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活动吗？平常？
2: 平常金阳湖周围还有我们还有东太行景区，东太行以山岳景区为主。它有刚才我也介绍，我们度假区有国家地质公园之称，这个东太行景区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国家地质公园，海拔在1000米以上，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赤壁栈道，然后有今年我们新开的北高峰景区，主要以这个雄奇险峻为特色的一个山脉，还有这个太行龙脉的一个脊梁，所以这个景区也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游玩项目，它下午可以观夕阳，早晨可以观日出，平均气温在26度左右的一个
1: 很适宜的温度，
2: 很舒服，所以这个景区现在也是非常具有在太行山脉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景区，所以我们叫东太行景区。
1: 那我们如果要是去这个景区玩，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这种路线呀？
2: 我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2天1晚的路线，然后2天1晚我们是一般看我们是周末到河北，我们是下午到景区，然后先住民宿，这样比较休闲，住到民宿晚上在那儿品尝我们当地特色，然后第二天是可以去选择我们东太行或者金阳湖其中一个景区，基本上游玩都在3到4个小时左右，这样也不累，然后第二天咱可以返程，或者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推出叫2晚3天的行程，就完全把整个东太行旅游度假区丰富的游玩内容都体验到，同样我们民宿也好，酒店也好，入住，然后这个下午去跟朋友有自助烧烤，还有我们当地特色，这可以自由选择，第二天睡个自然醒，然后上午可以在我们民宿或者我们酒店都配有泳池，可以游游泳，然后下午去我们如果亲子的话，我们有亲子度假区，然后有专门有洪水摸鱼啊，抓螃蟹啊，带小朋友玩玻璃漂流啊，还有露营地啊，这些地方，这个下午基本上能玩到3到4个小时，这是很休闲，他也不用爬山，也不累，也有无动力游乐场，这是亲子路线。如果是情侣路线，我建议大家去这个素有青湖爱岛美名的金阳湖景区，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高空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 还有听听我们这个千年帝王情史的爱情故事。
1: 嗯，
2: 这是基本上是一整套下来，然后晚上再休息，然后第二天可以选择返程，或者再可以增加一个景区去快速游览一下。
1: 嗯，那这样这个时间的安排也是比较充实哈，也是挺有意思，不会特别的感觉到特别劳累。
2: 对对对，首先它不会累，体验感更强。
1: 嗯，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那咱们在这个基础设施上有做过哪些的努力？
2: 东太阳旅游度假区周边的基础设施，首先是交通，我们地方政府从2019年开始一直打造我们大旅游环线，从太行高速一直到我们叫旅游大环线，包括我们旅游大道，我们景区周围的平安大道、白云大道，最起码现在有3到4条公路是可以进出景区，不会有担心任何什么堵车啊，或者是什么因为天气造成的什么山路堵车或者这个洪水啊，困到山里边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是4通8达，然后再加上我们景区周边除了我们自己的酒店，我们度假区内有像我们在河北非常有名的东太行晨曦酒店，是一个标准型的5星级度假酒店，然后包括我们周边近两年我们大力推民宿，老百姓也有好多民宿，周边的酒店配套还有餐饮配套是一应俱全，整个度假区配套能达到4到5千张床位，所以现在是去入住是很舒心很放心。
1: 那在旺季的时候这些床位就是能满吗？
2: 要是到暑期的周末，
1: 嗯，
2: 绝对是一床难求，所以说去之前还建议大家先从网上了解预定，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咱们平常淡季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怎么样？
2: 淡季我们你看基本上你现在山岳型景区，在河北的山岳型景区春天夏天和秋天基本上旺季，然后淡季只在冬天，冬天我们可能现在已经缩短到每年到腊月能休息几天，然后包括酒店啊景区啊都是正常营业，只有在腊月10几20以后，我们放几天假，可能正月期间就又开始正月庙会啊，各种什么游玩设施啊就都开始起来了，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出行很方便，所以旅游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可能是出行欲望也比较高。
1: 那其实我也想问您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开发保护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像金娘湖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东太行景区，都是自然的景观。那在咱们这个去不断的创新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平衡这个保护和创新之间的这个关系？
2: 作为我们景区开发理念也是，尽量是你看民宿，我们是尽量修旧如旧，就是老百姓的房子，当时王婆民宿30年没住过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还是打造出来，这个房子不是我们盖起来的，还是从山体上从这个森林里长出来的房子，
1: 原汁原味。
2: 对，所以我们还尽量是在它原基础上不破坏任何周边的草木去修旧如旧把它建起来，包括在开发景区上是我们也应该是做这种大自然的搬运工，可能现在好的风景我们一般是上不去，你看我刚才提到的北高峰啊，如果没有交通，可能现在之前也有这种户外旅馆去爬过这种野山，但是很危险，去的人数也很有限，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给大自然只是通交通能让人基本出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开发了修道路啊，包括我们修栈道啊，尽量去保护原生态，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们景区山上有好多这种景区交通的路道路，我们应该是4米的路，因为一棵树变成3米的，因为保护一棵树这绕行多绕行200米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作为景区我们很清晰的认识到我们就是这个来 怎么去保护好这片大自然，才让我们景区发展得更久远，这是我们的开发理念。
1: 那咱们未来在这个文旅发展上哈，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2: 未来我们在文旅发展上，我们还是围绕着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围绕度假这两个字去发展，把我们的酒店设施，包括景区的刚才说的这些交通，那怎么能让人既想看美景又不那么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游客从快旅漫游慢慢转成这个生活式的旅游，像来这儿可能现在可能住个三天两晚的，我们慢慢要去把这些战线拉长，能住上四天五晚，对吧？能住上五晚四天的，或者是更长时效的度假，去更往度假上配套，把我们景区这个服务设施要建得更全、更方便。可能我今天随时看完一个景点，随时想回酒店休息就可以，然后我可以这个到任何酒店都得有我们度假的配套，像刚才说的泳池配套啊，像这些SPA 水疗按摩啊，包括晚上的这个自助烧烤啊，这些产品我们想着是往这块配套。
1: 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一个度假为主，
2: 度假
1: 啊，休闲娱乐就一体化的这种。
2: 对，想打造出来这种可以来这儿慢生活，更多的不是旅游，更多的是生活。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有没有选择在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民宿长久去，就是选择在这里住的，有这样一个群体吗？
2: 现在有度假客，但是住民宿最长应该都在三到五天，没有比这个再长的。可能是我们的度假环境，包括我们周边这种大旅游的景区的这种配套，包括服务设施，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待提高，让我们这种度假氛围还差一些。除了硬件设施，这种度假的氛围，可能我们现在打造的东西更多的是围绕着两天一晚、三天两晚去打造的配套的，没有按这个更长效的去配套。像有这种客户，但是少。
1: 啊，那咱们这儿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民宿呢？
2: 我们首创太行山居富有特色及情怀的王坡民宿，分别为大乐野、云湖塘、山枕居、浣溪沙等四处建筑群，共计21个园，配有无边际泳池、温泉汤池、餐厅、茶社、儿童游乐场，环山不游道，即可推窗见山，尽享乡野四季风情。毗邻金江湖而建的松林山庄，整体风格以新中式为基调，分为松山和灵湖两个区域，每间套房均配有观湖平台，一房一景，配备露天无边泳池、时尚餐厅等，窗外是湖山轮廓，一席一炉一壶茶，夜观星空，品茗赏月，以风洗面，以景洗心。
1: 刚刚您有说到这个民宿有不同的风格，除了说的那个王坡民宿是石头房哈，还有您说的这个新中式
2: 松林山庄，
1: 那还有哪些就是不同的这种风格？
2: 还有就是度假酒店、有这个
1: 现代式的那种，
2: 对，现代式商务酒店，包括这种快捷酒店，包括还有农家乐
1: 啊，就不同的风格就任你挑选。
2: 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功能，随便挑选。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2: 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市，邯郸东太行旅游度假区，欢迎广大游客的到来。
1: 好，谢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东太行旅游度假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途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8: 快乐，
6: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我们的老朋友呢，文化学者美

0: 吗？
1: 对对对。
0: 哦，我以为是盘子那个碟。
1: 这个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素碟子呢，也可以说是一道当地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素食小吃。
0: 嗯，
1: 它是味道鲜美，口感独特，它可以说是似肉非肉，四季可食。
0: 哦，
1: 它是这个产地呢，就是在邢台龙窑县。
0: 嗯，
1: 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嗯嗯，
1: 因其制作工艺中，它有卷和蒸两道工序。
0: 嗯，
1: 又被当地人称为卷蒸。
0: 哦，就叫卷蒸。
1: 对，
0: 嗯、哦。
1: 这个秋底素碟子呢，便是这一道美食的一个典型代表。
0: 嗯，
1: 就是2018年呢，秋底素碟子制作技艺也被这个列入邢台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录。
0: 嗯嗯，
1: 它这个外皮呢，紧致的裹卷着这个馅料，让素碟子呢看上去像一个细长的肘子。把一个素碟子呢薄薄的切片装盘后，加上一些食醋，再滴上几滴香油，
0: 嗯，
1: 在上面撒上一些这个香菜。进一些凉拌，可以说是入口清爽，嚼指这个非常筋道，并且是有一个咸香的这个味道。
0: 嗯，
1: 吃的呢似有肉味，但是却没有丁点的这个肉腥味。
0: 哦，
1: 虽是素食，确实能吃出肉食的感觉。
0: 嗯、
1: 这也是这老一辈人这个龙窑人当地熟悉而难忘的一个味道。
0: 嗯嗯，我听您这么说，这个素碟子。这有点像咱们吃的素盒子那种感觉，是吗？
1: 对，有点
0: 就是形状不太一样。
1: 形状不太一样。这个素碟子呢，其实在这个当地民间呢，已经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了。
0: 嗯嗯。
1: 据说的，因为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龙窑呢，可以说是龙窑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
0: 非常悠久。嗯。
1: 如今的这个龙窑县呢，是龙平县和瑶山县合并而来的。
0: 哦哦。
1: 龙窑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0: 嗯，
1: 从公元前206年至现到今，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嗯、它是尧帝的那个始封之地。
0: 嗯，
1: 也是唐朝李氏帝王的一个祖籍。
0: 嗯，
1: 被誉为唐尧圣地李氏故里。
0: 哦，
1: 可以说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0: 嗯嗯，
1: 这个素碟子呢，在当地呢也是流传很久。
0: 嗯，
1: 据说在明代的时期呢，就已经有素碟子了。在当地有一首诗，就是描写这个素碟子的，
0: 专门说素碟子。
1: 对对，他、这个诗是这样写的：薄饼这个煎饼薄薄一面焦，葱蒜海带精细挑，风味唯独龙平有，酸辣咸香任烹调。
0: 嗯、
1: 这个龙平也就是古代这个龙窑的一个别称。
0: 哦，
1: 诗中提到的龙平也就是现在的龙窑。
0: 嗯，
1: 而诗中的美食呢，就是龙窑人非常喜爱的这个素碟子。其实呢，就是明朝年间呢，龙窑的当地的百姓呢，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0: 嗯，
1: 他从一年到头呢，也难得尝一回这个肉香。
0: 嗯，
1: 于是呢，有个聪明的龙窑人，根据肉的这个味道，把家里仅有的这个油、盐、酱、醋、葱、姜、蒜通通用上、
0: 啊、
1: 就是把这些调料呢基本上
0: 全都用上了。嗯，
1: 经过一段琢磨呢，终于研究出了一种类似肉食的素食素碟子。
0: 嗯，
1: 虽是素食，但吃起来可以说是咸香可口，嚼起来呢是筋道适度。
0: 嗯，
1: 软糯中呢又极具弹性，素碟子中加入海带更是起到了一个海鲜增香的作用。
0: 嗯，
1: 你看它除了这些常用的这个
0: 食材之外，
1: 它加入海带，
0: 那这就是跟咱们吃的韭菜盒子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海带呢，也是咱们沿海地区特产。
0: 嗯，
1: 在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中，曾记载山东地区的百姓呢，用海带入药，还介绍了海带的一个食用方法。
0: 嗯、
1: 海带呢，因为便宜易得，而且方便运输，后来呢，逐渐就扩散到了周边地区。咱们这个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地处华北平原的腹地，地势比较平坦，
0: 嗯，
1: 耕地呢连片，为小麦种植了提供了绝佳的一个土壤环境。
0: 哦，那就说明这个素碟子的面粉比较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另外呢，位于龙窑县城东侧的这个秋底村，有一个姓董的人家，历经百年风雨，一直把这个素碟子的做法呢就是传承
0: 至今。嗯，
1: 也就有了今天的秋底素碟子。
0: 哦，
1: 秋底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村名。
0: 嗯，龙窑县的一个村。
1: 对、
0: 嗯、
1: 以前呢，在整个秋底村乃至龙窑县呢，可以说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这个素碟子。
0: 嗯，
1: 素碟子呢也是当地婚丧嫁娶宴席上的一个必备的佳肴。
0: 嗯，
1: 几年前呢， 当地呢就是说上有几家仍在坚持手工。

0: 制作的素碟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能就是说这些纯手工的这种工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种传统这个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越来渐行越来越远。所以说
1: 对
0: 需要我们这个传承保护这种传统的一个这种制作工艺。
1: 嗯。
0: 素碟子这美味小吃的原材料呢，其实呢非常十分简单普通，只需白面。你看咱们因为是刚才讲我们这个华北平原，包括它这一带种植小麦，这就说明它的这个原材料就是用的
1: 也是产自当地。
0: 对，白面，
1: 嗯，
0: 红薯芡，就是食用油，
1: 嗯，
0: 另外主要的特点就是龙窑当地产的一个鸡腿大葱，
1: 哦，
0: 因为龙窑当地鸡腿大葱特别有名，
1: 哦，
0: 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姜蒜香菜海带丝即可。因为这个说到这个鸡腿大葱呢，可以说是龙窑的一个地方特产。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体短色白，上粗下细，并且这个葱白肥嫩，
1: 嗯，
0: 辣香浓郁，且形似鸡腿，就是说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形状就像鸡腿
1: 一样，
0: 所以叫鸡腿葱。至今呢也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栽培历史，
1: 跟这个建成史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面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选用龙窑当地的一个地道的这个面粉，是吧？秋季的一个鸡腿大葱，隔壁码头村旧城村的大姜和生蒜，还有本村的小麦香油，可以说是再加上这个当地说董家百年来的一个秘制配方，这些本土的原材料可以说给这道素碟子来了带来地道的一个家乡味。你看这些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1: 常见的，对，
0: 没有什么昂贵的这个食材，
1: 对，
0: 但是经过整个的一个合理的一个组合一个加工，制作出这个味道呢，可以说是确实是独具风味。
1: 但是我觉得要是吃正宗的，还得去龙窑。
0: 对对，
1: 你比如说咱们这儿就没有这鸡腿大葱。
0: 对对对对，它这个制作呢也挺有意思，首先用那个大鏊子，是吧，制作这个素碟子的外皮，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以前农村里边经常会摊这个煎饼，都是用的这个大鏊子。这个整个的制作这个外皮，也就是说摊白面的薄煎饼，摊煎饼呢是个技术活，鏊子呢烧热以后呢，可以说是先在上面涂抹一层食用油，就给咱们现在看摊煎饼的时候啊，跨先刷一层油，
1: 这个鏊子是不是比那个煎饼凸起来一点，
0: 大
1: 比那个煎饼，
0: 对，一是大，另外一个凸，可以说是中间高那个什么，
1: 我记着我小时候吃那个饼子，
0: 对对对，
1: 做饼子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是小鏊子，
0: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整个的，是吧，这个涂上一层油，再舀上一勺搅，就是搅拌好的这个面糊在鏊子中间，之后呢要用这个小刮子不停的刮碾面糊，等这个面糊均匀的摆满整个鏊子，可以说是等待几分钟以后呢，一张薄薄的煎饼就带着自然的清香出来了，可以说拿开这个煎饼，一面焦黄一面柔软，整张煎饼呢并非全部用来做皮儿，你看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1: 对，
0: 为了让做出来这个素碟子美观味道均匀，烹饪时呢只把煎饼中间这个四四方方的一块用作素碟子的外皮，
1: 嗯，
0: 你看我们整个这个煎饼是一张大圆的，
1: 对，
0: 而它这个为了让这个素碟子制作起来好看，只用中间这一块，然后切下来的这个边角料，可以说是把香再加上香菜海带等配料一起切碎，加上红薯芡粉调制成馅料，你看啊，整个的
1: 外皮儿是那个中间部分，
0: 对，
1: 然后馅料还有外皮加入，
0: 对对对对对，可以
1: 一点都不浪费，
0: 可以说是物尽其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外皮和馅料制作完成以后呢，就进入了关键的卷蒸两道工序，因为这个卷素碟子呢是一个细致活，手要匀，馅要实，就是说你卷的时候这个要尽量多放一点这个馅，就是说让它实诚一些，这样卷出来的素碟子呢可以说是美观味道足。另外呢把卷制好的这个素碟子呢码入蒸笼，接下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大约蒸半个小时，热气腾腾的素碟子呢就出锅了。其实呢就是说素碟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就是相对而比呢就是春夏秋三季都是以冷食为主，隆冬时节呢 可以说是热炒最佳。冷湿式呢，就是说辅以佐料，包括我们这个平时的盐、蒜、葱、辣椒为主，再滴上几滴香油，可以说你吃的时候是凉爽利口，香辣适中。你热食的时候呢，把它切成块儿，用猪油烹炒，你看它用猪油，这样就是说香。
1: 对，
0: 就是说因为我们农村里边就是说常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用猪油比较多，再加上这个葱、蒜、龙眼、鸡腿大葱，可以说是食之清香可口。其实在龙眼这个当地呢，小吃非常多，包括这个羊汤啊，包括它的味装鸡啊，还有这个煎饼啊，烩煎饼啊等等。其实在这集市这种小吃中呢，素碟子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也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多年来呢，素碟子在龙眼人的宴席上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 对，
0: 尤其在婚宴上，总是少不了由他来唱主角。要讲风味呢，其实这外圆内实的素碟子味道奇特。要讲传统的素碟子，可以说是已经流传百年。要讲烹饪呢，无论是烹炸还是煎炒，素碟子与荤素食材都可以搭配。可以说素碟子和龙眼人的性格一样的，既随和又仗义，既热情又不卑不亢。
1: 哎，这个总结太好了，
0: 对对对对，
1: 把这个美食给拟人化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知道，您刚才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龙眼不只有这个素碟子，还有这个龙眼的羊汤也特别出名。
0: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羊汤呢，可以说是在咱们河北省的很多地方都非常有名。
1: 对，
0: 其实历史上呢，龙眼人也喜欢养羊，所以呢，他们也就很擅长吃羊肉，而羊汤呢，也就慢慢的成为龙眼的第一名吃。龙眼的羊汤可以说是汤浓、味美、肉嫩，入口不腥不膻，肥而不腻，可以说这是在当地是非常有特点的。再加上配上这个碧绿的这个
1: 盐
0: 碎、香菜啊、蒜苗啊，等于就是说红亮亮的这个辣椒油端上餐桌，可以说让人垂涎欲滴。这个龙眼羊汤在龙眼就好比咱们在承德的八沟一样，你就说
1: 八沟羊汤，
0: 你在承德得吃这个八沟羊汤，在咱们龙眼呢，就是一定要品鉴这个龙眼羊汤，
1: 不吃就相当于没去过。
0: 对对对，在方圆几百里呢，可以说是都是非常有名的。其实这个羊汤的制作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首先在选羊上很有讲究。他要选上等的这个羊肉，切成大块，放在大铁锅里慢慢的炖。在煮的火候上呢，也要掌握的非常好。文火烫青，武火烫灼，过了就是有些腻，就是说你这个太过了有些腻。但是欠了火候呢也不行，也不适口。所以说这个火候的掌握要不温不火。你看这个其实
1: 得恰到好处，
0: 恰到好处
1: 也不好掌握呢。
0: 对，据说这个在当地呢，就是说烧羊汤都是在晚上。老板呢一般要放十几味这个中药和多种调料。至于加的什么，那就是人家的独家秘方。羊肉炖熟了以后呢，要捞出来切片，再加上辣椒、味精、香菜、醋等佐料，就可以装盘子了。另外这个汤里呢，再连着羊骨头炖的这个羊杂碎。杂碎呢有羊心、羊眼、羊脸、羊肝、羊血、羊肺等等，你看，
1: 可能全都用上了。
0: 对，对，
1: 能吃的全都用上了。
0: 把这个能吃的呢，可以说是都
1: 除了羊肉之外，
0: 对，都用上了。所以说，这个在当地呢，可以说经过这么一折腾啊，你看，就是说他经过这个制作的时候，是吧？把这个让汤把这个杂碎呢充分的盖住，再把这个大勺翻过来罩住这个杂碎，把这个汤呢再闭回锅里，这就给咱们说的那个罩的那种方式一样，就是反复的一个浇灌，这样呢，然后呢再重新舀上一勺热汤倒进碗里，如此反复几次，等滚烫的这个汤把杂碎呢完全冲泡热乎了，然后再撒上点葱花、香菜，给你端上桌。你听着非常麻烦啊，可是经过这么一操作，杂碎和羊肉的香味才能与汤的这个鲜美呢融合到一块儿，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品尝吧。
1: 对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得细细的去品尝这个汤鲜味儿浓啊。
0: 对，其实在这个龙眼羊肉馆喝羊汤呢，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等这个羊汤端上来呢，油油的、浓浓的奶白色的这个汤色呢，配上这个鲜绿的这个葱花，可以说是冒着白色的热气，一股新鲜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振。
1: 嗯，
0: 对，
1: 就一下子就感觉胃口大开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羊汤味道的好坏呢，除了杂碎呢要精挑细选，
1: 嗯，
0: 各种佐料的这个运用和火候的掌握呢也是关键。
1: 对，
0: 佐料少了你就除不掉这个腥膻味儿，
1: 嗯，
0: 但是呢多了呢又药料味儿又浓
1: 了，味儿就怪了。
0: 对，嗯，而火候呢要大火急攻，使羊肉融化达到这个水乳交融，
1: 嗯，
0: 才能使这个汤色乳白不腥不膻不黏不腻，独具特色，
1: 嗯，
0: 特别是就是说在冬天寒冷季节是吧，
1: 嗯嗯，
0: 来一碗热乎乎这个龙眼羊汤可以说是暖胃又暖心。
1: 哎，你看我们这龙眼啊，有适合夏天去吃的这个素碟子，还有适合这个霜寒露重时节去喝的这个龙眼的羊汤。哎，所以真的是个好地方啊，
0: 嗯。
1: 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成老师继续带大家来到卧牛城邢台，品尝两个市级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的素盒子。另外一个呢，我先跟您卖个关子，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长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呢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呢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咱们跟着孔老师打卡了一个市级的非遗美食，就是秋底素碟子，
0: 对，
1: 然后还吃了这个龙窑的羊汤。那么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我们有两个市级的非遗美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去打卡另外一个。孔老师，
0: 这个，
1: 我们一起。
0: 这个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到这个广东吃这个薄饼、
1: 哦、
0: 薄饼，也就是，
1: 哦，
0: 也是邢台的一个著名传统美食之一。它可以说是金黄透明，
1: 嗯，
0: 它这个成品的薄如蝉翼，就可以像那个知了那个
1: 翅膀那么薄，
0: 特别薄，
1: 嗯。
0: 质软味香，可以说是它的这是制作工艺呢，可以到现在呢，相传已经从古至今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
1: 哦，这么有历史了。
0: 对，
1: 嗯，
0: 可以说如今呢，就是这个薄饼不仅传承了咱们这个，尤其是在当地呢，有一家这个叫老味饼卷肉，
1: 嗯嗯，
0: 不仅传承了这个广东薄饼的这个制作技艺，
1: 嗯，
0: 更是呢承载着几代广东人记忆的乡土味道。
1: 嗯嗯，
0: 其实这些小吃呢都是一些民间的一些特色小吃。
1: 嗯，
0: 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呢，就是把这个面团甩成这个饼状，放在加温的这个鏊子上，
1: 嗯，
0: 烧煎而成的。
1: 这鏊子又出来了，
0: 烙饼。对，又是烙。对，这个薄呢也是薄，也是广东薄饼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因为这个饼薄如纸，怕风一吹就跑了。
1: 嗯，
0: 因此在当地又有风吹大油饼的说法。
1: 哦，这个名字叫风吹大油饼。
0: 嗯，其实呢在这个广东这个薄饼制作过程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工艺特色。一是那个面要软，比炸油条的面还要软多。
1: 嗯嗯，
0: 另外呢它不是用手和面，
1: 嗯，
0: 而是用这个擀面杖搅和，
1: 用擀面杖去和面，
0: 所以说它比炸油条这个面，
1: 哦，
0: 那个面呢要软。
1: 哦，
0: 另外呢就是先将面擀成这个饼形，再用擀面杖挑起来，
1: 嗯，
0: 抻成 厚薄适度的圆形，就是把它制作成一个圆形的一个饼。
1: 那这得纯手工制作。
0: 对，三十火候成型的这个饼。

0: 摊在这个撒均匀香油的这个鏊子上，用这个文火翻煎，火如果大了则外糊里生，火如果这个小不够则干硬，因此有三份和面七分火候之说。这个饼呢，饼面凸起来的气泡随即翻饼，烙制这个时间呢10秒钟就可以这个出鏊子，成品呢可以说是金黄透明，香软可口，甩制的这个薄饼的直径有1.5尺，重150克左右，饼不下鏊子，趁热时迅速是吧放上这个秘制的这个卤肉或者这个驴肉，将这个薄饼卷好，一张薄饼就算做好了，你看啊，其实呢它就是饼卷肉，
1: 对，
0: 当然这个肉也可以说有卤肉也可以是驴肉，这是当地这个特色。另外呢它这个和面也非常有特色，
1: 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和面特别感兴趣的，
0: 因为在这个夏季呢，其实就是除了咱们就是说不是用手和，它是用这个
1: 擀面杖
0: 搅的时候，在夏季和面的时候可以在凉水里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盐，这样是面的这个柔性的加大，冬季呢一般用温水和面，不再加盐，和面后呢完成后呢取100克左右的面团，略擀成这个饼的一个形状，
1: 圆形，
0: 然后呢甩制成薄厚均匀的薄饼，在火候掌握上呢采用撒油的一个方式，油烙在这个鏊子上发出这个微弱的声音就开始摊饼，并且这个烙制呢约10秒钟，你看这个
1: 很快，
0: 因为它饼比较薄，你如果这个时间长了就糊了，所以说可以说是成品金黄透明，质软味香，是吧，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广东薄饼这个技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包括从石面训面盘面擀面成饼甩饼上鏊子，可以说是动作呢就是说熟悉的这个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把这个饼烙好以后撒上秘制的这个驴肉或者猪肉，再加上一些洋葱胡萝卜黄瓜等蔬菜，外焦里嫩，可以说是焦香诱人，另外呢就是说饼呈黄色，肉裹到其中，隐约可见入口后呢这个饼不油且而且呢比较软，肉温热而不腻，饼和肉的这个香都可以吃得出来，所以说在当地呢就是说凭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口口相传和诚信经营，在当地呢老味饼卷肉的名气呢也越来越大，2009年呢广东薄饼被列入邢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也是一个市级的非遗美食。
1: 对，我就听您这么说的这么讲的，这个广宗薄饼它应该制作起来挺不容易的，
0: 对，
1: 是需要技术的，
0: 对
1: 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尝这个正宗的广东薄饼啊，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河北邢台。
0: 对，
1: 哎，那邢台这座古城呢，有着3500多年的建城史，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索，也有着很多的美味的传统美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比如之前节目中我们说的泽盼藕，还有这个清河八大碗，
0: 对，
1: 我们今天说的广宗薄饼，还有这个龙窑的羊汤。内丘的素碟子
0: 啊，
1: 其实还有比如说什么沙河排骨、南宫熏菜，好多好多的传统特色美食啊，都值得我们去挨个个的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2: 李鸿章回到住处，胸中心潮涌动，当年他投奔曾国藩，现在看来这步棋走得不错。七年前他还是翰林院编修，因为太平军进攻安徽，朝廷派安徽人吕贤基回乡举办团练。李鸿章觉得这是个晋身的捷径，于是主动请缨跟吕贤基回到了安徽。可惜不久吕贤基战死了，他又投奔新任巡抚李家端。李家端因连吃败仗被免职，李鸿章再次被新任巡抚福济招入幕中。辗转五年，他虽因战功升到了道元衔，但所左非人，尤其是福济胆小怕事，不懂兵略，以挑动手下将领不和而达到平衡控制的目的，这让李鸿章深感前途渺茫。这时候他的大哥李汉章在南昌为曾国藩办理后路粮台，知道他走投无路，便极力地向曾国藩引荐。李鸿章当年在京城备考的时候，父亲李文安曾经让他拜曾国藩为师，学习易礼古文，两人有师生情谊。其实啊，不必李汉章介绍，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相当的了解。他觉得李鸿章二十多岁中进士点翰林，少年得志，锋芒太露，因此有意要消磨他的锐气。虽然答应让他入幕，却只是让他负责文报事宜，无非抄抄写写，这不是李鸿章所想的。他的愿望是自带一军，独当一面。曾国藩幕中的文武以湖南人居多，也都不太看重这个安徽来的年轻人，觉得他就是有些小聪明，舞文弄墨而已，这让李鸿章很是丧气。不过今天老师的一番话可算是交了实底儿，原来老师对自己期许颇深，如今老师是天下瞩目的两江总督， 将来有他的宝剑，自己剑牙开府也不是不可能。当下老师最操心的就是江南局势，老师的意图是先取安庆，由上而下再取金陵，而朝廷的意思是让火速进军取苏长。如何统筹考虑，既达到老师的设想，又让朝廷无话可说，的确需要仔细琢磨。这么一则激动，二则深思，以致翻来覆去，久不成眠。第二天一大早，李鸿章是被仆役推醒的，他一边推一边喊：“哎，李道台，大帅等你去吃早饭呢。”李鸿章睁眼一看，天刚亮，而他睡意正浓，翻了个身说：“哎呀，我头疼，稍睡一会儿就起，别等我了。”仆役见状，无可奈何地走了。曾国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绕营盘巡查一周，然后回到大营吃饭，而且是所有幕僚一边吃一边讨论事情。李鸿章最受不了的就是早起，何况昨天晚上睡得又太晚，实在是睁不起身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又头疼，把端起的碗重重放在桌子上。他昨天不是刚刚头疼了，今天还疼。都不吃饭，非等他来了一起吃。李鸿章刚要睡个回笼觉，幕府里最受器重的赵烈文亲自来请了。哎呦，少全兄，大帅等着大家吃饭，说人不齐就不吃，你最好马上过去，十几个人都等着你呢。赵烈文比李鸿章小九岁，因此一直称李鸿章为少全兄。他虽然年轻，但目光敏锐，见识深远，李鸿章也深为佩服。他亲自来叫，这才知道老师是真生气了，所以他连忙穿衣，匆匆忙忙就赶了过去。见李鸿章到了，曾国藩是连看也不看他，闷声说：“吃饭。”大家都闷头吃饭，只有碗筷汤勺碰撞的声音。各位吃完都陆续起身走了，曾国藩也吃完了，站起来要走，又回头正色说道：“少全呐，既然入我幕府，就应该遵守这里的规矩。我幕府中最讲究的就是个诚字。”说罢他拂袖而去。这顿早餐李鸿章也是吃得味同嚼蜡，吃罢饭他独自在餐厅里坐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去见曾国藩。他走进千押房，曾国藩正在看文报，见李鸿章进来，他头也没抬就问道：“你头疼好了？”李鸿章只好实话实说：“学生头没疼，是昨天睡得太晚起不来，想了个由头。”曾国藩见他说了实话，心情稍放松了些，抬头说：“少全呐，凡成大事都要有始有终，养成每天早起的习惯，这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你入我营中已经一年有余，这么一个小小的习惯还养不成，你不觉得心有不安吗？”李鸿章垂手说道：“学生惭愧，昨天晚上半夜还睡不着。”李鸿章身高1.8米，比曾国藩高出一大截儿。看他垂手含胸，诚恳认错，曾国藩放缓了语气：“实在起不来也无妨， 实话实说就是了，何必编造头疼的理由啊？啊，你昨天早晨刚刚说过头疼，可是昨天你精神焕发，起草的折子那么漂亮，可见就不是真头疼啊。见曾国藩的气已经消了，李鸿章说道，啊，学生谨记老师教诲。哦，老师啊，昨晚我仔细想了一下当前局势，老师说的有道理，安庆之围不能撤，朝廷要撤安庆之围去救苏常，更是拆了西墙补东墙，东墙不一定扶住，西墙却必倒无疑。是啊，可怎么才能说服朝廷？哼哼，这是个难题。哎，不妨说说你的想法。曾国藩有意要考一下李鸿章。啊，朝廷要老师救苏常，这可以理解，因为那是朝廷的钱袋子。如果苏常没丢，那就无条件提兵复员。问题是苏常已经丢了，所以必须有个通盘考虑。这个通盘考虑最重要的就是老师说的，取金陵必须居上游之势，建岭而下，由西而东。因为金陵是依长江而形成的大码头，要取这样的码头必须借舟船之力，借舟船之力必须由上游泊下游。啊，当年西晋取东吴如此，蒙元取南宋也是如此。对了，老师还要告诉朝廷，江南江北大营建了两次，竟然两次被破，不是兵力不够，不是将士不效命，也不是粮饷不足，而是由东取西，由下取上的大势就错了。如果继续走由东取西的老路，难免重蹈覆辙。所以啊，不要说没有兵去苏常，就是有也不能如此不急。曾国藩听后是连连点头，啊，少权此意甚高，哈哈，先把大事说清楚，我不复原是大事，不宜如此。李鸿章受到鼓励，思路更加开阔了。那么接下来还要让朝廷明白，如果把安庆的兵力撤走了，不但围困安庆一年之功尽弃，而且安庆北面的桐城、东线宗阳之湘军都无以呼应，也要被迫南下，那么皖北局势难免动荡。一旦皖南皖北不能连贯一气，那么湖北东门也如同自撤屏障，必然震动。所以撤安庆之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子而满盘皆输。嗯，好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动一子而满盘皆输。曾国藩激暗赞叹，啊，安庆不能动，但朝廷的迫切心情不能不顾啊。我已经决定要把大营从江北移到江南，到徽州某地驻扎。此地因位于苏浙赣皖四省之界，东可顾苏常，西可连赣北，南可及浙西。啊，关键是徽州乃江西屏障，江西是大军的饷源兼后路，必须确保不再被长矛蹂躏。啊，少权呐，你就按这个意思起草折子。祁门是徽州一府六县之一，位于黄山西路。 皖赣两省交界之处，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是个闭塞的小县城。此地是沿长江南岸陆路进入江西的必经之地，在此驻军既可阻止太平军南进江西，又可北固安庆。一旦曾国荃、安庆围城部队受到威胁，可北上驰援，同时东接徽州，可沟通浙江。另外，驻军此地还可以应付朝廷询问，说是为将来收复苏常做准备。咸丰十年阴历五月十五日，李鸿章等幕僚陪同曾国藩由宿松大营启程，行军二十余天，于六月十四日到达祁门。祁门还是第一次接待品位如此高的大员，整个县城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盛况。当天下午，曾国藩就巡视了祁门形势，安排部队防守。当时跟随他到达祁门的只有朱品龙和唐义训的两千人及杨振奎的一千人。祁门四周皆山，城如府邸，全县只有两条道路沟通外界，一条向南可连景德镇，一条向东可至休宁徽州，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一旦两条大道被封锁，此地顿成瓮中之鳖，从军事上看，此乃绝地。湘军大营驻扎于此，更是兵家大忌。因此，见到实际情况后，李鸿章首先向曾国藩建议道：“老师啊，这个地方如在府邸，是兵家所谓绝地，大军最好能及早撤离，另选他地驻扎。”曾国藩有些不愿意：“哎，刚刚驻扎岂有走的道理呀？”其他幕僚也相劝，朱品龙、唐义训和杨振奎三位带兵的武将也都来劝，三人承担护卫老营的职责，而以他们的兵力实在不能确保安全。曾国藩一概不听。他之所以不听，并非不懂兵略，当初选择祁门只是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地方位置特殊，因此圈定此地，谁料此地会是这种地形啊。一到祁门，曾国藩就看出了此处的问题，可他刚刚奏报朝廷自己驻节祁门，既可策应安庆，又可东顾江浙，如果刚入住没几天就又走，这怎么说得过去呀？如果明说此地不宜驻节，那朝廷会问当初选定此地时为什么如此草率呀？所以曾国藩无论如何要在此地驻扎一些时日。李鸿章以心腹自居，因此屡次去劝谏，最后曾国藩不胜其烦地说：“哎呀，你们谁要怕就明说啊，谁愿走就走，反正曾某人不走。”李鸿章虽然惹恼了曾国藩，可曾国藩对他反而更看重了。来祁门不到十天，朝廷就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当然同时也要他分路进兵归附苏常，接着又有旨要他改元浙江，保全浙省，再图归附江苏。曾国藩与李鸿章密谈两天，还是坚持先收复安庆，不能立即驰援浙江。两人的理由是，无论援浙还是收复苏常，从徽州进军的话都要打通道路，湘军东出徽州，然后北上宁国收复广德，才有东下之路。徽州到宁国都被长毛占据，因此湘军必须先攻下沿线经德、经县、时代等处。曾国藩还决定创建淮阳水师，用以驻守扬州， 保里下河之米以及苏北厂造之盐。他在奏折中这样说道：茶由按察使衔福建盐建少仪缺道李鸿章，自咸丰三年正月在编修任内奉旨派同前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皖办理团访，在皖北军营六年立柱战功，与淮阳情形闻见教阙。上年五月间，经臣奏赴江西军中会督兵勇，克复景镇、浮梁，因其立祠保举是以未经奏奖，似随臣周历鄂皖各处，十月间蒙恩减授福建宜缺道，臣因相赞需要，未令赴任。该员近期内敛，才大心细，于臣钱宝之、沈宝桢二人并堪应封疆之际，而李鸿章沿河兵士与水师机要有所揪心，你请旨敕派该员前往淮阳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由两湖着代委员工匠。水师营副将黄义生请减授淮阳镇总兵一缺，将来统领淮阳水师。李鸿章系各省人员，恐呼应不灵，应请旨改授江北地方实缺，乃可措手。倘蒙皇上天恩，破格着授两淮盐运使，彼得整顿盐科，以济周师之饷，实于军务盐务良有裨益。两淮盐运使是著名的肥缺，虽然江南局势动荡不安，但依然是令人羡慕的要缺。特别是该员近期内敛，财大心细，与臣钱宝之、沈宝桢二人并堪应封疆之际，说明曾国藩已把他当成未来封疆大员来培养。李鸿章十分激动，连连向老师道谢。
14: 哎，先不要谢，朝廷准不准还说不定呢。
12: 曾国藩没那么乐观，因为他明白两淮盐利巨大，朝廷是否让湘军分得利润确实不好说。
14: 少权呐，此事尚在运筹之中，密不可传啊，不然对你并非好事。哎呀，一般保案我从来不向被保之人透露，一则是必卖情分之嫌，二则怕让人空欢喜。之所以让你知道，是让你明白我对你期许很深，希望你能自立自息呀。
12: 啊，学生明白老师的苦心，老师对学生的关怀提携胜过父母，但如此扬眉吐气的事儿，要想烂在心里实在太难。当天晚上，李鸿章还是没有忍住，对好友赵烈文说了。赵烈文自然也有好友，所以没几天，好几位幕僚都向李鸿章道贺，就连远在湖北的胡林翼也致书李鸿章。
3: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1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 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1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是整张专辑当中郁可唯最喜欢的一首。他在听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就爱不释手，觉得这首歌既简单又特别，于是就决定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他的歌声也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的各种情绪，每一场相聚和别离，为正处在纠结和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了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感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送给你。

0: 从不说爱我。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丽玲，我还是不懂。阿琳的声音唱出了无数失恋朋友的心声，她让我们明白爱情并非总是美好的，有时也会带来伤痛和背叛，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也更加懂得珍惜和成长。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希望给失恋当中的朋友们能够带来一点慰藉吧，来自林志炫，单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有一位叫做小汤圆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简单的语言唱出了一段理想当中的爱情，也希望和爱的人一起经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一次就好》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一段对于慢慢积累、慢慢深入的爱情的期待。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朴实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纯粹。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每一个和爱人相处的瞬间，慢慢的去感受和体会爱情的温暖和美好。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欢迎大家关注文旅881公众号，通过小键盘点播你喜欢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杰，谁明浪子心，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在小说中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真挚干净，唱出了一段在茫茫人海中意外相遇的浪漫故事。在复杂的世界当中，能够和心爱的人相遇很不容易。接下来的声音来自陈奕迅，《红玫瑰》送给你。

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400-637

0: 1818-400-637 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家够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1: 是，
0: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在
1: 市面上就
0: 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1: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0: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这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

0: 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0: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然后我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他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个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啊？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你这
0: 不是
1: 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

0: 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做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正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10组了，还剩不到10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10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2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2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

0: 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4千、4-5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 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

0: 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0: 没错，
1: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0: 对，
1: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0: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1: 人家不炒。
0: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0: 对呀。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啊、
0: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
1: 发言权
0: 啊。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在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0: 对
1: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章丘铁锅，我跟所

0: 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啊，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1: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0: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0: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啊，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0: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1: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0: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
0: 不
1: 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就是半价以下了。 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1: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0: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1: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0: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1: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三十组节目做，
1: 行，
0: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0: 可以
1: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0: 那个有，
1: 好嘞，
0: 那个、
1: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0: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才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0: 这个、
1: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0: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1: 嗯，
0: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1: 没错。
0: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剩下
0: 都得200多以上了，
1: 还行，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0: 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1: 对。
0: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1: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0: 货
1: 了，
0: 没货
1: 了，
0: 加不了，
1: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0: 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2分钟。
0: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

0: 跟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1: 行，没问题。
0: 真支撑不住了。
1: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0: 是的。
1: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只要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0: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面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1: 99块钱、啊，
0: 真
1: 的是
0: 太便宜了、
1: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
12: 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

0: 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1: 主持人好，生活大探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嗯，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的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0: 哦，
1: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0: 啊，这么少呀。
1: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0: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样吃，是吧？
1: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哦，所以说，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20%都是水，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2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儿 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两袋、三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1: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但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
0: 的。我
1: 的
0: 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元
0: 啊。
1: 对，
0: 14.9元我算。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元。
0: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元，咱今天也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30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元，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的，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给我60组，
1: 让咱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对，是的。好，行，来，大家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 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就听看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您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抱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 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行。
0: 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啊！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即食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 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即吃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在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 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的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 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要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2: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下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我们一百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的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0: 了。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我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颜料包滋味包。 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 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咱们之前是25包1999，今天是30包1999，再加2包试吃装。 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火焰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两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啊、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啊
0: 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啊、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给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4: 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
5: 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6: 保护长城，
7: 加我一个。
8: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3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联合出品。

0: 9.66元。
1: 哎，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万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兄，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断层

0: 程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0: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2: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八毛、十块、二十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0: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1: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0: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再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3: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萌萌的真好玩。
4: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1: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5: 我叫关小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晃，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3: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1: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4: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知识穿插在游戏里。
1: 对，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保护。我们还在游戏当中推出了长城守备军系列英雄，通过官方微信还有视频等渠道向玩家传递守护长城信念。
6: 你们玩了一把大的呀，向全球玩家输出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牛啊！不过长城应该是国家文物吧，那修长城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
0: 您说的对，修长城是国家的事儿，但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介绍一下，我是尚瑶，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是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6: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0: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万多公里，前后2400-25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

0: 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我要帮忙修长城。
1: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2: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3: 我要一件，
4: 我也要一件，
5: 我来三件，
3: 不，我要三件，三件长城小命 T 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骑上阵。
0: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1: 你好，我是上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6: 头，我去接人。
1: 刘姐，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7: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峰口长城，拜托了。
1: 刘姐，您放心，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7: 那就好，等喜峰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1: 刘姐，您节哀，您放心，我一定邀请您去喜峰口长城。
8: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也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9: 邵主任，咱们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1: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9: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10: 马哥，这水库真大呀。
1: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京工程横切长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镶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10: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2: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11: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再成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10: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12: 现在啊是风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

0: 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儿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呐、啊，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1: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0: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风口长城去巡查。哎，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1: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风口长城吗？
2: 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3: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4: 那刘姐，上次您说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风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3: 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风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1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儿，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风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呢。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风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5: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3: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0: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3: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原，一个是五随。四原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呢，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可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方面面。
4: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0: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加我一个。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鑫演播，马潇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7: 是，
6: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7: 啊，
6: 到我们哥俩这儿晴天了，
7: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6: 欢乐满大厅
7: 啊，
6: 演员显其能
7: 哦，
6: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7: 一趟一趟的，
6: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7: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6: 后边的，
7: 哎，后边行，
6: 人都。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7: 啊！
6: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7: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6: 尊敬的各位领导、
7: 啊、
6: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6: 往这一站呢。
7: 啊。
6: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7: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6: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7: 啊，
6: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7: 是
6: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7: 啊，
6: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7: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6: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7: 啊。
6: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7: 您介绍吧。
6: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7: 这就说两遍了。
6: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7: 介绍我
6: 啊，姓侯啊，叫侯震
7: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6: 啊，
7: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6: 怎么了？
7: 不能走小辙呀。
6: 啊，
7: 姓侯
6: 啊，姓侯。
7: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6: 怨我，怨我，怨我
7: 啊！
6: 姓侯
7: 是
6: 侯震。
7: 对，
6: 啊，
7: 哎、啊，谢谢。谢谢。
6: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7: 我、哦、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6: 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7: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6: 他爸爸在叫跟前
7: 啊，
6: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7: 啊，
6: 你就说我姓侯。
7: 20多岁才告诉我。
6: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7: 我还不乐意。
6: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7: 啊，
6: 哎，姓侯姓侯吧。
7: 我就这么大气性，
6: 你姓侯，
7: 姓侯啊，
6: 坚决姓侯，
7: 那坚决姓侯，
6: 永远姓侯，
7: 永远姓侯。
6: 你要姓侯呢？
7: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6: 侯震，
7: 哎，
6: 啊，相声世家，
7: 可以这么说。
6: 要提他爷爷
7: 啊，
6: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7: 哎是。
6: 再说他的三叔
7: 啊，
6: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侯先生，
7: 是，
6: 也是我的师父
7: 啊。
6: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7: 就是您老了一点。
6: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7: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6: 那应该是
7: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7: 对，
6: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7: 啊。
6: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7: 对，
6: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7: 啊，
6: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7: 谁都得花钱买票，
6: 这就不够朋友
7: 啊。
6: 来就来吧，看个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7: 啊，
6: 首先非常的感谢。
7: 是
6: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7: 您怎么表示啊？
6: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7: 啊、哦，
6: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7: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6: 国庆快乐！
7: 你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6: 今天啊，
7: 啊，
6: 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7: 那当然了，
6: 主要捧谁呢？
7: 啊，
6: 捧郭德纲。
7: 那是。
6: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7: 咱们在
6: 这给垫个场，
7: 垫场，
6: 让他们休息休息。
7: 是。
6: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7: 啊，
6: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7: 啊。
6: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7: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6: 你这身体不好，
7: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6: 祝哪个愿呢？
7: 不是您祝愿
6: 愿望的愿，
7: 啊、哦，愿望的愿。
6: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7: 啊、
6: 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7: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6: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7: 啊，
6: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7: 行，
6: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7: 啊，听一听，听一听，
6: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刚才你说我说的都单词。
1: 对呀、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是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把我发的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就不爱不让他摸的端你住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伤我们的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啊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您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真是不毛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闹呢？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真是不毛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是同志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就直接这么说呀。啊、
1: 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话，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屋里没听比差度。
0: 哎，不是，
1: 屋里没听比差度。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就歪。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哦，
1: 端着肉拿着饼在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锅。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0: 啊、
1: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原子都是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差度烧饼就不爱，不然是忙呢，咱的肚子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吃完盘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吧？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
1: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
0: 啊！
1: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0: 啊，这行，好啊，
1: 啊，
0: 好唱吧。
1: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0: 啊，
1: 叫《大篷车》。
0: 嚯！
1: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0: 啊，这大篷车
1: 好不好？
0: 啊、这大篷车。
1: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0: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1: 不过这样啊，
0: 啊，
1: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
1: 您呢给我帮忙。
0: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1: 你会开车吗？
0: 开车会。
1: 我听说你有本儿。
0: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我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样，你呀、啊、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0: 我在这儿，我
1: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0: 啊、你就你和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1: 配衬一下嘛，
0: 是吧？
1: 显着热闹，
0: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1: 咖喱，
0: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1: 对呀、
0: 啊，啊，
1: 来这大篷车，
0: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1: 啊，
0: 我在这儿开车，
1: 对呀、
0: 啊，我往哪儿开啊？
1: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0: 就按您那似的，
1: 好吧？
0: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1: 啊、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0: 啊？
1: 前面有一个高腔，
0: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1: 嘿，
0: 那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1: 什么叫驴不错？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我驴嗓子是
0: 那可差不多了，您
1: 这是那高音儿，
0: 就为了这凑凑
1: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0: 不是我就来
1: 开车
0: 就行了，
1: 开车，
0: 就好吧？您这儿唱
1: 啊，来啊，预备
0: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你，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下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0: 是我。
9: 哎，相声说得好，
10: 不敢当，
9: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0: 是吗？
9: 当然也有缺点，
10: 当然人都有缺点，
9: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0: 啊。什么缺点？
9: 大家有目共睹。
10: 您说一说。
9: 寒碜。
10: 寒碜算缺点吗？
9: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0: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9: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0: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9: 你学习还不错？
10: 当然了。
9: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0: 高考当然知道了，
9: 分不太高，很低，
10: 稍微低一点，
9: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0: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9: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0: 对，
9: 这出题大家
10: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9: 是吗？
10: 那可不吗？
9: 哦，那让我误会了，
10: 考了有这么老吗？
9: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9: 那您是大几啊？
1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9: 哎，是吗？
10: 没有那么低的，
9: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0: 稍微差一点。
9: 考了一个7类专，
10: 是，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9: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0: 是是是，
9: 对不对？
10: 反正有学上就行，
9: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0: 是吗？
9: 哎，我是好学生，
10: 啊，您是好学生，
9: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0: 哟，这好啊，这个
9: 那当然
10: 现在热门啊，
9: 绝对的
10: 啊，那不错。
9: 那从事工作也好，
10: 您是什么工作呀？
9: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0: 在哪儿啊？
9: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0: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9: 对对，
10: 是好地儿。
9: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0: ？CBD 商圈，哎 ，CBD
9: 哦
10: ，CBD，
9: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0: 那不行。
9: 就写字楼里，
10: 写字楼好啊，
9: 大高楼，
10: 国贸3期吗？哎，
9: 对对对，
10: 漂亮、啊。
9: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0: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7: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的。
10: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7: 就这样的。
10: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7: 上班吗？
10: 啊，
7: 就司空见惯。
10: 您说一说吧。
7: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0: 了啊。您说，哇
7: ，Hi Tom，
10: Hi Jerry。你猫和老鼠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7: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0: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7: Hi Tom。
10: 嗯。
7: Hi Crystal。
10: 嗯。这是什么名字呢？
7: 女孩
10: 啊，这叫女孩了。
7: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1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7: 市场部。
10: 啊，这是市场部。
7: 嗯。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0: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7: 明白了吧
10: ？Q1 我知道。
7: 嗯。
10: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
7: 嗯，
10: 是不是 ？Q1、Q3、Q5。
7: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0: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7: 完全没有。
10: 啊，这对我记住了。
7: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0: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7: 招
10: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7: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0: 哦，
7: 当然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0: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7: 够花。
10: 够花。
7: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0: 这 copy
7: 最后一次啊。
10: 是，行，
7: 用原来了。
10: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7: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0: 一套一套的，
7: 就这种 feeling，
10: 好听着，
7: 就这种 feeling。
10: 哎，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7: 对，
10: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7: 我有病啊！
10: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7: 回家我也这样。
10: 回家也这样。
7: 看见我爸正做饭
10: 啊？对呀、啊。
7: 嗨，他。
10: 感情你爸是猫。
7: 你爸是猫。
10: 嗯。
7: 你爸是龙猫。
10: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7: 就叫这名儿，
10: 就叫汤姆，
7: 老汤姆，
10: 老汤姆，老猫，嗯。
7: Hi Tom，
10: 啊，
7: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0: 这英文就来了，
7: 蛮辛苦的样子。
10: 嗯、
7: 啊，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0: 什么呀？
7: 黄瓜。
10: 哎呦，
7: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0: 不是，等会儿、啊，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7: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0: 嗯、
7: 啊，那刀。
10: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7: 还有什么呢？
10: 还有什么
7: ？Tomato，
10: 西红柿
7: ；Potato，
10: 土豆；
7: 豆腐丝儿，
10: 豆腐丝儿。哎，
7: 这英文我不会。
10: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7: 就炸死的这些吗？
10: 炸死的这些。
7: 就炸死的这些吗？
10: 啊，
7: 主食呢？
10: 主食什么呀？
7: 哦，就 copy 昨天的。
10: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7: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嗯、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7: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0: 什么问题？
7: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0: 家里还怕媳妇。
7: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0: 嗯，
7: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0: 你问啊。
7: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0: 不就没肉吗？
7: 对，
1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7: 我爸也得这份
10: 儿，你也得这么说。
7: Oh my son，
10: 这什么意思？
7: 我儿子。
10: 哎，去，别指我。
7: 很高兴你能回来。
10: 嗯，
7: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0: 啊，平时忙。
7: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0: 惊喜。
7: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0: 啊，晚餐比较简单。
7: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0: 您甭客气。
7: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0: 是吗？
7: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0: 嗯。
7: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0: 那是没问题啊。
7: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7: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0: 写吧，
7: 因我不怕她的，
10: 不怕吗？
7: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0: 啊，是
7: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0: 这是什么单位？
7: 早市。
1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7: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0: 支持你。
7: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0: 那您现在回答我，
7: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0: 就是没肉。您
7: 就为什么
10: 这个？
7: 为什么没肉呢？
10: 为什么没肉？
7: 为什么呢？
10: 为什么？
7: 早市肉卖太贵了。
1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事。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科技啊，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
17: 是，
16: 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
17: 什么问题啊？
16: 具体来说，这个科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的变化？
17: 越来越方便呀。
16: 说的太对了。
17: 您就拿手机来说吧。
16: 等会儿啊，您说的是手机，
17: 手机多方便呀，
16: 那玩意儿多麻烦呀。
17: 麻烦？
16: 现在谁还用手机呀？啊，反正我是不用了啊，彻底的不用手机了。
17: 那人要想找你呢？
16: 写信。
17: 有急事儿呢？
16: 写鸡毛信。

0: 鸡毛信呀？
1: 不是，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呀。啊，再说还有 QQ 呢。嗯，传呼也行啊，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0: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手机招你了？
1: 不是，这个手机真的太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各位啊？过去咱们都听过一句广告语，
0: 怎么说？
1: 是手机拉近了你我之间的距离，
0: 多方便。
1: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改了。
0: 怎么改啊？
1: 是手机让你我的生活从此有了距离。
0: 哎，为什么呀？
1: 过去啊，咱们聚会都什么样啊？
0: 什么样啊？
1: 大伙欢聚一堂，有说有笑。
0: 聚会吗？
1: 你看看现在啊，一人抱着一手机，谁也不理谁，你说互相也不说话，你聚什么会？
0: 都爱玩手机倒是，
1: 但你说一句不说也不可能，
0: 说吗？啊，
1: 说两句。
0: 说什么呀？哎，
1: 你靠边靠边。哎，
0: 怎么了？
1: 靠边。
0: 不是，干嘛？
1: 我先拍。我先拍。
0: 你等会儿，你拍他干嘛？
1: 你发个什么微信呀？发微博呀？朋友圈啊？你说你就在朋友圈里，你发什么朋友圈啊你？更可气的啊！这位发一朋友圈，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
0: 这不是大伙儿娱乐一下吗？
1: 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啊，
0: 没有那么严重。
1: 后来我发现了啊，为什么大伙儿走到哪儿都抱一个手机呢？
0: 为什么呀？
1: 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怕丢。
0: 对，
1: 对呗。
0: 手机要丢了呀，是有点麻烦。
1: 嗯，可不是有点啊。
2: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1: 那是太麻烦了啊！各位都知道这个手机呀，现在是我们个人信息的集合体呀。哦，也电话本啊，通讯录。短信、语音和备注、文字、图像、视频和照片啊，就这个手机要是丢了啊，
0: 怎么样？
1: 轻则啊，那是名誉扫地、人财两空哟；重则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0: 有那么严重吗？
1: 你没赶上，
0: 你赶上了。嗯哼，什么叫嗯哼啊？
1: 就前两天啊，前两天咱们那公司是不是办了一个年会？
0: 年底都办年会，
1: 大伙儿有说有笑的啊，有吃饭的，
0: 是
1: 有唱歌的啊，有拍照的啊。我说我也发个朋友圈吧，
0: 你也拍一拍。
1: 我这一摸兜啊，还有啊，还有，
0: 干嘛？你奔这洗澡来了是吗？
1: 手机没了，
0: 啊，这就丢了啊？
1: 哟。当时吓坏了我了啊！一想到这个手机丢了以后的严重后果，我这个小心脏砰一晃，当时就踢到嗓子眼里面了。哟，眼前全是劲气儿啊！啊，后背蹭冷一下，全是冷汗呀！哇，哎呦我的妈呀！再看当时，这个手也哆嗦了，哟，脚也不听使唤了，鼻子不通气儿，眼也大小眼了，要不然同事扶着，当场就得死呀！
0: 哎呀，你不是至于吗？
1: 同事也看出来了啊，赵伟，赵伟，
0: 叫你呢，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怎么改猴了？这位，
1: 没事，低血糖，低血糖，
0: 不是啥，低什么血糖啊？你不是手机丢了吗？
1: 是啊，
0: 赶紧让大伙儿帮忙找找啊！
1: 可别去啊！我自个儿找吧，
0: 我还不用帮忙。哎呀
1: 妈呀，这手机放哪儿了呢？
0: 那你看看是不是谁捡着了？
1: 谁捡着了呢？啊，谁捡着？
0: 琢磨琢磨，
1: 谁捡？
0: 别慌。我说咱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吗？
1: 完了，
0: 我说啊，怎么了？
1: 完了啊，这回设计完了。
0: 怎么了？
1: 对面同事小美正冲我乐呢。
0: 小美，
1: 完了，这是让她捡着了，让她捡着我这脸没地儿搁了，我可怎么见人？我钻桌子底下吗？我
0: 你等会儿，你哪有桌子？你等会儿，小美，咱们单位新来那女同事，
1: 对呀，
0: 她捡着怎么了？
1: 不行啊，我手机里有她照片儿。
0: 你偷拍人家，
1: 你嚷什么呀？
0: 你怎么能偷拍人家？
1: 你嚷什么呀你？
0: 不是你这个人，
1: 咱们那个公司你还不知道啊？就咱们公司那帮女的啊，大哥就跟柯震恶似的，
0: 这什么意思？
1: 江南七怪呀！
0: 嚯，好的女的都长成什么模样了呀？
1: 好容易来了一个小美，
0: 小美怎么了？
1: 就那个小美啊。就这个小美长得比……
0: 等，
1: 我这个小美长太好看了，
0: 那是好看，漂亮，
1: 哎，那个小模样啊，那个小长相，哎呵，那个小笑容，我这不客气，
0: 还挺美的，啊，
1: 再说了，
0: 你是怎么变过来的？你告诉我， 您这变得太快了吧！
1: 我作为人事部的一个主管啊，留份资料怎么了？
0: 你那是留资料吗？
1: 那我这是。

0: 去吧。小美不是也冲你乐来的吗？
1: 不光乐，还努嘴儿呢。
0: 老王不也跟你努嘴来的吗？
1: 不光努嘴，还拿手指着我呢。
0: 我是那桌子是怎么的呀？老往我这拱什么呀？
1: 不是，那那虎子他冲我努嘴儿，那不就是
0: 虎子？嗯，你们俩不是老同学吗？
2: 老同学啊，对，但也是竞争对手。
0: 对手，
2: 想当年啊，我们可是同时进的公司。
0: 对呀、啊，
2: 住一个宿舍。
0: 哦，是
2: 为了一个理想。二奋斗，
0: 你好，啊，
2: 他有奖学基金啊，我还有本科学历呢，
0: 那差不多。
2: 他买豪华汽车啊，我坐地铁公交啊，
0: 那差不嗯。
2: 他二环买一三居，嗯，我当我租房就在燕郊，他娶个漂亮媳妇儿啊，当时我就把婚离了。
0: 别比了，别比了，再比你就死了。
2: 我怎么了？
0: 人家那多好啊，跟你差着十万八千里呢，知道吗？
2: 差着呢，
0: 多新鲜呀！
2: 那是过去啊，那是过去。
0: 怎么着？
2: 幸亏我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2: 写匿名信，我揭发他。
0: 你这是陷害人家。
2: 怎么了？怎么了？上网注册微博，哟，注册微信啊。晚上钻被窝里边，我看着小美的照片，我听着老王的录音，我写虎子的不良事迹。
0: 哎，这个什么模样？这是人虎子有不良事迹吗？
2: 没有，还不能编吗？
0: 你编出来有人信吗？
2: 没人信。
0: 那你不闲的吗？
2: 就为了过瘾。哎呦呵。
0: 这位什么心态呢？
2: 你不明白啊！虎子这个人啊，这个人太可气了。
0: 怎么了？
2: 这个人真的，打上学那会儿他就可气。
0: 上学？
2: 上学那会儿，不光可气，还可乐呢。啊？
0: 怎么了？
2: 虎子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家可穷了。
0: 哦，条件不好，
2: 穷的都不灵不灵的。
0: 这不灵不灵是多穷啊？
2: 就是可穷可穷了。
0: 哦，可穷了
2: 啊！那会儿都没裤子啊，就一条棉裤，就一棉袄。嚯，洗了都没法出门。
0: 啊、穷吗？
2: 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挣钱了，
0: 人不努力工作呀，
2: 好家伙呀，嗯，要七天啊，换六身衣服，嗨，最可惜那袜子他怎么天天换？
0: 你不天天换袜子呀？
2: 废话，换了我穿上。
0: 嘿，好，感情您就一双袜子呀？
2: 一双怎么了？一双怎么了？啊，出门我又不走，我坐公交。
0: 哎呦，坐公交有什么可显摆的？
2: 坐公交我就更来气了啊！就这个虎子啊！啊，就这个人为了气我，
0: 怎么了？
2: 他愣买辆汽车，哎，
0: 有钱你也买呀？
2: 我不是没钱吗？嗯，
0: 那就甭说了。
2: 这个他买完汽车啊，啊，天天送那个小美回家，
0: 顺路人捎一段。
2: 他怎么不捎我呀？
0: 你不是住燕郊呢吗？
2: 啊。对对，住燕郊怎么了？啊，你说他虎子啊，住西二环，
0: 西二环
2: 晚上六点钟往东绕燕郊回家，哎，又快又安全又保险，你何乐而不为呢？
0: 你神经病吧你！
2: 我怎么了？
0: 人家住西二环绕燕郊回去，嗯，人就不去。
2: 你不是不去吗？
0: 不去，
2: 我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啊？
2: 上网啊，上网写匿名信哟，我注册微博啊，我就说在燕郊啊，啊，我看见他媳妇儿了。
0: 哎，我说你缺不缺德呀？你这人
2: 看他气不气？
0: 什么人呢？这是瞎写不写？你这
2: 不是你说今天让虎子发现这些事儿是我干的，我该怎么办呀？我这哎呀，
0: 那没你的好。
2: 我这一抬头啊，这虎子不光嘴里面嘟嘟囔囔的，那，啊，拿手指着我，那感觉那什么意思呀？那玩意
0: 儿，那准是骂你呢。
2: 我怎么办呀？
0: 你赶紧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
0: 对呀，
2: 这话说得赔礼道歉。哎，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本来嘛，
2: 我怎么能干这活儿啊？
0: 不合适，
2: 这不是我该干的呀。
0: 就是，
2: 我怎么说呀？啊，我就说我
0: 想想，
2: 我对不起领导对我的培养啊，对不起同事对我的关怀。
0: 对呀，啊，
2: 哎呀，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呀？哎呦，
0: 是啊，
2: 我的妈呀！嗯，啊，我开始怀念古人靠飞鸿传书，交流不多，但是友谊常驻。嗯，我开始觉得科技的发展让人感到无助，交流很多，但是异常孤独。我们爱上了手机游戏，却忘了生活当中的乐趣。我们靠手机来分享经历，却忘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和知己。我多想跟虎子说声对不起呀，啊！
0: 赶紧道歉吧，哎！
2: 我怎么能拿手机干这活儿？都是歪门邪道，我不懂得努力呀，啊。
0: 本来嘛，
2: 想到这儿，啊，这虎子冲的我都走过来了啊！我是声泪俱下呀。虎子多少有点激动，见我就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2: 哎呀妈，大哥，你手机掉沙发缝里了，
0: 正好着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2: 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1: 就是
2: 大没关系，
1: 怎么着
2: 咱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儿。
2: 那你忙去吧，走吧。
1: 我不忙。
2: 什么呀，就唱当件儿啊。
1: 唱哪点？
2: 第五场和第六场。
1: 第五场是
2: 打虎上山，
1: 第六场
2: 打进匪窟。哦，
1: 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段，
2: 家喻户晓，
1: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2: 可不吗？
1: 咱们分分角色吧。
2: 分分角色，
1: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
2: 啊？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2: 对、啊、
1: 我英雄人物。
2: 您本宫。
1: 你演谁？
2: 土匪头子坐山雕。啊，像吗？
1: 您还说像？这坐山雕是卷毛的吗？
2: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1: 你会唱吗？
2: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哦，还是说听您，
1: 主要还是听我
2: 搭架子。
1: 行行行，
2: 行吧。
1: 咱们从哪儿唱？
2: 咱把桌子搭一搭，
1: 就在舞台这唱。
2: 前面当舞台，您就施展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吧，
1: 来吧来吧。
2: 咱来收来搭下桌子。嗯，好，这个呢，您拿着。
1: 我拿这个。
2: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嗯，打虎上山。
1: 好的，
2: 这场呢没我事儿啊。您自己表演
1: 什么呀？
2: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1: 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2: 那第六场了，
1: 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啊，没你事儿，
2: 没我事。
1: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儿。
2: 我赶个谁呀、
1: 啊？你演个店小二。
2: 谁？
1: 店小二。
2: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3: 没有。
2: 没有吗？没有。
1: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2: 没有。
1: 再说一遍，
2: 就没有。
1: 没有哈。
2: 没有，
1: 那我不唱了。没，哎，不讲理。
2: 别，
1: 外行，按行话这叫棒槌、我跟他上戏、
2: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1: 绝对有。
2: 怎么呢？
1: 别让我问住了、
2: 你说
1: 我呀、上酒铺喝酒去。
2: 对，
1: 店小二不卖给我、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十八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2: 您这哪什么戏？
1: 武松打虎。
2: 咱俩谁棒槌？我说
1: 会的太多串了，
2: 您都查死了，这都
1: 怨你、你给我这干嘛呢？
2: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1: 戏台那马鞭
2: 马鞭
1: 我误会了。
2: 您以为呢？
1: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2: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1: 马鞭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2: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1: 哦，还骑马呢？
2: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1: 看我骑马的做派。
2: 对呀、
1: 骑马的做派。
2: 就是一上场啊，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1: 朝天凳，
2: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1: 打死了。
2: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1: 打个旋子，
2: 就看你的做派。
1: 看我什么
2: 做派？
1: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2: 我还唱出人命来。
1: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2: 朝天凳，
1: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2: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1: 我还打旋子。
2: 对呀、
1: 我们大舞台有打旋子，怎么打呀？
2: 是
1: 从这头打那头去。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2: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1: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2: 行，就不看你打旋子。
1: 那别要这，
2: 那身子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1: 哎，就直接唱、
2: 唱吧。
1: 唱什么？
2: 唱戏，
1: 什么词儿啊？
2: 我合着你不会。
1: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2: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2: 忘了，
1: 忘是没忘啊，
2: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2: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1: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一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2: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1: 查住了一点点。
2: 行，
1: 说一下，
2: 告诉你，
1: 开头。
2: 穿林海跨雪原。
1: 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2: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1: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2: 我这想起来了，
1: 春来还快圆这段、啊，
2: 对对对，
1: 嗯，哎，他是交响乐伴奏，哎，
2: 交响乐的，
1: 那乐队呢？
2: 那哪有啊？
1: 没有，
2: 我也不知道您来呀，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1: 这样吧，啊，今天满足各位观众，
2: 哎，好啊，
1: 我连乐队一块儿学，
2: 那您卖不力气吧？
1: 带伴奏的，
2: 快快来吧，
1: 长号的声音，
2: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什么乱七八糟？
2: 干嘛呢？呜呜的。
1: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2: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来来，继续。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
2: 乱死我
1: 花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
1: 噔
2: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啊，这事出有因，
2: 怎么回事？
1: 我跟我师哥学这戏，
2: 对、啊，
1: 学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师哥说了，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2: 啊、是
1: 腔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2: 有嘎调。
1: 这样吧，嗯，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2: 是。
1: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哎，他把这茬给忘了。
2: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1: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啊啊、就这一点儿不会还赶上了。
2: 你说这不缺憾吗？
1: 这样吧，嗯，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2: 行，嗯，没别的了。
1: 没了，
2: 身段也没有啊、嗯、唱腔也不会啊、嗯、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1: 那怎么办？
2: 那就完了呗。
1: 完了
2: 完了，
1: 第五场就完了。
2: 那可不完了吗？
1: 哎，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2: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1: 这就完了，
2: 完了。
1: 那咱来怎么？
2: 第六场，
1: 第六场
2: 打进匪窟，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搬把椅子，
1: 行行行，去去吧去。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干嘛
2: 啊？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1: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2: 给你搬的椅子。
1: 对啊，
2: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1: 谁的座？
2: 坐山雕的座。
1: 坐山雕有座，
2: 多新鲜呢。
1: 有座啊？
2: 干嘛呀？
1: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哎，我都行啊。
2: 别别，
1: 坐山雕我也会。
2: 那行，
1: 那不就土匪吗？
2: 不不不，行，没有半截换角的。
1: 没事，我来这个。
2: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1: 不坐，
2: 不坐，
1: 你不坐，
2: 不坐，
1: 我也不坐，
2: 谁都不坐，
1: 给我
2: 干嘛呀、啊？
1: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2: 哎，这还坏蛋、啊，
1: 英雄形象，
2: 不是什么角就被抢着座。哎，
1: 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2: 杨子荣，杨子荣，
1: 杨子荣，
2: 咱演这第六场啊啊，你先下去吧，
1: 我下去了，
2: 下去吧，
1: 再见，
2: 哎，别再见，干嘛去？
1: 我走了，
2: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六子，你就上来。
1: 那叫下去。
2: 对啊，
1: 你是外行 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背场、啊、别说外行话啊，背场、
2: 啊、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背场带溜子
1: 来了，
2: 回去
1: 干嘛呀？
2: 你演的谁呀、
1: 啊、杨子荣啊。
2: 杨子荣？
1: 对啊，
2: 英雄。
1: 是英雄。
2: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1: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2: 又你跟我打招呼？
1: 应该怎么样？
2: 英雄上这样
1: 就得这样，
2: 多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1: 这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
1: 我得怕你看出来
2: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1: 就必须这样，
2: 多新鲜。
1: 咱就不改良了，
2: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1: 不改不改，老了老了。
2: 黄，
1: 行吧，
2: 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2: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2: 你这英雄踩椅子就。

0: 好看了。
1: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0: 我不跟你废话，
1: 踩吗？
0: 都踩，
1: 行，
0: 都踩，都踩，
1: 来，
0: 下去。
1: 我表现英气，
0: 踩我脚了。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0: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1: 咱这样吧，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0: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1: 别过线啊！
0: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1: 来来，没踩着吧？
0: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头，
1: 盖得好，
0: 盖得好啊！
1: 打我干嘛？
0: 你盖的好像话吗？
1: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0: 我又你奉承我？
1: 那怎么着？
0: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说。
0: 多新鲜！天王盖的红，
1: 汉帝河下土，
0: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1: 老打人呢，你
0: 是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0: 锄禾日当午。
1: 哎，你错。你错
0: 了，乱套了。
1: 你要怎么着？
0: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
1: 宝塔镇，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先说。
1: 你先，你先。
0: 天王盖头，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商务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0: 对呀，对呀。
1: 应该说什么？
0: 精神焕发。
1: 对呀。精神混，你先说，你先说，
0: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1: 我打我好几回了你，
0: 再来两遍，
1: 不许打我了，
0: 谁也别打谁，
1: 行，
0: 好吧，
1: 不许打了，
0: 来，你看，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1: 你说吧，啊、你说吧。
0: 我说天王盖地虎，啊，你说宝塔镇河妖，嗯，我说莫哈莫哈，嗯，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问你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嗯，我又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嗯，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1: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0: 告诉你，
1: 用你啊！嗯，我是谁呀，啊？嗯，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0: 我错了，
1: 态度还不错，
0: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1: 看吧，
0: 看吧，不是行不行？
1: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0: 那别错了，
1: 重来，
0: 再来。天王盖头。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商务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你猜呢，哎，
0: 对，我猜得着吗，
1: 你猜不着，你说，
0: 一是马，一是刀，
1: 对，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白龙马，不是，黄标，
0: 不
1: 赤兔，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谁问谁呀，
1: 你问我问我，
0: 刀是什么刀，
1: 青龙偃月，不是，
0: 又变光棍了，
1: 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
0: 和尚所赠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告诉你，
0: 你不告诉我行，
1: 那你说，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0: 你可累死我了吧，
1: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0: 有你这么哑的吗，
1: 搅和我，
0: 你会不会，
1: 我没人
0: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1: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0: 咱俩直接到最后
1: 啊，到最后了，
0: 我听您差点就完了
1: 啊！展示我唱功。
0: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1: 那我唱，我唱。嗯，怎么着？
0: 我说，嗯，好胡彪，嗯，你献图有功，我奉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1: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0: 唱
1: 唱什么？
0: 唱戏？
1: 什么词儿？
0: 合着你不会？
1: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0: 会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忘是没忘，
0: 没忘唱
1: 啊，想不起来了，
0: 怎么还是忘了，
1: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忘了，
0: 行，你就这段熟，
1: 你提醒
0: 四句，
1: 四句的。

0: 今日痛饮庆功酒、啊、壮志未酬事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吗？
1: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
0: 错念招，
1: 咱不出错儿都
0: 行了吧？
1: 行了，
0: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1: 从头来，
0: 不许错了，
1: 开始
0: 来。天王盖的红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哈莫哈，
1: 正上午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1: 方冷涂的蜡。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0: 许旅长有两件现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1: 一是马，一是刀。
0: 马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皇军所赠的牡丹江五河楼。
0: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1: 谢三爷。
0: 唱，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哎哎。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您这是杨子荣，
1: 这是杨钰莹。
0: 去你的吧！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那么这段啊，是我呀带着我的徒弟，我们给大家说一段。
16: 哎，这叫老带少。
15: 哎，这是一辈接一辈，哪辈人都这么走。
16: 没错，
15: 我们小时候也是老先生带着演。
16: 哎，
15: 就是为了在舞台上多磨练，
16: 嗯，
15: 增加知识，增加经验。
16: 对
15: 啊，都是这么个过程
16: 啊。
15: 啊，您那个为什么叫传承啊？
16: 是，
15: 哎，就得有人，后继有人才能传承。
16: 是这样，
15: 是不是这个道理？
16: 对
15: 啊，您看这个我们这行啊，
16: 啊
15: 都收徒弟。
16: 嗯，
15: 您看这个有个说相声李金斗
16: 啊，知道
15: 60多个徒弟。
16: 嗯，个个徒弟都特别的好
15: 优秀。
16: 嗯，
15: 那姜昆
16: 啊
15: 20多徒弟，
16: 说学逗唱人家都成啊，
15: 站舞台上都好看。
16: 哎，
15: 还有那个唐杰忠
16: 啊
15: 30多徒弟，
16: 嘿，个个在舞台上都成，
15: 观众看见就喜欢。
16: 对，
15: 好样的都让人挑走了
16: 啊，
15: 剩下这样归我了。那这没办法，是不是？这不没干十个手指头伸出不一边齐，你什么样的你不是也得将就材料吗？啊，您买个茄子搭2条黄瓜，这都搭着来，是不是？那您生这样，您交给谁呀、啊？得了，我全划了，这吧，
16: 不
15: 找我呢。
16: 对，您先等会儿。
15: 怎么了？
16: 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是我不如他们是吧？
15: 干嘛还好像是啊？
16: 啊？
15: 干嘛还好像是？你就是不如人家。
16: 我哪儿不如他们呀？啊，哪儿不如他们呀？
15: 哪儿都不如人家。
16: 您说这话啊，我就不爱听。
15: 怎么不爱听啊？
16: 哎，我跟你说，这你还伸出十个手指头都不一边长，那分你怎么伸？
15: 怎么伸它也不一边长啊？
16: 你要这么伸呢？
15: 嗨，有这么伸手的吗？
16: 你给我说成这样，你脸上有光啊？
15: 哟呵，啊？
16: 哦，我是跟您学的。
15: 对，
16: 过去常言说的好吗？
15: 说什么呀？
16: 一将不明，累死千军。嚯，师傅不明，弟子拙。嗯，我学不出来啊。那都你没教好。
15: 嘿，您瞧，嘿，合着这都赖我了。
16: 那是你给我说的这么一无是处，你脸上有光是怎么着？
15: 你瞧，他还不乐意了，
16: 多细的呀！
15: 他我这不是说你不如人，咱们这不是谦虚两句吗？
16: 我哪儿不如他们呀？哪儿不如他们？
15: 那你说你哪儿比人强？
16: 别的咱先不说啊，就说我这实诚劲儿，哎，谁比得了我？哎，他，
15: 您还别说啊。这孩子有一样好，没有贼鬼刘华。
16: 那是
15: 油头滑脑他不会。
16: 对，
15: 实诚，直来直去。
16: 对呀，
15: 这点确实可爱，
16: 是不是？哎，
15: 不光我一个人说你好啊，啊，好些人都说您这徒弟太好了。嗯，啊，性格直爽。
16: 对，
15: 这个耿直啊，我们就爱喜欢这样的。哎，现在这人太少了。
16: 是啊，
15: 这朋友不少。
16: 我交朋友多了。嗯。您打听打听去，
15: 干嘛？
16: 我交这么些朋友啊，没有一个人说我不是的，
15: 还真是，还这点还真是啊，这说明会交朋友。
16: 对呀，啊
15: 啊，会交朋友
16: 是
15: 交朋友嘛，
16: 是
15: 都是往好了交，
16: 没错。
15: 过去我们交朋友效仿谁呀？
16: 谁呀？
15: 效仿啊，这个过去钟子期，哦，俞伯牙，
16: 携秦访友，哎，
15: 左伯涛。杨绝哀，哦，舍命全交。
16: 对，
15: 路遥知马力，
16: 日久见人心，
15: 那是真朋友。
16: 对，
15: 我们还效仿谁？
16: 谁呀？
15: 过去讲这哥儿几个好，拜盟把兄弟吧。嗯，供谁呀？
16: 谁呀？
15: 三国，刘关张。
16: 对，
15: 桃园三结义。
16: 没错，过去拜把兄弟都效仿他们三个，
15: 学这哥仨。哎，可是，在这哥仨当中，嗯，哎，我问你。啊，交朋友交谁？
16: 交刘备呀、啊。
15: 为什么呀？
16: 刘备出身好啊。啊，大汉皇叔，
15: 对，
16: 中山靖王之后
15: 是，哎，
16: 景帝的玄孙，根红苗正。哦，
15: 哎，合着交刘备就因为他出身好啊？啊，我问你这人怎么样？
16: 人，知人善用啊。
15: 知人善用啊？错了。
16: 怎么呢？
15: 刘备这人呢，不是知人善用。啊，那叫巧使唤人。
16: 怎么叫巧使唤人？
15: 我问你啊，
16: 巧使唤谁？
15: 刘关张。啊啊，刘备、关羽、张飞。
16: 对、啊，
15: 后续一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
16: 没错，
15: 这人好不好？
16: 好啊，
15: 常胜将军。
16: 对，
15: 那跟刘备太好了。嗯嗯，给刘备出力出大了。
16: 是，
15: 刘备老叫人家啊四弟，赵云不敢答应，哦、多会儿老是主公。哦，对，老叫主公，啊、嗯，显得这人那么谦恭，
16: 没错，
15: 真给刘备卖了力气了啊！想当初火烧新野，嗯，长坂坡这一场大战，嗯，刘备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赵云身陷曹营，嗯，最后糜夫人跳井而死，赵云怀揣额斗，单枪匹马闯出重围，嗯，过了挡阳桥，进了树林，老远一看啊，刘备在石头那儿坐着呢。哟，让曹操追的，样不下样的。嗨，坐着正发愁呢。啊，赵云那么一瞧，甩凳翻身，离鞍下马，嗯，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撩战袍，单腿打枪，跪倒尘埃。主公，嗯，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您听这话，糜夫人跳井死了，赵云认为自己失职。嘿
16: 啊，这人责任感真强啊！
15: 就是
16: 尽职尽责。
15: 对了，嗯，说着话解开盼甲绦啊，把额斗从怀里掏出来了，现将幼主救回，呈现主公。嗯，刘备一瞧这孩子啊，额斗没心没肺睡着了。嗨，再一瞧赵云，心疼了。
16: 怎么呢？
15: 赵云累成什么样了？
16: 什么样？
15: 盔歪甲卸，汗透征袍啊！嚯！ 哎呀，心里这个心疼，赶紧把孩子接过来了。看着这孩子，刘备说了一句话，
16: 说什么？
15: 小畜生，险些为你伤我一员大将，我要你何用？说这话，啪，哟，把孩子扔地下了，
16: 给扔地下了。
15: 赵云一看，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哎呦，心里感动啊！哎呀，主公，对我太好了，
16: 是
15: 为了心疼我，差点把儿子摔死。
16: 没错，
15: 得了，从今以后我忠心辅保。嘿，这一下啊，把赵云的心就买过去了。实际赵云哪知道啊？上当了。
16: 怎么上当了？
15: 我问你啊，刘备摔孩子真摔假摔？
16: 真摔啊，
15: 真摔啊，那是真摔吗？刘备长什么样知道吗？
16: 什么样啊？
15: 龙眉凤目啊，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哦，你想这人站着双手过膝，那要坐着呢？
16: 坐着呢，
15: 这俩手就挨着地了。哦，说是摔孩子啊，那把孩子就搁在地下了。哦，赵云哪知道啊？
16: 是啊，
15: 你说这能叫摔孩子吗？
16: 那
15: 真摔假摔？
16: 那这就是假摔，
15: 假摔啊！赵云这人糊涂是傻子呀？啊，他会看不出来。再说了，后来那个额斗长大了啊，整天浑浑沌沌、迷迷糊糊，那怎么回事啊？那就脑震荡后遗症。哦，真摔假摔？
16: 那是真摔，
15: 真摔啊！真摔，别这么摔啊！
16: 怎么摔啊？
15: 把孩子接过来啊！先把这俩腿提了起来。嚯，小畜生啊！为你险些伤我一员大将，呵，我要你何用啊？往石头上抡啊！我要你何用？我要你何用？哎呦呵，哎呦，
16: 哎呦呵，这呵啊，还踩呢！哎
15: 呦，您再瞧这额斗啊，成肉饼了！嗨，
16: 是不是？哎呦，那您说这是真摔呀，是假摔呀？
15: 历史上啊，没有一定的结论。哦，真摔假摔咱不知道。嗯嗯，反正落这么一句话。
16: 哪句话呀？
15: 刘备摔孩子，
16: 这怎么讲？
15: 腰买人心。
16: 那我问您，那交朋友得交谁呀？
15: 交谁呀？关公。
16: 哦，关老爷。
15: 关二爷。嗯，那个人。忠心赤胆
16: 是，
15: 终朝日月。对刘备是一心一意。哦，想当初，火烧徐州。刘备他们全跑了，关公保着两倍黄草。被困的屯土山。曹操想收关羽。
16: 对。
15: 但是关羽提出三件大事，这叫屯土山约三事。哦，
16: 那这第一件事呢？
15: 第一件事啊，我是降汉不降曹。曹操一听啊，降汉不降曹，我是大汉丞相。他要降了汉了，就是降曹啊，这不算什么。
16: 对，
15: 答应他。
16: 啊，第二件事？
15: 第二件事啊，我哥哥刘备受过黄封，是豫州牧，号称是刘豫州，他有俸禄，您得把这俸禄给我，我赡养两位皇嫂。嘿，曹操一听，这不算什么呀？啊。
16: 那这第三件事
15: 不是叫工资吗？闹工资闹待遇，那算什么呀？工资给他，连五险我都给他上。哎，对，
16: 嗨，那会儿有五险吗？
15: 就这意思吧。
16: 就这意思。这第三件事什么？
15: 第三件大事啊，如果我知道刘备的下落，我还要投奔我的大哥。哟，这会儿曹操犹豫了，
16: 那肯定不干呢。哦，
15: 这会儿你没词儿的时候，上我这儿来，啊。我把你喂饱了啊，吃我喝我
16: 是啊。
15: 一旦知道你大哥在哪儿，你跑了啊，我这不是养白眼狼了吗？
16: 那说的是呢。
15: 哎，这会儿曹操手下有员大将，
16: 谁呀？
15: 张辽、张文远。哦，丞相，您可以答应他啊。您想，他跟他大哥这么好，为什么呀？
16: 为什么？
15: 那就是刘备厚待于他。
16: 没错。
15: 如果你也厚待他，超过刘备去，日久天长，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还能走吗？
16: 是啊。
15: 曹操一想。对啊，答应他。哦，有打这儿对关公太好了啊！自打关公进了曹营，那是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嚯，天天跟曹操一块吃啊，喝，嚯，嘿，曹本儿
16: 啊，曹本儿
15: 来嘿啊，咱哥俩一块喝会儿，嚯，来吧啊，我是全聚好呀，哎的，怎么着啊，关爷想喝会儿。来吧，咱们一块儿啊！来，哎，喝着，
16: 喝着，
15: 来，我一倒上，哎，喝，来，嘿，啊，搬，
16: 还搬，你呀，
15: 划两拳怎么样？
16: 我还划拳呢，
15: 划两拳啊！ 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六六六啊，四喜财呀，天天一块喝啊。

0: 要不成？啊啊，呵，给钱。哦，
1: 还给钱？
0: 上马赠金，嚯、哦，下马赠银。嗯，官封汉寿亭侯啊。哦，关公这人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不被高官厚禄所迷惑，
1: 是啊，
0: 还是想着自己大哥。哎，曹操一看这招不灵啊，
1: 是啊，
0: 这怎么办？我还得想招啊，
1: 还想招？
0: 我送他东西，
1: 送什么呀？
0: 我送他马。
1: 马？
0: 您想，为大将者，最喜爱的就是宝马良驹啊。
1: 对呀，
0: 我把吕布这匹赤兔马我送给他。嘿，嘿，这下关公高兴啊，呵。我得了这匹马，嗯，驰骋疆场，我就如虎添翼的一般呢。
1: 没错啊，
0: 高兴啊！曹操对我太好了，
1: 是
0: 宝马良驹给我了，嗯，宝马他都给我了，他自个儿还坐了桑塔纳呢，嗯，
1: 桑塔纳，他那会儿有车吗？
0: 就这意思，哎，高兴，嗯，高兴可是高兴啊，还想着大哥哟。关公一看这招不灵啊，啊，曹操心说，我要想收买他，我还得送他。
1: 还送
0: 我送他什么呢？
1: 送什么呀？哎呀，
0: 嗯，想出一招来。
1: 什么招？
0: 这招可太损了啊！送关公美女十名，
1: 啊，各位，美女十名，
0: 美女啊，啊，那个头啊，1.72米，嗯，长得啊，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哦，走起到了婀娜多姿，嗯，天天跟关羽眼头了这么晃悠啊。关羽受得了吗？
1: 是啊，
0: 各位，什么人受得了啊？
1: 没错啊，嗯。
0: 谁受得了啊？行，
1: 赢了。
0: 那也就是关羽啊，搁别人早趴下了。
1: 没错，
0: 关羽有招。
1: 什么招？
0: 我经不起这诱惑，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给他，给我嫂子。哦，拨给嫂子，侍奉嫂子。从打这儿一宅分两院。嚯！我不上那儿去，我不看。
1: 好，
0: 我眼不见心不烦。
1: 对，是。
0: 可不看是不看，偷着想也受不了。
1: 对呀，十个美女呢，
0: 关公，嗯，12年
1: 是
0: 十个大美人，天天在眼头晃悠啊。这要换你啊，12年、哦、啊，
1: 怎么着？
0: 孩子都生一个排了。这家
1: 没听说过、啊，我没那么好身子骨，知道吧？
0: 你也不成，这是关公啊。后来关公知道大爷刘备的下落了，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挂印封金。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这才古城兄弟相会。哎，
1: 啊，有这么一京剧叫《古城会》。
0: 古城会啊，啊，就唱的是这段戏
1: 啊。是啊，
0: 那关公见刘备的时候，啊啊，心里的高兴，
1: 没错，
0: 压抑不住的兴奋。嗯，啊，这其中有一段唱啊，知道吗？
1: 这好听极了。哈，
0: 这段叫吹腔，
1: 没错，
0: 关公啊。唱昆的，嗯，呵，唱出关老爷的气势，哎，大将的威风，
1: 是
0: 好听。
1: 您能给我们学学这个吗？唱唱这两句。
0: 古城会，
1: 古城会，
0: 我给你学学啊。
1: 来呀，你给来了这古城会啊，你听听，
0: 来这吹腔啊。叫

0: 好，嘿，好听，哎，
1: 啊，你听这一唱啊，关老爷的气势，
0: 没错，
1: 大将的威风，哎，喜悦的心情，嗯，全表达出来了，
0: 对，
1: 多好，
0: 京剧，
1: 京剧唱得好，哎，啊，京剧啊，过去南方的昆曲呀，嗯，啊，徽剧都唱过老爷戏，
0: 没错，
1: 你用别的剧种啊，表现就表现不充分，啊，因为什么呢？这剧种它这个唱腔限制，啊，表达不出来，
0: 不啊，哎，嗯，乐儿，我看不一定，
1: 怎么了？
0: 你用别的曲种一样能够表现，
1: 不成，别的曲种不成，
0: 没问题，
1: 京剧、昆曲、徽剧这成，
0: 你换一个曲种也成，
1: 换曲种啊，
0: 没什么不成的。
1: 咱北京还有什么曲种？
0: 北京有评剧啊，啊，评戏大伙儿都爱听，都喜欢。
1: 评戏啊，
0: 评戏，
1: 评戏唱古城会
0: 一样啊，
1: 那不成，唱不出关老爷的气势啊，
0: 不一定啊，没问题，
1: 用评戏唱，
0: 你让评戏唱着，我觉着没什么问题，
1: 也这两句，
0: 那
1: 一唱成这样
0: 啊，哪样啊，
1: 叫嘛。

0: 这是关老爷，
1: 这是关姥姥，
2: 去吧。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1: 哎，谢谢您！
10: 再一次站在相声有新人的舞台上，心里非常的高兴、
11: 激动。
10: 尤其上台，我认为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11: 咱们再熟识熟识。
10: 我叫金飞，
11: 哎，
10: 他叫陈曦，
11: 我们哥俩，
10: 我们哥俩来自于北京，
11: 对，
10: 但是不是北京人？
11: 不是。
10: 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跟很多朋友一样
11: 啊，
10: 也是北漂。
11: 哎，就这么叫。
10: 生活也非常艰苦。
11: 对对。
10: 那时候最难的就是租房，
11: 哎，
10: 那时候没钱呢，
11: 是是，
10: 都租地下室。
11: 哎呦，
10: 尤其陈曦老师
11: 是那
10: 租那个地下18层。他租完这房以后啊，他就
11: 我是住啊，我是投胎啊，
10: 就说那时候不容易，
11: 是不容易，地下18层我上了一趟可不容易了，我
10: 现在也不成，
11: 哎，
10: 是不是？现在我不跟别人啊，就我跟很多朋友来比，我们那家庭条件呢，就我们家也稍微的差了一点，还你知道吧？
11: 你听这词儿，还稍微的差了一点，
10: 尤其夏天。
11: 我听听你稍多大威？
10: 夏天吧，
11: 夏天怎么样？
10: 不敢在家里待着。
11: 怎么？
10: 太热。
11: 哦，你们家热。
10: 不瞒各位说，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什么程度
11: 啊？
1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你知道吧？
11: 那你开空调吧。
10: 嗯，
11: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了不就凉快了吗？
10: 开空调管用吗？
11: 你热你可啊，要不然你烧锅炉。
10: 对了，没听懂吧？
11: 什么玩意儿？
1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会儿天，行不行
11: 啊？你聊你的。
10: 就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1: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怎么着？空调这俩字你听着特生僻是吗？啊，明白了，条件稍微差一点，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你买个坏的，拿手摇着不也有风吗？这么着，使点劲稍微，是不是？
10: 没听懂吧？
11: 什么玩意儿？
1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聊天。
11: 你聊你的。
1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1: 开空调。
12: 这事儿好，
11: 把空调开开。你有病啊！一句话，这叨叨三遍，说三遍了。
10: 我再说最后一遍，
11: 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就喜欢空调，
10: 你给我听明白了再说话。
11: 我听什么？
10: 你听明白再说话。
11: 我听什么？
10: 前两天天热不热？
11: 热怎么了？
10: 热吧。
11: 怎么了？
10: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
11: 哦，是烧水的热得快，
10: 炸了！
11: 啊、是，你别喊了，兄弟，你别喊了，吓我一跳啊！不是你
10: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11: 兄弟，弄完20-30块钱，你再买一新的不得了吗？
10: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我跟大伙上台刚聊会儿天，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听没有？开空调啊！不是，开空调。你多讨厌，你瞧瞧，
11: 不是关键，你老说炸了，我不知道什么炸了，
10: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
11: 是，这回知道，那我哪知道您那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
10: 你说这人太讨厌，我告诉你哥，就你这兰花这毛病，你当着大伙说，除了生活当中除了我谁理你？
11: 不是什么叫谁理我？我媳妇儿就理我。
10: 谁？
11: 我媳妇儿。
10: 别提你媳妇儿了，别提。
11: 干什么？
10: 哎呦，我跟你说，你还提你媳妇儿，我嫂子。哎呀，嫂子呀。
11: 不是，我看你这表情怎么着，我丧偶了是怎么着啊？
10: 我跟你说，我都替我嫂子冤得上嫁你。
11: 怎么冤的话？
10: 糟践了各位、哎。我嫂子真是太好了。
11: 好吗？
10: 我嫂子好程度啊！嗯、我嫂子是馊的、哎，你知道吧？
11: 你媳妇是臭的，你媳妇是臭的，知道吗？
10: 怎么聊聊又骂上了？怎么样？
11: 废话，什么叫馊的呀？这玩意儿、
10: 啊，你听明白了吗？
11: 我怎么没听明白？
10: 你听明白什么？
11: 听明白，馊、啊、的，北方叫馊了，南方叫过期了，过保质期长毛了，知道吗？
10: 你怎么说你媳妇长毛了呢？你说你媳妇？
11: 谁说我媳妇？你说的。
10: 我问问你，你跟你媳妇怎么认识的？
11: 什么怎么认识的？
10: 是不是你拿手机搜的？
11: 你这搜的。和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啊，
10: 你甭管那个，我就问你，你媳妇是不是搜的？是不是？
11: 是搜的。搜了好长时间呢。
10: 是实话，他媳妇是馊的，你知道吧？
11: 你别这么说，多难听啊！是吧？网恋，
10: 网恋，
11: 网恋。哎，
10: 为什么呢？我们说实话，后台的好多相声演员、嗯，平时接触女孩的机会少，
11: 后台都是男的，
10: 只能啊上网啊认识这个，跟我嫂子就认识了。哎，认识完俩人约会、嗯，也是夏天，
11: 是
10: 俩人见面，呵，太好了。我哥一见我嫂，当时就看上了，
11: 好看，
10: 太漂亮了，打扮的也好，嗯，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11: 哪四个字？
10: 清凉败火。
11: 我媳妇是花露水是怎么着？
10: 花露水更漂亮啊，
11: 好看。
10: 夏天凉凉快快，穿了一小吊带背心、哎、知道吧？
11: 你
10: 到这儿，
11: 你先等，你先等。我媳妇这带儿掉哪儿去了？我媳妇这带儿，
10: 带儿到这儿，衣服到这儿，这么一比划吗？有带儿到这儿的吗？你让把话说完了，成不成？老拦着。
11: 对不起，我不拦着，我再也不说话了。
10: 别说话了，
11: 不说话
10: 漂亮。俩人一见钟情，为什么？年龄也合适啊，模样也合适，身高也合适，尤其是这年龄。我嫂子比我哥呢稍微大一点、大大的也不多，是吧？大三旬。他们俩见面以后呢，我哥就同意了。俩人、怎么的？热得快炸了你了，是怎么着？这是、啊？
11: 我媳妇比我妈岁数还大呀。
10: 我多的说比你妈岁数大了，
11: 兄弟，三旬、啊、三旬
10: 三旬，你明白吗？三旬
11: 我怎么不明白？三旬，一旬大十二，三旬大三十六，我今年三十五了。
10: 是是，
11: 我的爱人七十一岁高龄，要孩子都费劲了。媳妇儿，
10: 不是你听明白了没？急赤白脸呢？
11: 我怎么？
10: 我问问你，一个月分几旬？啊，上中下三旬。你媳妇比你大三旬，这话哪有毛病？这话，
11: 那你就说大一个月得了呗，你啊！你吓死我！我以为我媳妇七十一了，我都看见她给我留下宝贵的财产了，我都。
10: 你让人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11: 行行行，
10: 大一个月，
11: 哎，大一个月，
10: 大一个月，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11: 对，
10: 为什么？心疼我哥，哎，能照顾他呀。
11: 是，
10: 而且我嫂子最大的特点，会过日子。
11: 那倒是。
10: 咱说实话，现在好，现场好多小姑娘，平时呢买的化妆品、面膜不少花钱
11: 啊。
10: 我嫂子从来不买。你甭说这个，我嫂子前两天烫头都舍不得。
11: 是，
10: 哪姑娘现在不舍得烫头？那天我上家去吃饭去，我一进门，嫂子就高兴看着我，快，秦子飞爷，快来，哎，秦子飞爷，快来，你在哪儿呢？秦子飞，
11: 太好了，行了，别找，怎么眼神还不好了？
10: 怎么个？
11: 是，确实不是七十一，我媳妇84了。
10: 哎，怎么又出来84的事儿？
11: 干什么呢？嘴里都没牙了，这说话都兜着了。这不老太太吗？这不是？
10: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嚼东西呢，不利索。
11: 你把东西退了。
10: 什么？
11: 退了？
10: 呸！哎呀，
11: 退了？哪儿退呢？这
10: 退了，退了。哟，金飞来了，快来，坐。我跟你说，金飞，哎呦，现在那美发店去不得，知道吗？我刚才我上这去，我说烫一头，你猜怎么着？张嘴给我要2000，你说怎么那么贵呀？我说嫂子，这你就不对了，2000块钱算什么呢？你长这么漂亮，2000块钱烫一头值，知道吗？就我媳妇你弟妹前两天烫花20000，你知道吗？你
11: 那么贵啊？在哪儿烫呢？
10: 在家呀，拿开水烫的。
11: 要废呀！啊，我的天，那怎么好面让开水烫了？
10: 你也糊涂，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啊！热得快炸了，
11: 还想着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

0: 空间构画。
1: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3: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5: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6: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5: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6: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我跟人家我们没法比
20: 哦，
19: 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
20: 哦，
19: 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20: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19: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20: 是啊，
19: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20: 我们家都那样。
19: 不客气的说啊，
20: 嗯，
19: 刘星家里的条件
20: 什么？
19: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20: 这有点捧了，
19: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嗯、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20: 这不假。
19: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20: 对，
19: 拿您的父亲来说，
20: 我爸爸
19: 刘星的父亲，
20: 嗯，
19: 陈师傅，那从小的，
20: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19: 对，徐师傅，那个
20: 没有啊，
19: 李师傅，
20: 你挨个碰是吗？
19: 哪个谁？哪个
20: 刘？
19: 哦，也姓刘，
20: 多新鲜
19: 啊！这是个寸劲儿，
20: 什么寸劲？
19: 对对对，你那父亲刘师傅，
20: 子随父姓，
19: 哎，刘老爷子。
20: 对了，
19: 那个那是大能耐，
20: 是吗？
19: 有学问，
20: 有点。
19: 最拿手的是什么？各位您不知道？
20: 你说说。
19: 爱好画画，
20: 哎，
19: 画画水墨丹青啊，
20: 这算说对了，
19: 画得好
20: 是。
19: 什么最拿手？
20: 什么呀？
19: 禽类。
20: 禽类，
19: 画个飞禽呢？
20: 哦，就是鸟。
19: 哎，
20: 嗯，
19: 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20: 好看。
19: 嗯，画个鹌鹑呢？
20: 也有画这个。
19: 画个老鹰，
20: 这个好，
19: 这都行。
20: 是，
19: 画的好，好到什么程度？
20: 什么程度？
19: 跟您各位说一下
20: 啊，
19: 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20: 那就不易了。
19: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20: 反正有点本事，
19: 能卖钱。
20: 嗯，
19: 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
20: 啊，
19: 买画人的那种乌嚷乌嚷的，
20: 哎，人多
19: 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20: 可不是吗？
19: 怎么办呢？
20: 怎么办？
19: 有天头天夜里啊
20: 啊，
19: 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20: 这画也有半成品。
19: 哎，头天夜里
20: 啊，
19: 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20: 画那么多这吧？
19: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20: 哦，对对对，
19: 哎、要鸳鸯的呢？
20: 怎么呢？
19: 旁边再画一只，走，
20: 那、哎、那走。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
19: 哎、要老鹰的呢你加块石头把嘴改一改、嗯、快去拿去玩去吧
20: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吧
19: 就说明他画得好有这个技巧、哎、改完之后大伙儿谁都看不出来
20: 对
19: 绘画特别的拿手
20: 这倒是
19: 这是他的父亲
20: 是
19: 咱说刘兴的
20: 啊
19: 三叔
20: 哦我小叔、
19: 嗯、三叔
20: 嗯
19: 什么最拿手啊
20: 什么呀
19: 嗯不是画画了乐器
20: 对音乐比较通
19: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是那了不得了
20: 是
19: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20: 对 对
19: 没有拿不起来的
20: 嗯
19: 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20: 啊他都玩
19: 你别像什么行自己
20: 啊
19: 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
20: 嘿
19: 拿起来就行
20: 能拉
19: 四胡啊
20: 是
19: 哎三弦啊是不是
20: 好
19: 琵琶呀、啊、
20: 嗯
19: 笛子啊
20: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9: 扬琴，
20: 对对对对对对，
19: 快板，
20: 您打住吧，您这。啊，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19: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20: 别提那个，没有。
19: 把什么乐器都能来，
20: 哎，
19: 统一一句话吧。
20: 什么呀？
19: 就这乐器
20: 啊，
19: 只要是带弦的，全能拉。什么时候这个心态一高兴了啊？
20: 哎，
19: 兴奋，这抄起来这就来。
20: 可不是。
19: 不管不顾。
20: 嗯。
19: 有的时候那个唱上次，这三叔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20: 玩没了
19: 哎喝酒回来已经很晚了
20: 是
19: 到家都得十二点多
20: 都睡了
19: 家里人都睡了媳妇儿老婆孩子都睡了
20: 对呀、啊、
19: 到回家按说你睡不完了不行兴奋高兴
20: 哦
19: 玩玩乐器大夜里玩乐器
20: 好嘛
19: 那不管推门进去今儿啊来一个生僻的
20: 什么呀
19: 平时不露的手风琴
20: 我、哦、这可不好来
19: 来了这个吧
20: 嗯
19: 来了手风琴
20: 好、啊、
19: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把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20: 是啊
19: 走嗯
20: 嗯
19: 不对
20: 怎么了
19: 琴有点紧嗯怎么拉不动
20: 怎么回事
19: 皮带没解开
20: 看看
19: 不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嗯赶紧叫他媳妇儿
20: 哦问问
19: 我媳妇儿哎哎别睡别睡、啊、这起来起来起来
20: 我
19: 看我的琴琴怎么回事
20: 我二十
19: 拉不动呢我这个
20: 啊
19: 拉不动这三婶看见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吃饱了撑的大半夜不睡觉拉暖气片干嘛
20: 嗨这是喝多了
19: 你看这多好、
20: 哎、
19: 三叔就这毛病
20: 是
19: 好玩乐器
20: 嗯
19: 要再说了不说别人说他大爷
20: 哦我大的、嗯、
19: 最好戏的
20: 嗯
19: 各位想不到下象棋
20: 这文人、
19: 啊、哎文人下棋啊
20: 好
19: 象棋下的是好玩
20: 对
19: 每天至少了说也得下那么十几二十盘
20: 我天天都得下
19: 特别好下棋
20: 呵
19: 当然了
20: 啊
19: 爱下是爱下
20: 怎么
19: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20: 下不好
19: 没有技巧
20: 是
19: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20: 什么的
19: 臭棋篓子就是
20: 臭棋人家什么文言
19: 啊这下的不怎么样啊
20: 哦
19: 别看不爱下棋
20: 怎么
19: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20: 啊还叫板
19: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
20: 啊
19: 这叫下的叫五棋
20: 怎么还五棋
19: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20: 那看
19: 不看思维看较阵
20: 下棋也较阵
19: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了
20: 嚯、
19: 哦、下进天
20: 嗯
19: 光着膀子
20: 哎呀
19: 找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17: 是
19: 跟人打招呼啊。

0: 五分钟下了17盘。
1: 我们您等会儿吧，5分钟下17盘，那你够马棋子的吗？这个
0: 下得快啊！
1: 啊，
0: 这姿势那也姿势，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不是，这不会下棋，但是喜欢下。
1: 是，
0: 这当然了。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是不是？
0: 啊，刘星老师啊，
1: 该我了。
0: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
1: 嗯，
0: 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都学着点。
0: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1: 我好写字儿，
0: 挥毫泼墨啊，
1: 软笔字
0: 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1: 都得打小练，
0: 轻易还不漏。
1: 对，
0: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
1: 嗯，
0: 太吵闹，
1: 乱，
0: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1: 写字儿就得安静，
0: 得心静。
1: 是，
0: 什么时候写？
1: 什么时候？
0: 夜里，
1: 晚上
0: 盯个那么11、12点钟
1: 啊，
0: 媳妇儿躺下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1: 干嘛？
0: 不睡，假装。假装睡觉，
1: 还假装睡，
0: 看媳妇儿哦。媳妇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他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0: 不是，谁说小偷了？
1: 那我这撬锁干嘛？
0: 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1: 对面也是我们家，
0: 也你们家。
1: 那我干嘛拿铁丝儿？我拿钥匙开不好？
0: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那儿了。
1: 啊，就不能吵了，
0: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哦、来俩嘴巴，起来，把钥匙给我。
1: 我没那么
0: 胖、啊，不合适，
1: 不像话。
0: 自己这方便啊。
1: 哦，
0: 不打扰别人，拿铁丝儿不楞一拨楞就开了。
1: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哎。
0: 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1: 怎么着？
0: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
1: 嚯，
0: 焚上一炉香。
1: 哎呀，
0: 沏上一杯茶，
1: 真讲究。
0: 先净手。
1: 这是规矩，
0: 摊开了宣纸
1: 啊，
0: 献饱了笔，
1: 怎么样？
0: 这才开始练字，
1: 好嘛？
0: 写什么呀？
1: 写什么？
0: 写点什么？古诗词，
1: 对，
0: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1: 嗯，有文化底蕴。
0: 先写一个啊，
1: 什么？
0: 写一个古诗词吧。
1: 好，
0: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净窟窿，
1: 嗯，
0: 落款破灯笼。
1: 您这不灯谜吗？这不，
0: 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
1: 亮，
0: 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
1: 哎、
0: 近看无线电。
1: 嗯，
0: 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
1: 哦，
0: 落款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个、嗯、再写一个，
1: 还写、啊、
0: 再写轻易不漏的、嗯、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
1: 哦，
0: 近看是条狗，
1: 嗯，
0: 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刘星、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您看啊，来演出心里特别高兴。
6: 那是啊。
5: 哎，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5: 哎，因为呢，在电视台演出能把我美丽的形象展现给观众朋友们。
6: 您这说话不亏心的。
5: 亏心干嘛呀？哎，你没发现我往这儿一站跟其他的演员不一样吗？
6: 您跟其他人还不一样
5: 啊？
6: 是
5: 发现了吗？
6: 发现了。
5: 什么呀？
6: 比他们寒碜。
5: 那干嘛？比他们漂亮。
6: 哦，比他们漂亮。
5: 对了，
6: 我问您个问题
5: 啊，
6: 您照过镜子吗？
5: 照过镜子吗？
6: 您看就这形象还漂亮呢？
5: 怎么了？
6: 哼，
5: 怎么了？比他们都好看。
6: 不怎么样，
5: 最起码比你长得漂亮。
6: 哦，还比我长得漂亮。
5: 哎，
6: 咱。

0: 爱甭斗嘴儿啊。您说您干嘛的？
1: 干嘛呀？啊，说相声。我还告诉你，嗯，从今天开始，嗯，不跟这些说相声在一块儿了，
0: 要不跟他们混了。
1: 对了，
0: 您打算？
1: 我要出国。
0: 您要干嘛？
1: 出国。
0: 哦，要出国。
1: 对，
0: 我明白了。就他这病啊，在国内治不好。
1: 什么叫有病啊？
0: 没事，你出国干嘛呀？
1: 出国发展我的艺术。
0: 哟呵，您还是搞艺术的，
1: 没看出来吗？
0: 不知道，
1: 我是一个爱发明、爱创造的人。
0: 爱发明、爱创造，
1: 哎，对了，
0: 都能创造什么呀？
1: 最近我新发明了一种艺术形式。
0: 啊，艺术形式你也能发明？
1: 哎，对了，
0: 啊，叫什么呀？
1: 叫做天津 rubber。这
0: 没听过啊？不知道，
1: 不知道。嗯 ，rubber 懂吗
0: ？rubber 就是这个国外的说唱形式。
1: 哎，对了，啊、天津 rubber
0: 就是。
1: 天津 rubber 这
0: 跟没说一样，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您得具体的解释解释。
1: 我给你讲一讲。哎，首先说啊，我这种表演艺术形式有很多人在一起，哦，
0: 大型节目。
1: 对，有很多的要气。而且
0: 没脚气吗？
1: 一个
0: 什么叫要气呀？
1: 要气就是吹的那个、拉的那个、弹的那个，
0: 那叫乐器。
1: 啊，也有那么叫的。
0: 什么叫也有啊？
1: 首先说啊，有那个琴，
0: 哪个琴呢？
1: 那个琴就，那个那叫。松紧琴，
0: 行，您见过哪个乐队上台拉松紧琴啊？
1: 就那个吧，这
0: 不像话。
1: 还有什么？
0: 手风琴，
1: 你这是小名儿？
0: 什么小名啊？哪儿都叫手风琴。
1: 手风琴，哎，行，依你。
0: 怎么还依我？
1: 还有那个大半葫芦。大
0: 半。行。这不是音乐家，这是木匠，您看见没有？
1: 木匠的吧？
0: 这胳膊都快锯下来了，
1: 都那么样吧？
0: 小提琴，
1: 什么琴？
0: 小提琴，
1: 成，依你，
0: 这也依我。
1: 还有那个拉管号，这拉，
0: 别抽，长号，
1: 什么号？
0: 长号，
1: 哎，行，依你，
0: 这也依我。
1: 哎，首先说啊，有一个指挥特别的漂亮，
0: 哦，指挥什么模样？
1: 穿一个燕尾服啊，系一个领带，哎，这
0: 傻小子。穿燕尾服有系领带的吗？
1: 那系什么呀？
0: 领结。
1: 对，穿燕尾服系一个领结，手里边拿一个小棍儿，
0: 来，指挥棒。
1: 什么？
0: 指挥棒
1: 啊！行，依你。哎，这个前奏特别的宏伟
0: 哦，还有前奏呢，
1: 伴奏出来特别的好听
0: 啊。那您给咱们来了这个前奏，
1: 你听好了 啊，一般都这样啊。
0: 干装修呢？这是
1: 装修干嘛呀？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是让各位注意听。
0: 人家有专用名词啊，那叫 attention。
1: 这个我不太懂啊。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啊，
0: 要开始了。哎，
1: 各位，各位，准备好了吧？啊，准备好了吧？啊，预备，一。你干嘛呀？
0: 别说了啊啊！您刚才嘴里那俩字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1: 预备啊，
0: 预备啊，行了，您上这儿录像啊，六环以外的话就别说了，
1: 废话怎么
0: 那叫预备，对不对？各位得说普通话，
1: 叫什么
0: 预备？
1: 你管着吗？我就说预备，我就说预备，你管呢？你管我吗？就预备，
0: 依您，哎，预备，
1: 嗯，伴奏出来可好听了，
0: 啊、来，再来一遍，
1: 各位。各位，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嗯，预备，走！哎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干嘛呀你？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你带着喷壶出来的是怎么着？
0: 就这个啊？还天津 rap？
1: 怎么了？
0: 您让各位听听啊？这不整个天津快板吗？
1: 天津快板干嘛？我这跟你能一样吗？
0: 怎么了？
1: 我这天津快板干嘛呀？就我这天津 rap， 民族的、世界的，出国挣钱，我都不穿这个了。
0: 行，好，又来一遍。
1: 你别瞧不起我这种艺术啊，
0: 这不怎么样。
1: 我告诉你，我这种艺术形式，甭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歌曲、戏曲，都能拿我这个改编。
0: 哦呵，您这种艺术形式还是万能的。
1: 哎，对了，
0: 歌曲、戏曲，还都能改编，
1: 没问题，
0: 演出来还就火。
1: 哎，对了，哎呀，
0: 这事听着新鲜，
1: 不信啊？
0: 这么着
1: 啊，
0: 我还真是有点不太相信。
1: 那怎么办？
0: 我代表各位，我考验考验你，
1: 要跟这儿考考我。哎，
0: 您不是说这种艺术形式什么都能来吗？
1: 对对对了，
0: 我先说一首歌曲，您给改编一下。
1: 哦，改编歌曲是吧？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说吧。
0: 有这么一首刘德华的《冰雨》，
1: 是什么什么歌？
0: 冰雨，
1: 冰雨，
0: 冰雨，
1: 冰雨，
0: 冰雨，
1: 我不会，我这
0: 碎嘴子。冰雨
1: 啊啊，
0: 这不知道吗？
1: 不不，你先给我唱一示范，我听一下，我回忆一下，我就知道了。
0: 我简单给您哼哼。
1: 哎，你
0: 就那个吗？啊，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了，哇！您跑这绑架来了？
1: 哎呀，你这太难听了，你唱的，
0: 我
1: 又发现你五音不全。
0: 啊，我还五音不全。
1: 哎，就这歌是吧？
0: 啊，对呀，
1: 这个是刘德华唱的
0: 原唱，
1: 这个原唱我会。
0: 那这么着
1: 啊，
0: 咱大伙鼓掌，让他来了这原唱。
1: 原唱啊，你唱出来这样啊？
0: 我听听，我听。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身边徘徊，我最爱的女孩。
0: 你别说，
1: 哎呀，
0: 还唱的还真有点意思。
1: 哎，原唱
0: 哦。哎，等等等，您刚才说了
1: 啊，
0: 您这种形式不是万能的吗？
1: 啊，对啊，
0: 用您这天津 rap。您再来一遍，
1: 把这个改了
0: 啊！
1: 啊，那没问题啊，
0: 这大伙欢迎吗？
1: 那没问题，没问题。这样这样啊，我揣摩一下
0: 啊，琢磨琢磨。
1: 哎，你给我来这个前奏，
0: 我来那前奏，
1: 我那个嘣嘣嘣。
0: 行行行行，我明白我明白啊，就是那个预备。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这我还来不了这话。
1: 你
0: 那我来这前奏，
1: 你试试你试试，
0: 您准备好了？
1: 好好好，
0: 各位
1: 啊，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
1: 对对对，
0: 预备，
1: 对对，
0: 嘣嘣嘣，嘣嘣嘣。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
1: 你看怎么样
0: 啊？
1: 大家鼓掌了，改变得非常好。
0: 行行行行行行吧，
1: 哎，
0: 就是那牙差点。
1: 你看你好吧？告诉你，我这种艺术形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印度了，
0: 跑印度去了。
1: 哎，对了，
0: 那边也有疯子，你看见没有？
1: 我给印度人民改编了一首歌曲啊，非常的喜欢。
0: 叫什么歌曲？
1: 就是特别古老的一部电影啊，
0: 叫做
1: 《流浪者》。
0: 哎呦嚯，叫《辣子之歌》。
1: 哎，对了对了，
0: 哎呦，这个音乐可太好听了。
1: 这个原文我会唱。
0: 这可是梵文的，
1: 哎，这个我会会，
0: 能唱原文，
1: 可以可以，
0: 这你要唱出来，大伙儿给你鼓掌。
1: 哎，但大伙儿回忆一下啊，
0: 你想想啊，
1: 看过《流浪者的回忆》，你听是不是这么唱？
0: 老电影，
1: 一唱出来这样啊。阿巴勒古呜，阿巴勒古呜，雅格勒吉奇曼阿斯玛里嘎卡勒古，阿巴勒古
0: 呀。还真是原文啊，
1: 鼓掌的都听过，
0: 哎，
1: 鼓掌的都听过，
0: 哎呀，您用这原文
1: 啊
0: 改您这天津 rap
1: 好听着呢，
0: 行吗？
1: 没问题啊，
0: 大伙爱听吗？
1: 啊，
0: 再来了，
1: 爱听爱听，好，爱听没问题，我就给大伙改变一下，
0: 卖卖力气。
1: 哎，对了，哎，你给我来一前奏，
0: 我就知道我就是这活，
1: 来来来，
0: 各位
1: 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准备好了吗？预备，预备，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棒棒棒棒棒棒
0: 棒棒棒棒棒棒。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 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
5: 肯定不是。
4: 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
5: 不但不是给你的，其实都是给我的。
4: 先做一个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一个小学生，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沈腾。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
5: 对，
4: 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
5: 对，
4: 开心吗？
5: 开心，
4: 开心，
5: 开心，
4: 特别的好。这个沈腾啊，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了不起的一个演员。
5: 哎，不敢不敢。
4: 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
5: 这话没错，
4: 对吧？
5: 对。
4: 想问问您什么学历？
5: 不高，大学本科。
4: 大学本科？
5: 对。
4: 好小伙子啊，
5: 你什么学历啊？
4: 我什么学历？嗯，大学。
5: 哪所大学啊？
4: 北大。
5: 哪儿？
4: 你给我出去好不好？
5: 北大，北京大学。
4: 可以可以可以。
5: 什么是可以呀、啊？
4: 北京大学，我从那儿路过过。
5: 废话，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
4: 不是不是，
5: 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那叫空大，那叫北大吗？
5: 那叫北航。
4: 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有意思吗？
5: 你非要提呀、啊？
4: 那不是，差一点。
5: 也不是，
4: 博士。
5: 北京联合大学。
4: 那叫河大，联大。
5: 脸大，我看你。到底哪个北大呀？
4: 北京大兴啊。
5: 谁问你住哪儿了？我问你在哪儿上学。
4: 我没说我住那儿啊，北京大兴啊。
5: 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
4: 庞各庄大学。
5: 庞各庄那叫大鹏。
4: 别跟我提大鹏知道吗？别跟我提大鹏，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
5: 谁说是那大鹏了？
4: 跟我聊什么大棚啊？
5: 我说这不是人，这是种西瓜那大棚。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棚。
4: 我没上过大学行吗？怎么了？我骄傲了吗？
5: 你凭什么骄傲啊？
4: 我自豪了吗？没上过怎么了？照样说相声怎么了？
5: 这替你臊得慌。
4: 你不用臊得慌。
5: 高中上过吗？
4: 什么？
5: 高中？
4: 高中得上了，知道吗？高中得上了。
5: 高中在哪儿上的？
4: 庞各庄。
5: 庞各庄。
4: 庞各庄一高。
5: 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
4: 好几年呢。
5: 好几年是几年？
4: 一共几年？告诉我一共几年？高中一共几年？
5: 一共几年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
4: 还挺聪明，还挺聪明，炸不出来，你看你。我以为能炸出来呢，哇！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好，
5: 我小品演员怎么傻到哪儿去了？
4: 不错不错啊，高中我四年，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
5: 哼，到底几年？
4: 三年。哎，缓和了好多。三年，哎，
5: 三年，
4: 对，
5: 说准了，
4: 三年。
5: 都学的什么呀？
4: 学东西可多了。
5: 嗯，
4: 哎，插秧啊，建苗啊，什么？没上过高中。
5: 没上过高中。
4: 怎么了？
5: 没上过高中你就说。
4: 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我看看有没有。哇，真敢举手啊！
5: 初中上过吧？
4: 初中得上了。初中要是没上，那说。
5: 初中哪上的？
4: 这都是我的同学。庞各庄一初。嗯，
5: 好，老庞各庄了啊。
4: 哎，
5: 初中上了几年啊？
4: 几年？八年呢？你 是不是半年，大哥？大哥，你出去好不好？学的扎实，还告诉我半年学的扎实。

0: 三年，初中也是三年，
1: 初中也三年，还真蒙对了。
0: 什么叫蒙对了？
1: 那初中学的什么呀？
0: 初中，我不能老插秧吧？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
1: 什么大伙儿喜欢呀？
0: 什么大伙儿喜欢？我问问你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喜欢吗？
1: 不是，是不是有点私密了？这话题
0: 是不是敏感了？
1: 太敏感了，
0: 问就问敏感的，知道吗？多少钱？
1: 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
0: 不到十万？说具体点。
1: 四千三。
0: 您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啊！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
1: 四千三到十万了吗？
0: 你看那个好贱的样子，你看看，四千三到十万了吗？哎，确实没到啊。
1: 你呢？
0: 啊？
1: 你呢？
0: 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
1: 你就直接说三千几？
0: 三千五。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
1: 你们还有奖金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你问我吓我一跳，
0: 省得你尴尬嘛。
1: 吓死我了，我就说
0: 没有奖金。
1: 你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
0: 坐下坐下。
1: 哎呦，老师在这儿呢。
0: 哎，
1: 我紧张了，没往旁边看。
0: 你们年终奖多少钱？
1: 年终奖六七十万吧。
0: 多少？
1: 六七十万。
0: 你先站好了啊，你先站好了，我跟我师傅聊会儿啊。
1: 哎，别，你干嘛去？别走。
0: 六七十万？凭什么我每年的年终奖八十万？为什么？应该跟大腕一样一样的，六七十万，对不对哥？
1: 你多出来那一二十万，那都是伙食费。
0: 你看这句后台没有啊？对词儿的时候没有啊？
1: 会现挂了，会现挂了
0: ，不紧张了吧？
1: 不紧张了，
0: 不紧张，太好了。
1: 我觉得真的捧哏太难了，
0: 太难了。逗哏敢不敢？
1: 逗哏可以尝尝。
0: 亲爱的朋友们，意外收获啊！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敢逗哏了，看来是不紧张了。来一个。
1: 哎，这没桌子挡着，又有点紧张了。
0: 好，重新鞠躬啊，逗哏了。哎，
1: 说相声真的挺难，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跟小月月熬了几个大夜，
0: 三天
1: 熬了三个大夜。说眼眶都黑了。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啊，什么马三立呀、啊，这个侯宝林呐、啊，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
0: 啊。你不认识，你提他干什么？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
1: 不，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
0: 我也不认识啊，好尴尬，好尴尬。
1: 那我提一个人啊，你肯定认。
0: 谁？
1: 于谦，于老师。
0: 我大爷，
1: 我兄弟。真的真的，
0: 你们逗哏那怎么？
1: 你还知道啊？你还知道啊？
0: 我大爷，您说，跟于老
1: 爷啊，我跟你大爷私交甚好，没事就跟你大爷喝点。
0: 好好，别骂街啊，别骂街，头两个我没理你就完了，就过去就完了。
1: 急什么呀？不该说什么，于老师，
0: 于老师，哎，这个好，
1: 爱听了，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于老师喝多了。非要逼着我送他回家，给他送到家门口，非让我进屋啊！于老师，你还不知道吗？
0: 好客，
1: 假客气。进了屋之后，
0: 躲不过去了，
1: 就想跟我显摆显摆。其实他新买那房，他说：“
0: 冰箱还显摆显摆。”
1: 就是，这彩电，
0: 彩电啊！
1: 那是我们家客厅啊，客厅，好，客厅啊，我走。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
0: 卧室？
1: 我也这么想，这么私密的地方你让我进去干嘛？
0: 说的是啊。
1: 我转念一想，哦，也行，李老师喝多了对吧，我把他扶到床上，他睡了我走，
0: 挺好挺好。
1: 进卧室了，咔一开门，小陈，看见没有，床，我的床，
0: 床也显摆。嗯，
1: 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
0: 谁打一顿？
1: 喝多了走的不是他家。
0: 吓我一跳，汗都下来了。怎么样豆哥，你感觉怎么样？
1: 紧张，我这汗都下来了，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我都湿透了。
0: 换过来吧。
1: 换过来吧，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这个沈腾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
1: 对
0: 对不对？卖了多少钱？
1: 卖了14.4亿。多谢各位，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高的票房。
0: 卖了14亿，我拍的煎饼侠卖了12亿。如果说咱们俩合作，一定会成大腕，会成大明星。我以后也代言各种链家网，我代言唯品会首席惊喜官，就是我，怎么样？
1: 行，
0: 咱俩合作电影，合作电视剧。
1: 电影啊，我伤了心了啊，卖那么多钱也没分我多少。
0: 分了多少？
1: 就没分多少吗？
0: 几千万、啊、几个亿？
1: 什么几千万几个亿？你卖12亿跟你有关系吗？给你分钱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没有。
1: 所以说电影我都伤心了，以后我不打算拍电影了。
0: 那咱们拍电视剧好不好？
1: 行，进军电视剧。
0: 进军电视剧。
1: 好。
0: 其实电视剧里很多规矩，就比如说啊，兄弟情应该怎么演绎。咱们两个去打仗，迎面是千军万马，咱俩跟人家干，跟人家打。你要说小玉你快走，我就得走。
1: 我让你走你就得走。
0: 我就得走。
1: 不走不行。
0: 不行。
1: 是
0: 咱俩表演一个。
1: 来来来。
0: 一二走。
1: 小玉啊，走。
0: 我不走。
1: 小玉啊，哎，走。哼。走了。
0: 走了。
1: 嘿一下他走了。
0: 哎，这是规矩。
1: 这是规矩。
0: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
1: 那不见得。
0: 不见得吗？
1: 不见得。
0: 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再来回。
1: 再来回。
0: 不合适了。来，一二。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玉，回来。
0: 怎么了？
1: 可是没让你走呢，你就走了。
0: 我走早了。
1: 走早了，太早了。没法往下演了。
0: 这不合适。
1: 不合适。
0: 这是电视剧里的规矩。
1: 还真是。
0: 再给我大伙儿讲一个电视剧里的规矩啊。男女主角只要是一摔倒，两个人肯定就能亲上。
1: 真的？
0: 真的。咱俩演一回好不好？
1: 不演。
0: 为什么？
1: 太寒碜。
0: 谁太寒碜？
1: 你
0: 这么白，我还寒碜。好好合作一回好不好？男女主角。嗯，我来男主角，因为我有阳刚之气。
1: 好，你演女的。
0: 行，我演女的。
1: 好，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好，
0: 我去化化妆。
1: 还化妆？
0: 别让他跑了，各位啊！
1: 这不化妆就够吓人的了，还要化妆。
0: 贾玲，像吗？我那么寒碜呢？我的天哪！
1: 哎呦，还乐呢，快把嘴合上吧。哎呦我天哪，
0: 走，咱们这就开始啊。沈腾，
1: 哎，太磕碜了，
0: 咱俩去逛商场吧。
1: 我不去。
0: 你得去知道吗？你得爱我。
1: 哎呦，好好好，
0: 来开始啊。沈腾，咱俩去逛街吧。
1: 走。
0: 你至于吗？
1: 怎么了？
0: 你为什么不扶我？你一扶我咱俩就亲上了。
1: 我哪知道你要摔倒啊，你说走上商场，你也不给我个信号，你哪怕说一声哎呦。
0: 我摔倒我还得给你信号吗？
1: 当然给信号了，你这不演戏吗？你不给信号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扶你啊，对吧？
0: 啊，行再来，费劲，小品演员，我天哪，14亿怎么卖的？预备开始。哎呀， 头发干什么？

0: 夫妻两口打架，女的摔倒了，爷们儿去薅人头发去。
1: 我上来就喊，哎呀，那谁能反应得过来？不知道我们反头发都没反应过来啊。
0: 那你不能揪他呀。
1: 那我不揪怎么办啊？
2: 在哪儿？
1: 你得有铺有垫。
0: 怎么了？
2: 太不全了。
0: 怎么了？不好看了吗？
1: 什么叫不好看？好看过吗？
0: 我跟你这些个小品演员我合作不了。再来，咱俩去逛街吧。
1: 哦，
0: 哎呀，这有个西瓜皮，哎呀，你服我呀？我的天！我今天我必须要欠上你。
1: 我再来，就差这一口了，是吧？
0: 别！哎，你趴那儿，我就亲不上了，是不是？你给我翻过来，翻过来！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智取威虎山，这戏太大。
7: 哎，是。电影版的两个多小时，
6: 就是
7: 大没关系。
6: 怎么着？
7: 咱掐去两头，
6: 不唱当间儿。
7: 那你忙去吧，走吧。
6: 我不忙。
7: 什么呀？就唱当间儿啊？
6: 唱哪点？
7: 第五场和第六场。
6: 第五场是
7: 打虎上山，
6: 第六场
7: 打进匪窟。哦，
6: 观众一鼓掌就知道，都熟悉这两
7: 个。家喻户晓，
6: 确实是经典的唱段，
7: 可不吗？
6: 咱们分分角色吧。
7: 分分角色，
6: 这两场戏我演谁呀、啊？
7: 您。侦察排长杨子荣，
6: 对，我师哥就演杨子荣。
7: 对呀、啊，
6: 我英雄人物。
7: 您本官，
6: 你演谁？
7: 土匪头子坐山雕。
6: 啊，笑啊！您还说像？这坐山雕是卷毛的吗？
7: 不是，你别管我发型了。
6: 你会唱吗？
7: 这两场里没我的唱
6: 哦，
7: 还是说听您，
6: 主要还是听我
7: 搭架子。
6: 行
7: 行吗？
6: 咱们从哪儿唱？
7: 咱把桌子搭一搭，
6: 就在舞台这儿唱。
7: 前面当舞台，您就施展一下。
6: 可以，
7: 好吧，
6: 来吧，
7: 咱再收来搭架桌子。
6: 嗯，
7: 好，这个呢，您拿着，
6: 我拿这个。
7: 咱现在演这个第五场，
6: 嗯，
7: 打虎上山。
6: 好的，
7: 这场呢没我事儿
6: 啊，
7: 您自己表演。
6: 什么呀？
7: 我呢台下呢，我坐会儿，我给您鼓掌。
6: 别，你不演坐山雕吗？
7: 那第六场了。
6: 是、嗯、第六场你演坐山雕，第五场
7: 哎、
6: 嗯、没你事儿。
7: 没我事。
6: 你这样吧，你客串一个角色，按行话说你赶个角。
7: 我赶个谁呀、啊、
6: 你演个店小二。
7: 谁？
6: 店小二。
7: 打虎上山有店小二吗？
8: 没有。
7: 没有吗？没有。
6: 行，别嘴硬，你说有没有？
7: 没有。
6: 再说一遍，
7: 就没有。
6: 没有哈。
7: 没有。
6: 那我不唱了。
7: 没。哎，
6: 不讲理。
7: 别，
6: 外行，按我们行话这叫棒槌、哦。我跟他上戏。
7: 不是，你说哪有店小二？
6: 绝对有。
7: 怎么呢？
6: 别让我问住了、
7: 啊。你说，
6: 我呀、啊、上酒铺喝酒去。
7: 对，
6: 店小二不卖给我、
7: 啊，
6: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十八碗酒，上什么老虎打死了？
7: 您这哪什么戏？
6: 武松打虎，
7: 咱俩谁棒槌？我说
6: 会的太多串了，
7: 您都查死了，这都
6: 怨你、啊、你给我这干嘛呢？
7: 您这个不是马鞭吗？
6: 戏台那马鞭
7: 啊，马鞭啊，
6: 我误会了。
7: 你以为呢？
6: 我以为打虎那哨棒呢。
7: 那么短的哨棒当痒痒挠都不够，知道吗？
6: 马鞭
7: 啊。
6: 杨子荣上山还骑马呀？
7: 你那意思呢？骑驴？那是张国老。
6: 哦，还骑马呢？
7: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6: 看我骑马的做派。
7: 对呀、啊，
6: 骑马的做派
7: 就是，一上场
6: 啊，
7: 你先打一个朝天凳，
6: 朝天凳。
7: 这时候窜出一只猛虎，哦，你这马就惊了。嗯，你杨子荣掏出枪来，啪一枪把老虎打死了，
6: 打死了。
7: 开枪的时候你还得打一个旋子，
6: 打个旋子，
7: 就看你的做派。
6: 看我什么
7: 做派？
6: 你想看我出人命吧？
7: 我还唱出人命来了？
6: 什么玩意儿？我上来还来朝天凳，
7: 朝天凳，
6: 我三天没抻筋了，你看看这抬得起来吗？一会儿一会儿跟腱断裂怎么办？
7: 不是，我看您这那么硬，不像三天没抻筋的，真的。
6: 我还打旋子，
7: 啊、对呀、啊，
6: 我们大舞台又打旋子，怎么打呀？
7: 是，
6: 从这头打那头去。嗯，你这演播厅太小，你给拆了，拆了我给你打旋子。
7: 我还给人拆了，我还赔得起吗？我
6: 要不你让观众都撤，我在这打旋子。
7: 行，就不看你打旋子。
6: 那别要这，
7: 那身子要是没有呢？啊，那您就直接唱吧。
6: 哎，就直接唱，哎、
7: 唱吧、嗯，
6: 唱什么？
7: 唱戏，
6: 什么词儿啊？
7: 我合着你不会。
6: 我是刘嘉玲，我要不会能跟你唱戏吗？我
7: 会唱啊，
6: 会不就唱了吗？
7: 忘了，
6: 忘是没忘啊，
7: 没忘唱啊，
6: 想不起来了。
7: 您这不还是忘了吗？
6: 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啊、忘是全忘了。这想不起来你告诉我前面，哎，提醒后边唰出来了，
7: 怎么还唰就出来了？
6: 查住了，查住了一点点。
7: 行，
6: 说一下，
7: 告诉你，
6: 开头开头，
7: 穿林海跨雪原。
6: 对，穿林海跨雪原，想起来了。
7: 好，我跟一神经病在一块儿，我这
6: 你说就想起来了吗？
7: 对，想起来了。
6: 穿林海跨雪原这段、
7: 啊、对，
6: 嗯，哎，它是交响乐伴奏
7: 啊，交响乐的。
6: 那乐队呢？
7: 那哪有啊？
6: 没有
7: 啊，我也不知道您来呀、啊，我知道来我拉一个来了。
6: 这样吧，啊，今天啊，满足各位观众。
7: 哎，好啊，
6: 我连乐队一块儿学。
7: 那您卖不力气吧？
6: 带伴奏的，
7: 快快来吧，
6: 长号的声音。
7: 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什么乱七八糟？
7: 干嘛呢？呜呜的。
6: 最后这是深山老林里刮风的声音。
7: 哎呦，还有音效呢！您这，来，继续。我们来演的鬼片合着。
6: 穿林海，噔，
7: 乱死
6: 我。
7: 当
6: 当哎呦，后边这点难度太大呀、
7: 啊！是，
6: 枪比较高，哎，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7: 有嘎掉。
6: 这样吧，我先教你后边啊，咱们先从后边开始学。
7: 是，
6: 结果前面也学会了，后边也学会了，嗯，他把这茬给忘了。
7: 哟，这佟湘玲还够拉和的。
6: 结果这么大一出戏我都会了，就这一点不会，还赶上了。
7: 你说这不缺憾吗？
6: 这样吧，咱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7: 行，没别的了。
6: 没了，
7: 身段也没有啊、嗯，唱腔也不会啊、哦，你在这跑圈玩，谁看你？
6: 那怎么办？
7: 那就完了呗，
6: 完了，
7: 完了，
6: 第五场就完了，
7: 那可不完了吗？
6: 按、啊、这第五场那么简单啊？
7: 这是你给唱简单了，这是，你这省略号全过去了，
6: 这就完了，
7: 完了。
6: 那咱来怎么办？
7: 第六场，打进匪库，
6: 可以，
7: 好吧，我搬把椅子，
6: 行，去，这您不能怨我啊，我刚才说了。我自个儿唱不了一出戏，他非让我一个人表演，他下边看着，那哪行啊？我们玩的是对手戏，两个人，你看椅子还来了，一对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这样看的是什么呀？演员之间的配，干嘛？
7: 啊，你还够自觉的，一屁股就难这儿了，干嘛呀？
6: 你不给我搬椅子去了吗？
7: 给你搬的椅子。
6: 对啊，
7: 这坐山雕的座你能坐吗？
6: 谁的座？
7: 坐山雕的座。
6: 坐山雕有座？
7: 多新鲜呢，
6: 有座啊。
7: 干嘛呀？
6: 拿着啊！你来杨子荣，哎，我来坐山雕，哎，我都行啊！
7: 别
6: 坐山雕我也会，
7: 行，
6: 那不就土匪吗？
7: 不行，没有半截换角的，
6: 没事，我来这个。
7: 这再者说了，这个座道具也不坐，
6: 不坐，你不坐，
7: 不坐，
6: 我也不坐，
7: 谁都不坐，
6: 给我
7: 干嘛呀？
6: 我是杨子荣，我是英雄，你是坏蛋，
7: 哎，还坏蛋了，
6: 英雄形象，
7: 不是什么角就为抢这座？
6: 哎，我说我都行，我师哥杨子荣我就得杨子荣，对不对？
7: 杨子荣，
6: 杨子荣，
7: 咱演这第六场啊，你先下去吧。

0: 我下去了，
1: 下去吧。
0: 再见。
1: 哎，别再见，干嘛去？
0: 我走了。
1: 那边站会儿啊！我这喊你带溜子，你就上来。
0: 那叫下去。
1: 对啊，
0: 你是外行啊！各位观众都知道，那叫备场。别说外行话啊，备场。
1: 他这会儿跟我玩专业了，他你知道吗？备场。
0: 干嘛呀？
1: 你演的谁呀？
0: 杨子荣啊。
1: 杨子荣。
0: 对啊，
1: 英雄
0: 是英雄。
1: 上来，英雄形象哪儿去了？
0: 我们这跟你打招呼。
1: 又你跟我打招呼？
0: 应该怎么样？
1: 英雄上这样，
0: 就得这样。
1: 多多心，你骨子里反的英雄，
0: 这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0: 我得怕你看出来，
1: 你是英雄的本色得演出来，
0: 就必须这样，
1: 多新鲜。
0: 咱就不改良了，
1: 您这叫糟改，不叫改良。快回去。
0: 不改不改，老了老了。
1: 黄，
0: 行
1: 了，你就别问了。你下去，
0: 许你踩就许我踩。
1: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这股匪气，
0: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1: 你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0: 废话，你是坏蛋，我是好人，气势上不能输给你。你踩我就踩。
1: 我不跟你废话，
0: 踩吗？
1: 都踩。
0: 行，
1: 都踩，都踩。
0: 来，
1: 下去。
0: 我表现英气，
1: 踩我脚了。
0: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看准。
1: 导演，我这工伤啊，这是吧？
0: 咱这样吧，画条线，别过线行吗？
1: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跑这。
0: 别过线啊！
1: 别过线啊！过线我 K 你啊！
0: 来来，没踩着吧？
1: 那就别问了。天王盖土，
0: 盖得好，
1: 盖得好啊！
0: 打我干嘛？
1: 你盖得好像话吗？
0: 怎么了？不是奉承你吗？
1: 我有你奉承我？
0: 那怎么着？
1: 往后说呀，
0: 还得往后说，
1: 多新鲜。天王盖土，
0: 汉地河下土，
1: 谁知盘中餐，
0: 粒粒皆辛苦。
1: 对，我这背唐诗来了。
0: 老打人呢，你
1: 是这词儿吗？
0: 应该什么词儿？
1: 锄禾日当午。
0: 哎，你错了，你错了，
1: 乱套了。
0: 应该怎么着？
1: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啊。
0: 宝塔镇，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先说。
0: 你看，你看。
1: 天王盖土，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商务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啊，不好意思，像话吗？
1: 对对呀，对呀，
0: 应该说什么？
1: 精神焕发。
0: 对呀，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1: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
0: 打我好几回了你。
1: 再来两遍，
0: 不许打我了，
1: 谁也别打谁，
0: 行，
1: 好吧，
0: 不许打了，
1: 来，你看，保险起见，啊，我都告诉你得了，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说天王盖地虎，啊，你说宝塔镇河妖，嗯，我说莫哈莫哈，嗯，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嗯，我问你脸红什么，你说精神焕发，我又问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然后我又，
0: 你干嘛呢你啊？干嘛呢你啊？
1: 告诉你，
0: 用你啊？嗯，我是谁呀？嗯，我是刘嘉玲。哎呀，佟湘玲的师弟，我能不会吗？用你告诉我，嫌你会是吧？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吧，不是行不行？
0: 肯定没问题，我能有问题吗？
1: 别错了，
0: 重来，
1: 再来。天王盖土，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商务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你猜呢？
1: 哎，对，我猜得着吗？
0: 你猜不着，你说，
1: 一是马，一是刀，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白龙马啊，不是，黄骠，
1: 不是，
0: 赤兔，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谁问谁呀？
0: 你问我，问我。
1: 刀是什么刀？
0: 青龙偃月刀，不是，
1: 又变光棍了。
0: 这是什么刀？
1: 日本指挥刀。
0: 日本指挥刀
1: 和所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行？
0: 那你说，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呀，可乱死我了！
1: 你可累死我了吧？
0: 那有这样唱戏的吗？这是
1: 有你这么哑的吗？
0: 搅和我！
1: 你会不会？
0: 我们这
1: 和一句也不会，什么玩意儿？
0: 那你给我搅和了，不是挺好的发挥？搅和乱了。
1: 咱俩直接到最后，
0: 啊，到最后了。
1: 我听您唱就完了。
0: 啊！展示我唱功。
1: 对，因为我想多活两年。
0: 那我唱，我唱。嗯，怎么着？
1: 我说，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0: 我说谢三爷，然后我就唱。
1: 唱
0: 唱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
0: 啊，想不起来了。
1: 怎么还是忘了？
0: 忘是全忘了，想不起来，忘是全忘了，下面一点儿忘了。
1: 行，您就这段熟，
0: 你提醒
1: 四句
0: 呢？
1: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这四句，然后。你这布阵呢是吧？
0: 我们把词儿弄瓷实了，别一会儿别出
1: 绝念招，
0: 咱不出错儿都
1: 行了吧？
0: 行了，
1: 没问题了啊！打头来，
0: 从头来，
1: 不许错了，
0: 开始
1: 来。天王盖的红，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上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线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皇军所赠的牡丹江五合楼。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0: 谢三爷，
1: 唱。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1: 您这是杨子荣，
0: 这是杨钰莹。
1: 去你的吧！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0: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刚才啊，
8: 啊，
7: 郭德纲、于谦
8: 是，
7: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8: 啊，
7: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8: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7: 欢乐满大厅
8: 啊，
7: 演员显其能
8: 哦，
7: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8: 一套一套的，
7: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8: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7: 后边的，
8: 哎，后边行，
7: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8: 啊，
7: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8: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7: 尊敬的各位领导、
8: 啊、
7: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那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7: 往这一站呢，
8: 啊，
7: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8: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7: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8: 啊。
7: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8: 是
7: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8: 啊。
7: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8: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7: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8: 啊。
7: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8: 你介绍吧。
7: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8: 这就说两遍了。
7: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8: 介绍我
7: 啊，姓侯啊，叫侯震
8: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7: 啊，
8: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7: 怎么了？
8: 不能走小辙呀。
7: 啊，
8: 姓侯。
7: 啊，姓侯。
8: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7: 怨我
8: 啊，
7: 姓侯
8: 是
7: 侯震。
8: 对
7: 啊，
8: 哎，谢谢。
7: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8: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7: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8: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7: 他爸爸在叫跟前
8: 啊，
7: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8: 啊，
7: 你就说我姓侯。
8: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7: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8: 我还不乐意。
7: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8: 啊！
7: 哎，姓侯，姓侯吧，
8: 我就这么大气性。
7: 你姓侯？
8: 姓侯啊，
7: 坚决姓侯。
8: 那坚决姓侯，
7: 永远姓侯，
8: 永远姓侯。
7: 你要姓侯呢？
8: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7: 嗯、
8: 我就得姓侯，
7: 侯震。
8: 哎，
7: 啊，相声世家
8: 可以这么说。
7: 要提他爷爷
8: 啊，
7: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8: 哎，是。
7: 再说他的三叔
8: 啊，
7: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8: 是，
7: 也是我的师父
8: 啊。
7: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8: 就是您老了一点。
7: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8: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7: 那应该。

0: 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2: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2: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2: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2: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2: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2: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2: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2: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2: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哦，
2: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2: 国庆快乐。
1: 你往下说呀，10、12、13、14往下说呗。
2: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2: 主要捧谁呢？
1: 啊，
2: 捧郭德纲。
1: 那是，
2: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2: 这给垫个场，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2: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2: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2: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2: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2: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
2: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2: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2: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
2: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2: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2: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21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啊，
1: 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啊，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20兔，30嘴，40富，2人分手，孤独的白天。

0: 啊，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
1: 啊、
0: 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啊，就英语
1: 啊，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哎、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弱子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把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多少米都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的粥，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家姑子全泡的蛋。你看，
1: 行啊，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猫你啊？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成是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啊，慢点说。弱子总是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弱子总是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哎，不是，
0: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粥拿着冰的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原子都是不磨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磨呢，咱这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哎。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啊，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啊，你和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啊？

0: 来的大篷车。
1: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那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儿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这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3: 是我。
2: 哎，相声说得好，
3: 不敢当，
2: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3: 是吗？
2: 当然也有缺点，
3: 当然人都有缺点，
2: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3: 啊，什么缺点？
2: 大家有目共睹，
3: 您说一说。
2: 寒碜，
3: 寒碜算缺点吗？
2: 寒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大素子长得，你看
3: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2: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3: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2: 你学习还不错？
3: 当然了。
2: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3: 高考当然知道了，
2: 分不太高，很低，
3: 稍微低一点，
2: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3: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2: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3: 对，
2: 这出题大家
3: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2: 是吗？
3: 那可不吗？
2: 哦，那让我误会了，
3: 瞧着有这么老吗？
2: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3: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2: 那您是大几啊？
3: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2: 哎，是吗？
3: 没有那么低的，
2: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3: 稍微差一点。
2: 考了一个7类专，
3: 是，七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2: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3: 是是是，
2: 对不对？
3: 反正有学上就行，
2: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3: 是吗？
2: 哎，我是好学生，
3: 啊，您是好学生，
2: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3: 哟，这好啊，这个
2: 那当然
3: 现在热门啊，
2: 绝对的
3: 啊，那不错。
2: 那从事工作也好，
3: 您是什么工作呀？
2: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3: 在哪儿啊？
2: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3: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2: 对对，
3: 是好地儿。
2: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3: ？CBD 商圈、哎、，CBD
2: 哦
3: ，CBD，
2: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3: 那不行。
2: 就写字楼里，
3: 写字楼好啊，
2: 大高楼，
3: 国贸3期吗？
2: 哎，对对对，
3: 漂亮、啊。
2: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3: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2: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3: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2: 就这样的。
3: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2: 上班吗？
3: 就
2: 司空见惯、
3: 啊。您说一说吧。
2: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3: 了啊。您说，
2: 哇，嗨 Tom，
3: 嗨杰瑞，你猫和老鼠吗？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2: 哪有杰瑞？

0: 我们同事叫汤姆。
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0: 嗨，汤姆。
1: 嗯。
0: 嗨 ，Crystal。
1: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0: 女孩
1: 啊，这叫女孩了。
0: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 啊，这是市场部。
0: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Q1 我知道。
0: 嗯。
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0: 不是。Q1 啊，第一季度。
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0: 完全没有。
1: 啊，这就我记住了。
0: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2: 招。
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哦。
0: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0: 够花。
1: 够花。
0: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 这 copy。
0: 最后一次了啊。
1: 行。
0: 用原来了。
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0: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 一套一套的，
0: 就这种 feeling，
1: 好听着，
0: 就这种 feeling，
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0: 对，
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0: 我有病啊！
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0: 回家我也这样，
1: 回家也这样。
0: 看见我爸正做饭
1: 啊？对呀、啊。
0: 嗨，他，
1: 感觉你爸是猫，
0: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0: 就叫这名儿，
1: 就叫汤姆，
0: 老汤姆，
1: 老汤姆，老猫，
0: 嗨，汤姆
1: 啊，
0: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 这英文就来了，
0: 蛮辛苦的样子。我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 什么呀？
0: 黄瓜。
1: 哎呦，
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叫，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炸死的这些。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0: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0: 她的title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0: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0: 我爸也得这份儿，
1: 你还得这么说。
0: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0: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1: 嗯，
0: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啊，平时忙。
0: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0: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晚餐比较简单。
0: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1: 您甭客气。
0: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0: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 嗯。
0: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0: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0: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0: 因我不怕她的，
1: 不怕吗？
0: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0: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0: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0: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Q，
1: 支持你。
0: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 那您现在回答我，
0: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
0: 就为什么
1: 这个？
0: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早市肉卖太贵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 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伦理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将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
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战河北，马上争锋得天下，他一路杀进南京城，一气儿灭了建文帝，终于把天子的位置攥到了自己的手心，稳稳当当的在紫禁城里当上了皇帝。749年之后，另一位明朝的皇帝走出皇城，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里安营扎寨。这位皇帝他到底是谁呢？这一趟出征究竟目的何在？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就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他刚满9岁那年就已经登上了天子的宝座。起初那几年呢，朝廷的大事全都是由太皇太后张氏来拍板定夺。一直等到这张老太后去世之后，明英宗朱祁镇才算是实打实的掌握了皇权。可是大权在握的朱祁镇，他玩不转这千斤重的指挥棒，只好由他的亲信太监叫王震来瞎折腾。这个叫王震的太监，他是河北豫州人，本来在老家是一个教书的孩子王，可是他的教育大业搞得挺失败，就改行进宫做了太监。到了这深宫之内，王震却如鱼得水，他先是在朱祁镇身边干杂活，逐渐的得到了主子的宠信。等到英宗继位之后，就把他称为先生，那些爱拍马屁的臣子们也都管他叫翁父。王震就仗着这份宠信开始拉帮结派，参合朝政。他花大钱给自己建造豪宅，花着心思害了不少的忠臣，把明朝的天下搅得一塌糊涂。公元1449年，按照纪年查一查，就是明朝的正统14年，正是明英宗朱祁镇和王震这两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这二位摊上了一件不得不说的大事。
6: 那一年里啊，从北边来了一群饿狼，他们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族，这一趟前来就是为了抢明朝的东西，占明朝的地儿。王震不知道人家的厉害，于是就做出了一个缺心眼的决定。他呀，忽悠着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这没脑子的英宗也就信了他的话了。这主仆二人到了战场之上，才发现情况啊，根本不是从前想的那样。这打呀，是打不过人家了，那该怎么办呢？
7: 当年明英宗朱祁镇只凑了20万的人马，这支对外宣称50万的大军，在军事文王王震的带领之下，这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他们没走多远，就赶上了没完没了的大雨，吃的喝的全都跟不上，战士们谁也没心思赶路。这一行将士晃晃悠悠地到了大同，朱祁镇和王震还没看见敌人，先看到的是满山遍野的明军的死尸，这可把他们俩都吓坏了。 赶紧下令全体撤退，班师回朝。要说这王振的脸皮实在是够厚，走到半路上，他想让皇帝到自己的老家豫州去视察一番，所以大摇大摆的来一出以锦还乡。可是走到半路，他又怕那些将士们踩踏了庄稼，惹得老百姓骂，于是又让这皇家的队伍绕道喧哗。这一折腾，就把行军的速度拖下来了。这年的八月，明朝的军队就到了宣化，这瓦剌的追兵就在这儿把他们逮了个正着。朱祁镇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和另一位大将叫吴克忠，结果这两位全都死在了阵前。成国公朱勇带着50,000多兵马前来增援，刚刚到了幺二零，也就是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庄子村西这一带的山地，那就遭到了敌人的暗算，愣是一个人都没活着出来。
6: 一出败仗，朱明王朝暴露几多陈年旧病，两袖清风，好官于谦惹恼哪个奸佞小人？
7: 转眼又过了几天，朱祁镇到了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这一队人马被瓦剌的军队包围在城里，就连水路也被人堵得严严实实。朱祁镇急得火上墙，锦衣卫也都忙着没白天没黑夜的指挥着抗战，城里的将士们是又渴又饿，外面的敌人却是越来越多。就在8月15的这一天，瓦剌的军队派了一个使者假装要求和，王振看对方说了软话，就悄悄地命令军队往有水的地方转移。他哪里知道，这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明朝的军队刚动地方，将士们还没有喝上水，就被瓦剌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人家的俘虏，英国公张福和兵部尚书旷野也都死在了沙场之上。眼看着明朝几十万将士都成了炮灰，明朝的将军樊钟急红了眼，抡起铁锤就砸死了那个丧门星王振。
8: 哎，樊钟，你敢不听老夫的命令？
9: 王振老贼，是你的奸佞误国，葬送我大明50万将士，你罪恶滔天，今日我饶你不得。
8: 你想干什么？你想反了吗？
9: 我为天下除掉你这祸国殃民的奸贼，王振拿命来。
7: 这就是历史上那一出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因为这场战争，这河北怀来的土木堡可就留下了耻辱的印记。现如今这个京张高速公路边上的小镇还留着几处残破的旧城墙，还有一座早就被当成了仓库的显忠祠，都是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文物。说到这土木堡一战，后人都觉得挺可气，明朝的军队为什么就这么草包呢？让人家没费多大劲儿就给杀了个干干净净。其实啊，在朱元璋刚起家的时候，这军队的战斗力那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在明朝建立之后，他在全国实行了所谓的士兵制。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兵的世世代代要当兵，战士们是一边种地一边守着边界，军官们就一门心思的世世代代做军官，吃喝玩乐，不管是兵还是将，谁也懒得读兵书讲武艺，谁也不操心军事上的问题。就是这么一支腐败的军队，一碰上真正的战争，那不完蛋才怪呢。明军在土木堡上遭了殃，这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人家的俘虏。瓦剌军抓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着实挺犯难，你说是杀了他还是留他一条命呢？到底是怎么办才好呢？这瓦剌的首领叶先他的弟弟出了个主意，说咱们还得先让朱祁镇多活两天，用他这条命来给明朝讨个好价钱。于是瓦剌军就带着这朱祁镇沿着明长城一路是招摇撞骗，借着这个倒霉的天子弄点钱花。可是他们的计划到底也没得逞。明朝的皇族拍着脑门想了想，虽说皇帝叫人抓了，但是倒也不是不能过呀，再挑一个新皇帝登基，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主意一定，孙太后就跟大臣们商量着，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立为皇帝，也就是那位明代宗。明代宗一上任，就把这年号改成了景泰。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景泰蓝，正是因为这个年号而得名。明朝有了新皇帝，这瓦剌军手里的明英宗朱祁镇他就不值钱了。瓦剌的首领叶先一看买卖不好做了，那还是直接出兵吧，刀枪相见，这个来得干脆。叶先就带了一路精兵，挟持着朱祁镇进了北京城。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明王朝里站出来了一个有骨气的硬汉，拼死撑住了江山社稷。这位他又是谁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1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说，进京的头一件大事不是公务，而是偏偏只有于谦不入俗流，不拍王振的马屁。别人看着于谦这办事的路子有点各色，就劝他说，你不给王振送银子，那带上点手绢、线香、蘑菇之类的土特产，那总算是个意思吧。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于谦呢只有挥一挥衣袖，就说了，我这两只袖筒当中除了清风那是啥都没有。就着这事儿，于谦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自民用反未央，清风两袖朝天续，免得吕岩话短长。
1: 于谦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也惹下了王振的不满。这王振心想啊，你不给你这个刺头一点教训啊，早晚得断了我的财路。他派了一大堆的小喽啰去给于谦找茬，编出了一大筐莫须有的罪名。于谦的为人到底如何，老百姓的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为于谦证明清白，还有正直的官员啊出面帮于谦说话。好人有好报啊，于谦终于逃过了这一劫。官场上的于谦是一个100分的好官，战场上的他又将拼出怎样的天地呢？
0: 土木堡一战之后，于谦提出要守住京城，跟瓦剌兵要死磕，这个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也就被提拔成兵部尚书，这个官职相当于国防部长，那是全军全国的主心骨啊。于谦也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他在京城之外大败瓦剌军队，把爷先赶回了大漠之上。因为这点大功劳，于谦就成了挽救朱明王朝的大功臣，又一次加官进爵，被封做了总督军务。这爷先图谋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时候，于谦第一个看透了敌人的心思，主张另立新军，破解了敌人的阴招。
2: 大明朝廷拥立新军，这一招确实厉害啊！臣听说这是新任兵部尚书于谦的主意啊，这个人不好对付啊。
3: 属下也得到消息，这个于谦在京城日夜练兵，看来是要与我军决一死战啊。
4: 大明朝廷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也算是他的福气，莫非这大明的气数还没尽吗？
2: 太师啊，明廷立了新军，我们这儿的那一位该怎么处置呢？
4: 可恶，
0: 爷先憋了一肚子坏水，就是想让明朝灭亡，也眼瞧着自己的招数让人给拆了，又出了一个更毒的阴招，他呀要释放着明英宗朱祁镇，让他回去跟那新皇帝朱祁钰来一场窝里斗。就在景泰元年里，明英宗朱祁镇回到了他的紫禁城，名义上呢被尊为太上皇，被新皇帝软禁在南宫过了7年。要说这朱祁镇已经是够老实了，可是代宗朱祁钰还是不放心，他在南宫的门锁上还灌了铅，派锦衣卫眼皮不眨地盯着自己的亲哥哥，他是为了防着这哥哥有什么动作，派人把南宫里的树全都给砍了，一眼看过去那地面是光溜溜的，根本藏不下什么东西。可怜是朱祁镇在自己的皇宫里边没吃没喝，就连他的皇后钱氏也跟着受罪，他呢经常要做点针线活，托人带出宫去要换点钱贴补家用。一座江山两位天子，朝廷里难免多了一些是是非非。就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于谦顾着大局，稳着朝纲，打击王振的残余势力。于谦是费心费力保着天下的太平，可是没想到啊，他这一番努力却给自己招来了很多的麻烦。
1: 重现危机，皇宫内院生出怎样一场大乱？再登皇位，英宗祁镇得出何种人生经验？

0: 代宗朱祁钰在皇位上坐了八年，他那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眼看着就不久于人世。大臣们呢都请求皇帝早立太子，可是这病秧子朱祁钰愣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这么一耗啊，终于等来了一场内讧。这年的正月，武清侯石亨他打开了南宫的大门，迎着太上皇朱祁镇复辟了，改元天顺，他们手脚麻利的就废了那代宗朱祁钰，把他贬为成王，软禁在西宫。只九天之后，这朱祁钰就死了。这时候他刚满30岁，谥号立，就是那暴力的立，只能按照亲王的葬礼把他安葬在北京的西山。在南宫里憋屈了7年的朱祁镇摇身一变，他又当上了皇帝。他对帮着自己复辟的那些功臣们大加奖赏，又跟当年拥立朱祁镇的臣子们要好好算一笔账。这账目一笔一笔的算下来，也就算到了于谦的头上。于谦这位能干的好官，一代大明王朝的民族英雄，就死在这一笔糊涂账当中。
1: 于大人吧，
2: 放了于大人吧，于大人杀了
3: 于兄。你我好歹兄弟一场，
4: 那就来。
3: 临走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我于谦一生清白，两袖清风，肝胆相照，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妖灵清白在人间。
0: 等到明宪宗朱见深登上了皇位，满朝的臣子们呢都为于谦鸣不平啊。于是皇帝又下诏恢复于谦的官职，抚慰于谦的后人，终于为这个好人平了反。后来朝廷又给他追加的谥号叫素民。到了万历年间，这朝臣们还是觉得对不住于谦，于是又把他的谥号改成了更加庄重大气的忠肃。经历这么多的起起伏伏，见证了这么多的生生死死，再登上皇位的明英宗朱祁镇，那可谓百炼成钢了，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得更成熟，更勤奋，更能够看透复杂的人心。这回朱祁镇的皇帝做得比较成功，他重用忠良之士，平定食槽之乱，每天忙忙碌碌地操持着国家大事。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读懂了人性，让皇宫里关了50多年的建文帝的儿子重获自由，还下旨停止啊这帝王过世后妃嫔妃殉葬的制度。在土木堡一战之后，成长的不只是皇帝，明朝的将士们也在失败当中明白了治军报国的道理。从这时候开始，明朝就开创了以募兵补充士兵的先河。朝廷啊专门拿出一笔银子招募雇佣的军人来为国家做事，这么一来，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就增强了不少。尤其是在镇守边关的部队当中，那更是把募兵作为主力。比如明朝最著名的戚继光带领的戚家军，那就是募兵为主的精英战队，他是明王朝的一支铁军。天顺八年的正月16日，也就是公元1464年的2月23日，明英宗朱祁镇驾崩了。他这一辈子里是当了2回皇帝，在位时间总共23年，去世的时候他不过才38岁。明英宗走了，皇太子朱见深继位，接手了明朝的天下。送着父亲走了最后一程，明英宗死后葬在了北京城西的玉陵，和他的皇后前世周氏长眠在一起。这正是宦官转钱案，乱朝纲，土木之变遭国伤，于谦保卫北京城，英宗复辟杀忠良。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1: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经典影片《刘三姐》诞生于1961年，距今已经60年了，但在这60年间，电影一再被重播。片中醉人的桂林山水、动人的山歌曲调和出口成歌泼辣美丽的刘三姐都令人着迷。当年年仅16岁的黄婉秋出演刘三姐一举成名，成为一代人的回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黄婉秋出演刘三姐可谓是一波三折。当时导演看好的女主角并不是她，而是广西彩调剧团的演员傅锦华。而当时只有16岁的黄婉秋刚进组时，定的角色是阿牛哥的妹妹周妹，而且两个人已经拍了定妆照，连片段都试拍了。可最后黄婉秋是如何成为刘三姐的呢？这部影片中隐藏着的另外三位刘三姐又分别是谁呢？旅途故事你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6: 1959年秋，正值新中国十年大庆，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热潮，素有歌海之称的广西也不例外，各城各乡的文艺演出热火朝天，出现了深受当地老百姓喜欢的山歌剧《歌仙刘三姐》。
7: 这其中尤其以彩调剧《刘三姐》最为杰出，其风趣活泼的唱词、洒脱活泼的表演，给著名词作家乔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让他萌生了用对歌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刘三姐的创作构想。就在这个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也注意到了刘三姐，觉得刘三姐的故事基础很好，可以拍成电影，就找来导演苏里对他说，我们想把刘三姐搬上银幕，你愿不愿意到广西和乔羽一起做刘三姐的剧目啊？
6: 苏里，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原名夏传尧，先后指导了《平原游击队》《哥哥和妹妹》《青春的脚步》《红孩子》的影片广受好评。
7: 1959年，苏里正在指导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时无法前往广西，便写信给乔羽，想听听他对刘三姐拍成电影的态度。很快苏里便接到了乔羽的回信，乔羽在信中开门见山地说，将刘三姐搬上银幕这件事简直太值得了。
6: 最后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由乔羽出任编剧，苏里担任导演，共同拍摄电影《刘三姐》。
7: 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按原戏拍的话气魄不大，而且唱词也很一般， 要是用对歌的形式将刘三姐拍成电影呢，就必须得花大力气动大手术才行。
6: 为了赶上国庆献礼，苏里和乔宇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在柳州的宾馆里着手撰写剧本。乔宇修改文稿，苏里完成分镜头剧本的创作，两人仅用12天时间就拿出了全新的电影拍摄剧本。
7: 剧本完成时，乔宇凭借其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已经为刘三姐创作了数百句富有诗情画意的歌词，既讲究韵律又朗朗上口。那么该请谁来谱曲呢？苏里和乔宇一致想到了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决定邀请他来担纲刘三姐的音乐创作。
6: 雷振邦1916年出生于北京，曾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工作，《冰山上的来客》《如声恋歌》《马兰花开》《花好月圆》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7: 雷振邦拿着乔宇和苏里合作的剧本，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广泛搜集当地各族民歌曲调，创作出一首首与歌词、与人物身份、情感十分贴切、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民族色彩的优美旋律。剧本和音乐完成之后，当务之急就是选演员了。该选个怎样的女孩才能演出刘三姐那俏丽可人、勇敢机智的形象呢？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1960年夏天，导演苏里带着刘三姐摄制组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漓江之畔。经过初步挑选，刘三姐已经有几个备用人选了，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广西彩调剧团演员傅锦华。可是声音甜美、善于表演的傅锦华为什么与刘三姐失之交臂了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7: 苏里对影片中的刘三姐一角要求很高，他觉得傅锦华嗓子不错，唱得也好，可是唱起歌来口型太大。他认为电影要拍得吸引人，刘三姐的形象至关重要，一定要找一个漂亮秀气的女孩子来演。
6: 当苏里听说广西剧团里有个叫黄婉秋的学生长得很好看，便派人将她接来试镜。尽管这名桂林戏剧学校的女学生面容较好，歌声甜美，但苏里还是觉得她年龄太小，16岁的年龄出演刘三姐还是不太合适。于是苏里只好让黄婉秋扮演刘三姐恋人阿牛的妹妹周妹。
7: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三姐还是没有中意的人选，无奈之下，苏里只好在广西方面推荐的人选中挑了4个人试镜。拍好样片后，他亲自送到北京，叫文化部电影局审看，征求他们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以及几位艺术家也对样片中的4名候选人不是很满意，认为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倒是时任艺术局局长的戏剧家田汉慧对扮演周妹的黄婉秋非常看好，他对苏里说：“我看那个扮演周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她演刘三姐呢？”于是苏里再次把黄婉秋找来试戏。黄婉秋从小学习桂剧，这一年呢才16岁，不但长得小巧玲珑，还有一张迷人的笑脸，但他从来没有见过拍电影，连做梦也没想到过会让自己扮演刘三姐。他完全没有镜头前的表演经验，一上来就是女一号，大家伙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而且苏里这个时候呢也没有给黄婉秋讲戏，他是想看看他的临场应变能力。苏里仅仅告诉他要演抛绣球那场戏，接着就站在一旁仔细观察。
6: 只看小婉秋不慌不忙，从容走到床前，端起绣球，脱口而出一段情歌。

0: 众也听得如痴如醉，这歌声就像水里的红铃一样，很是清甜。
1: 一二不得，
2: 大家听得纷纷叫好，苏丽心里也暗暗欢喜，但是呢，他仍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决定让他再试一场戏。黄晚秋稍作调整，即刻上演三井马财主。

0: 一笑怒骂，不留情面。一个高山上的红辣椒，一个活脱脱的刘三姐，就这样诞生了。
1: 苏里当机立断说：“晚秋，你就是刘三姐了。”可是黄晚秋以前是学戏剧的，并没有拍过电影，表演时动作很容易夸张。他学习的舞台戏讲究的是笑不露齿，这也和刘三姐的粗放有着很大的距离。怎样才能把三姐的聪明、智慧、大胆、泼辣的性格恰到好处地在荧幕上表现出来呢？这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女学生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导演苏里是军人出身，性子比较急，为了加快拍片速度，他忍不住就要发火：“哎，你怎么这么笨呢？”每每这个时候，黄晚秋总是淳朴地笑着，一点也不生气。苏里见黄晚秋没脾气，反而觉得是自己过于严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就这样，两人之间的感情日渐变得亲如父女，而刘三姐的形象也在一点一滴中丰满、成熟、灵动起来。
0: 1960年7月，刘三姐室内镜头拍摄完毕，苏里带着摄制组返回广西，在漓江边的阳朔拍摄外景。这时正值国家3年困难期，物资匮乏，食物短缺。为了保证拍摄进度，给工作人员补充营养，桂林市特别批准给摄制组的全体人员每人每天2两猪肉和2两板栗仁，以解燃眉之急。
1: 由于刘三姐是一部古装戏，因此演员们每天早上3点钟就得起床，然后化妆师用2到3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做头饰、上彩妆。影片中还有很多地方是要对歌的，这就需要拍摄现场有大功率的扬声器，好让演员能够跟着歌曲的速度对口型。但这些扬声器和相关设备需要20来个蓄电池，每一个就有20多斤，因此每天天不亮，演员们就得起身化妆，场务人员就要把录音、摄影器材、服装、道具等设备送到江边码头，再乘机电船赶到片场。
0: 由于影片有相当部分是在江上拍摄，其中60%的镜头又是唱歌镜头，刘三姐需要经常站在船上唱歌，怎样既稳当划船又自如唱歌，就成了摄制组必须攻克的难题。于是大家伙想了很多办法，除非是要拍要展示特定环境的全景，否则所有人员包括没戏在身的演员都下河，或拉或推或拽或牵。总而言之，要保证水中的船变成一个平稳的舞台。
1: 在那段日子里，工作人员从早到晚都泡在水里，有的泡得脱了皮，有的泡了出了水泡，但都一直坚持到把船上的戏拍成功为止。剧组里的每个人都把刘三姐这部戏当成是自己的宝，导演苏里更是不例外了。拍山上戏的时候，他常常是拿一根大葱、一个馒头就上山了。有一回，苏里看到两个巨物抬水上山太吃力，就上前帮忙，由于用力过猛，桶底被压掉了，满满上100斤的开水全浇到了苏里的腿上，他的双腿全被烫烂了。这戏刚拍到一半，导演就身负重伤，这接下来的戏该怎么办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电影《刘三姐》里面其实有4个三姐，除了黄晚秋，一个是配唱演员傅景华，一个是配音演员张桂兰，一个是渔家姑娘关秀。他们是如何与黄晚秋一起合力创造出刘三姐这个经典形象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电影经典《刘三姐》。
1: 刚才讲到， 导演苏里双腿被严重烫伤。就在剧组不知所措之时，烫坏了双腿的苏里只在医院里住了一天，就两腿缠着绷带躺在担架上指挥拍戏了。回忆起那段经历，苏里说，没想太多别的，那么多人等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戏停下来吧，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呗。那会儿苏里连大声说话都会影响到大腿的疼痛，他只好小声跟副导演说，再由副导演转述给演员。就这样，即使两条腿被打上了石膏不能动，苏里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最多一天拍摄那个400多人的对歌场面，一共70多个镜头。从此大家就送给他一个绰号，叫他拼命三郎。
0: 这让扮演刘三姐的黄婉秋大为感动，她觉得自己身上的孩子气一下子都没了，而自己就是那个在山水间纵身歌唱的精灵。黄婉秋把刘三姐演活了。
1: 参与过影片拍摄的人都说，电影《刘三姐》其实有4个三姐，可是我们观众明明只看到一个刘三姐啊，另外的3个三姐到哪儿去了呢？一个是配唱演员傅锦华，一个是配音演员张桂兰，另一个是渔家姑娘关秀。当时影片女一号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还只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片中有大量刘三姐的唱段，从未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她显然无法完成，于是导演苏里就找到了广西彩调剧团的演员傅锦华。
0: 影片中刘三姐的唱段是由傅锦华和蔡秀英共同完成的，而傅锦华配唱了绝大部分歌曲。傅锦华是广西著名彩调表演艺术家，原本是电影《刘三姐》主演第一人选，但是导演觉得他唱起歌来口型表现不够完美，才换成了黄婉秋。
1: 尽管傅锦华没能在电影中出演他心仪已久的刘三姐，但他却毫无怨言地完成了影片中所有刘三姐的唱段。傅锦华嗓音优美独特，既婉转清甜又淳朴自然，还带有不受拘束的山野之气，其独特的嗓音征服了广大的观众，丰满了刘三姐的荧幕形象。

其实在最初，傅景华自己还曾担心过他的歌声太野了，但音乐总监雷振邦给傅景华鼓劲儿说，刘三姐的歌经常是在山头田间唱的，你的野味儿就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0: 我要是用我的乐团，他们还不敢喊呢。就是靠傅锦华野味十足的唱法，让电影《刘三姐》中的唱段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说了配唱的刘三姐，那配音的刘三姐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土生土长在广西的黄晚秋，普通话当时并不算标准。为了让刘三姐迅速说唱标准的普通话，完善刘三姐的形象，导演苏里为黄晚秋选择了长影的配音演员张桂兰。
1: 张桂兰的本色声音纯正、亲切、优雅，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显示出高超的配音艺术功底。
0: 电影《刘三姐》除了精彩的故事、优美的歌曲外，看过《刘三姐》的观众对片中那优美的景色也都会记忆犹新。当初苏里带着一帮人来到桂林漓江的时候，就是被那优美的景色给吸引了。
1: 虽然刘三姐的扮演者黄晚秋是广西桂林人，但却不习水性，让他在竹排上表演及唱歌显然难以完成，何况是过湍急的险滩，极容易发生危险。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去练习，他仍然掌握不好，
0: 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之时，苏里导演发现了在剧组里帮忙的一个叫关秀的瑜伽姑娘，不仅身材接近黄晚秋，而且长相也酷似黄晚秋，于是关秀姑娘就成了黄晚秋的水上替身，这也就是第三位刘三姐。
1: 在关秀的配合下，剧组顺利完成了江上漂流的场景。影片开头，漓江，书童山下，刘三姐被砍藤落水、我落石崖、顺水漂等经典画面才呈现在观众面前。歌声自远而近，刘三姐凭着手中的一根竹竿、脚下一串葡萄藤，纵横自如地拨开身边的波浪，一路粼粼波光而来，划过急水险滩，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0: 1960年7月，电影《刘三姐》在桂林的外景戏均告杀青，摄制组人员马不停蹄赶回长影进行对白和音乐音响的合成。正是经过黄晚秋、张桂兰、傅锦华等多位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才使得刘三姐这一形象深入人心，历久不衰。
1: 1961年，苏里导演的影片《刘三姐》一经上演，立即飞升中外，成为当时拷贝发行量最大的。

0: 这部电影不仅在银幕上展示出壮族人民智慧勤劳善良幽默泼辣的性格特点，还成功地塑造了具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刘三姐的形象，使广大观众为之倾倒，而且从最美最神奇的角度把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之成为世人神往的地方。
1: 1961年，电影《刘三姐》诞生了。影片中美丽的桂林山水、美丽的刘三姐、美丽的山歌，迅速风靡了全国及整个东南亚。从此，前来游览桂林山水、寻访刘三姐和广西山歌，变成了一代又一代的梦想。2004年3月20日，由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印象刘三姐》首次在广西桂林市上演。这是一部以广西桂林阳朔书桐山段漓江2公里水域为舞台，12座山峰以及天空作为背景，融合刘三姐山歌、广西民族风情与桂林山水等多种元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0: 张艺谋在谈到电影《刘三姐》时说，电影《刘三姐》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小时候对刘三姐的印象，那就是人漂亮，歌好听。刘三姐是我儿时最美的回忆。可以说，她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也就是对老电影《刘三姐》的致敬。经过40多年的历史考验，刘三姐已经成为广西最著名的文化品牌。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家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李健便是证明，他站在舞台上，温润如玉，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歌声明朗清澈，如清风徐来。这所有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美好感觉。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也充分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首作品都在淡淡中让你感到灼灼生辉。好，今天就带你走进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我觉得文艺作品带给人们不是实质性的，它仿佛就像一个房子里的光一样，没有光，没有灯，房子依然是房子，但有了光之后，房子赋予了色彩，赋予了人性，赋予了温暖，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大概的一个作用。
1: 音乐诗人的头衔会立即将李健和数不清的歌手区分开来。他说，真诚的音乐就是人文音乐，能够带给人思考和震撼的音乐。李健爱读书，这也许就是所谓阅读带来的影响吧。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李健为我们读一首诗，读的是西莫斯卡的诗《墓志铭》。

0: 这里躺着像豆点般一个旧派的人，他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他长眠。虽然他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他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之物。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1: 其实，人在不同的阶段喜欢的书不太一样。高考前夕，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冬令营，他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才艺表演第一，被清华看中，直接保送入学。李健选了电子工程系，他说：“听说这个系分数最高，我觉得自己反正有权利选，那就选一个最赚的吧，分儿最高的。”上了大学，李健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百年孤独》。他说，那时所有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好奇，任意采撷。
2: 马尔克斯在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演讲稿中，题目叫《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有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之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之所在。我为什么喜欢马尔克斯？因为我读他的文字，有一种能感受到他的笑容，感受到他的语气，甚至是温度。
3: 后来我看他的马尔克斯的传记，包括他的报告文学，他就一个老婆，然后呢，他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怎么能够超出一个这么坚实的婚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包括村上春树一样，你看他那种木讷的样子，似乎写不出来那么多绚烂的情感，似乎觉得他跟那些浪漫呢，包括那些风花雪月，似乎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婚姻很稳定，面目木讷。他恰恰写出灿烂的爱情，写出各种各样万花筒般的爱情，这就是其实让人感到很疑惑的。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你只有经历了所有的情感才能写出那些事情。普鲁斯特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十年，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巴尔扎克他就在这个小咖啡馆里看人来人往，他也写出那么多人间喜剧。
1: 很多年后，李健也总是谈到马尔克斯。他说，我觉得马尔克斯是那种很活跃，很开朗，偶尔会爆几句粗口的老顽童。就像他给朋友祝酒词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棒，他说，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今天谁也别端着，谁也别骂骂咧咧的，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我们还爱他。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即使是描述死亡，描述最阴冷的场面，你都隐约能感受到后面的宽厚和温度。不光是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马尔克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冷冰冰地板着脸，他经常会讲很多笑话。我觉得他去说笑话也不会比郭德纲差多少。渴望生活，梵高传也是李健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梵高的传奇经历契合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因为当时在卧虎藏龙的清华园，李健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3: 这个梵高，因为这本书其实写的一般，在我看来啊，但只不过他那个经历，那个传奇那个经历，契合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迷茫不定的心理。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因为你知道这个工科学生啊，在某些阶段是非常难熬的，面临着毕业，然后毕业论文是否要出国，有很多杂事，所以经常会怀疑自己。当我看到了梵高 比我残了很多，然后还能活得不错，所以我觉得给我自己鼓励，当时是迎合我当时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梵高是一个不老的一个传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像他作品向日葵一样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了。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不谈论梵高，似乎有点不太妥当啊。
1: 大学毕业之后，李健进入了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每天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了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成立了乐队水木清华。2001年的时候，水木清华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就是在组合最火的时候，李健和卢庚戌却因为

古典音乐，写歌，练琴，几年的蛰伏积累了一批作品。2003年，单飞后李健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主打歌《似水流年》就是因为他看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产生的灵感。《追忆似水年华》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以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意识流的技巧而闻名。李健说，因为大学里有同学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很好看，于是就看了，觉得很美，书的内容很庞大，很难读明白，但真的很好。

0: 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健还读了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很多的电影还有书，我记得有一天看了茨威格的小说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主人公那种神秘的、锲而不舍的、忽隐忽现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但是我当时立了一个题目，这首歌就叫《传奇》。
0: 李健觉得女主人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创作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首歌《传奇》。在编曲的时候，当时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而有一天中午，李健就用那个琴写了歌的前奏，他觉得特别的贴切，而且为歌曲本身的旋律还增色了不少。

直到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传奇》这首歌，大家开始寻找歌曲的创作者，李健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流状态，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和惬意。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2015年，当湖南卫视第三次邀请他去参加《我是歌手》，李健没有再拒绝。之前多年的积累在那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的休息室里，李健会带着加缪的《异乡人》认真的阅读。也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然遇到他，发现李健没有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李健非常认同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并且他常常拿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1: 多少年以后，有云般游走。
0: 李健热爱纯文学类的作品，偏爱冷门读物，同时还是村上春树和木心的粉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惊悚类的通俗小说。而余华是李健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李健看了很多遍余华所写的《活着》那本书，并且很感慨地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
2: 余华是我最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每一篇文章包括给别人写的信我都看过。后来我跟余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更了解他的作品，真的。活着就不用说了，是看一遍哭一遍。我记得当时就跟那个水木年华那个主唱，当时那个卢庚戌，我俩当时在住一块儿，半夜听到他抽泣的声音。所以我想这个一生有你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什么哭泣中醒来，是不是从这儿得到的？这本书真是无论多么铁石心肠，一定会潸然泪下的。其实余华所有的小说都应该看，其实最好的是那本《细雨中呼喊》，只不过人们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1: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
0: 李健常年保持阅读的习惯，他说这让他不迷失自我，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阅读赋予李健的就是为着异于净土，永远会有不妥协的坚守和勇气。身上的戾气褪去，依旧有释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勇气，单单留存下一种安宁和美好。在他的音乐里有思考，也有他从文学里获得来的闪亮星光。有一段时间，李健迷恋美国的雷蒙德·卡佛，他很喜欢卡佛的小说，以前看过但印象不深，而且还不太好，觉得小说写得太平淡了，太日常了。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卡佛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平淡无奇的文字，传递了偶尔会感到很惊悚的情感，李健觉得那是特别厉害的。
2: 在歌词上其实他也都有很多启发，就尽量少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歌词，用一些最简单的歌词。你看美国那些民谣啊，包括内地现在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民谣歌手，都用特别简单的歌词，口语化的传递出特别不一样的这些意境。很多人对歌词其实是有误解的，他们觉得歌词就是很浅的，是文学性很少的。但恰恰我觉得像鲍勃迪伦，包括里奥纳多·科恩，包括列侬的某些，还有吉姆·莫里森，他们的一些诗句，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伟大的诗人跟那些文学家相提并论。似乎在某些程度他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添歌词，有旋律之后添的歌词，那还要受到旋律的限制，那就更难了。要像我们做古诗一样，它种种这种限制，但依然游刃有余。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5: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的故事，也来感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的美好。读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手持着一本书就上台了，演唱的时候放在背后，唱完又捡起来。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也是加拿大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叫《渴望之书》。没有什么人说李健炒作，很少有人质疑，原因很简单，他身上有阅读的气质。他从前读过的书早已为他的粉丝所知道，他的作品和演唱也有诗与书的气质，带书上台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主持人何炅曾经问李健为什么喜欢读书，李健说因为书里有 everything。
2: 就比如说这种哈扎尔词典，这种我就没看过几遍是很难看的。你看作者，就比如塞尔维亚，他这样书你得看几遍啊、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那种。里奥纳多·科恩的传记我挺喜欢的，看书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书。希望文学、音乐、流行音乐不要太浅，流行音乐也可以像我喜欢那些流行音乐，充满哲理，意味深长，像 Beatles、像 Dire Straits 这样的 U2 这样。以前看书是为了这个消遣啊，后来读书得到了很多乐趣，读书消解了我很多这些闲暇的时光。在少年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歌也是从阅读当中得到了灵感。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大力量是隐喻，就隐藏了无数的信息在里面，它像一个海一样，有的人可能取那么一勺，有的人可能取一盆，有的人可能取很多。
1: 李健说，一个原创歌手，你看看他听什么唱片，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读他读过的书，再听他的歌，或许我们会更欣赏他的深情。他的朋友作家余华曾说，阅读对李健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土壤。是啊，无论是唱歌、写歌，还是做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比的最终还是个人的修养。能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修养层次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从那些智慧的思想中汲取能量，促使一个人永远保持着清醒和低调，永远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哪怕已经拥有了荣誉、光环和无数粉丝，也对万事万物保持谦卑。不妨看看李健写的一些歌词，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了暖冬，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总有先贤，画星闪闪，可我宁愿灯火为伴。

这首歌名字叫《舍得》，是我在泰国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是看了仓央嘉措的书，大概有些禅意。

很多人喜欢李健，不仅仅是他的歌，更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如此纷繁的世界中拒绝人云亦云，保持本色和初心，坚守自己做人的姿态，也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干净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从好书中获取力量。有人评价李健是中国罕见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而李健说，我只愿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音乐知识分子。

0: 读书对于李健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这么简单，他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读书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喜欢的书还要反复的读，尤其是经典作品。在他看来，一本好书的确会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1: 读书对我来讲就像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一样，人要吃饭，那你的心灵也要不断地给予能量，给予滋润。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更多是与那些作者们做心灵的交流。书是什么？书不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吗？但是如何选择书是恰恰是一个比读书更重要的问题。你应该选择一些心灵有回响的人，你要选择一些跟你有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们的书籍去阅读。所以我更愿意谨慎地选择书籍，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选择那些经典的书去看，因为他们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被时间检验过的，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效的。如僧人般
0: 洒脱，没错，阅读习惯是不需要刻意去保持的。既然喜欢读书，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就像李健遨游于书海，行走于世界，把日子过成诗。而我们从他的歌里听到了大自然，听到了山川、河流、黎明、海洋、大地、夕阳。打开李健的微博，人们可以看到他分享读过的书，在各种采访还有节目里也总是在做着阅读推荐。他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只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李健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叫《哈扎尔词典》。事实上，《哈扎尔词典》虽然不那么好读，但却被称为21世纪第一部小说，被公认为是奇书。哈扎尔呢，其实是拜占庭时代的王国。小说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宗教、历史、史诗等等，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的缠绕，揭开了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您看，只有真心觉得阅读是享受，大概才会如此乐于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吧。而谦谦君子的气息，大概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积淀而成的碎华。

好，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两本李健的书单里的作品。他说呢，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第一本书呢，就是茨威格的著名小说，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小说讲的是1948年深冬，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对此一无所知。李健的那首经典的歌曲《传奇》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另外向您推荐的书呢是《在路上》，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这部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李健在一篇自述中还说，最近总翻《在路上》，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诗选》。
1: 我为你读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一切入睡》。

0: 当一切入睡，我常兴奋地独醒，仰望繁星密布、熠熠燃烧的穹顶。我静坐着，倾听夜的和谐。时辰的古意没打断我的凝思，我激动地注视着永恒的节日。光辉灿烂的天空，把夜赠给世界。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只有我的心为这千万颗太阳激动。命运注定，只有我能对他们理解。我，这个空幻、幽暗、无言的影像，在夜正点中充当神秘之王。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坚持阅读的人。在李健和他的书房背后，是一种崇尚知识、拒绝信息垃圾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他来讲，读书也是一件不需要功利心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曾经李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那今天就把这篇文章也读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谈读书是怎么一回事。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更倡导非功利的阅读，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实用主义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警惕的，这一点从当今大学基础理论类专业的冷清和应用类专业的火爆可见一斑。我曾无数次听到类似的疑问，数学研究有用吗？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一些表面看似没用的理论，构建了今天的科技。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不读畅销书的。如今各种出版物浩如烟海，而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你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检验哪些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摆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的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典不会。无论何时翻阅经典，你都会满载而归。人们还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凭着兴趣阅读，有时也要强迫自己读一些费力的书，这样才可能有进步。作家马尔克斯每天强迫自己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实在写不出来东西，也要在书桌旁坐上2个小时。读书同样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强制。童话读起来毫不费力，但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是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追忆似水年华》《哈扎尔词典》这类书不像心灵鸡汤那么好读，但强制自己读下来，一定会有收获。对我个人而言，读书还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为，就如同写歌词，我习惯于用钢笔一样，我更钟情于纸质书。古人读书讲究焚香沐浴、品茗闲吟，追求萧然自远、悠然自足的境界。但对着电子屏幕一堆二进制的数字编码，我闻到的不是书香，而是工业气息。就像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还是有许多爱乐人搜集老唱片、音乐 CD 一样，仪式感让阅读悦目、悦耳、悦心，更有味道，也更为神圣。对全社会而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是人均读书量很少的国家，远非一个文明古国所应该呈现的。
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深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

0: 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2: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找到你的。春风轻轻扬柳风，
1: 夏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土木堡之变，让堂堂明英宗朱祁镇成为阶下囚，遭受奇耻大辱。按理说他的子孙后代应该是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可没想到他们呀不拉正经的套，使得大明王朝日落西山。200年后，一位从黄土高原走来的农民皇帝带着队伍杀了过来，占领了北京，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了。不过这位农民皇帝啊，比大明王朝的皇帝更凶恶，他的狐朋狗党们在北京城里干尽了野蛮无耻的勾当，最终被赶出了紫禁城，也走上了穷途末路。这位农民皇帝是谁呢？又留下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位农民皇帝，那就是李自成。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平山县一座道观说起。在平山县西部的天贵山风景区，那是北方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区，奇峰怪石，幽谷溶洞，密林瀑布，构成独特的景观。天贵山最著名的建筑呢，那是青龙观。据说这座道院，那是明朝崇祯皇帝为他自己修建的归隐行宫，是由他的心腹太监林冲弼创建的。明朝后期，那些皇亲国戚和贪官们鱼肉百姓，剥夺农民的土地，又打着各种旗号去征税，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没法过日子，纷纷说道：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着饿死还不如当强盗去死。终于官逼民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纷纷传唱迎闯王不纳粮。崇祯皇帝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所以就派他的心腹太监林冲弼带着圣旨出京，要选择一个隐秘的地方修建归隐行宫，说白了，皇帝的避难所。据说林冲弼经过多处考察，他发现了这平山县的天贵山。林冲弼为什么选择这里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离北京城不太远，又不像那五岳泰山太过招摇。第二，这里腹地广阔，便于栖身，能养活得了皇家的那些人。

0: 第三呢，这里偏僻幽静，钟灵毓秀，风水也不错。当然对于准备逃难的崇祯皇帝来说，风景好不好并不重要，但是风水绝对不能晦气。地方选好了，林崇弼画了个图样就让崇祯皇帝看，皇帝一看行，就命他做总监工，调拨了大批的银两，招募工匠，就开始修建行宫。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这行宫还没建成，李自成就率领他的农民军攻占了大同，攻破了宣化，1644年攻进了北京城。这崇祯皇帝一看大势已去，所以就在那煤山上上吊死了，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景山。
1: 崇祯皇帝一命呜呼，宣告了明朝的灭亡。皇帝死了，这行宫就没有意义了。林崇弼为主子大哭一场后啊，也琢磨起了自己的归宿。都说树倒猢狲散，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
0: 林崇弼思来想去，天贵山上的行宫已经建好了，干脆自己就住在这儿吧。他自己出家就当了道士，还起了个道号叫清德，把行宫就改成了青龙观。这座青龙观的主体建筑啊是真武殿，两侧还有朝房御花园。真武殿供奉北方大神真武大帝，这真武大帝他在那道教诸神当中并不是地位最高的大神。而天贵山的青龙观将真武供在正殿里，据说是为了纪念崇祯皇帝。相传这真武就是崇祯的星像，这里的雕像就是藁城县南孟镇的善人按照崇祯的相貌用红铜铸造的。真武殿的下方供奉着崇祯的遗像，在青龙观还供奉着两个明朝的人物。这真武殿的西侧供奉的是明末大将李祥成，真武殿的东侧呢供奉的是崇祯身边的大太监王承恩。为什么要供奉这两个人呢？因为啊，他们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李祥成是明末大将，相传崇祯皇帝曾经算过一卦，说是这江山会落在一个姓李的人的手里，因此就对着李祥成很有戒心。他让李祥成率军守卫北京城，却不拨粮饷，守城的士兵们饥饿难耐，战斗力大大削弱，所以城池被攻破，李祥成被活捉以后宁死不屈，上吊自杀，年仅27岁。再说着王承恩，他是邢台县白岸乡白岸村人，官至司礼太监，深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北京城被攻破的时候啊，他让皇帝换上太监的衣服，舍命护驾出逃，无奈大势已去，只得回转。这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王承恩也就在崇祯皇帝旁边的树上自缢而亡。正因为他们忠心耿耿，所以林崇弼才给他们塑像修庙。那么林崇弼死了以后葬在什么地方呢？在平山县去湖水风景区的路上，显义河的右岸有一座石牌坊，这牌坊后面有一座墓葬，相传那就是林崇弼的墓。可见在天贵山留下了明朝灭亡的一些遗迹。明朝是灭亡了，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能够辉煌多久呢？
1: 一朝进京，均田免粮为何不再实行？一纸诏令，全城百姓为何胆战心惊？
0: 1644年，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攻进了北京。其实李自成手下那帮人没有真正高瞻远瞩治理国家的人才，他们善于破坏而不会建设。最有见识的李岩在攻下北京城之后，因为跟李自成意见不一致，后来被杀掉了。牛金星之流那只顾纵容着李自成登上龙椅，就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李自成刚进北京城下令说，谁要是敢伤害老百姓，抢夺人家的财物和女人，杀无赦。很多农民将领那都是大老粗，原本以为跟着闯王打了天下那就会享受荣华富贵， 可是什么好处也没捞着，这心里就不痛快。李自成见这兄弟们闷闷不乐，有了主意，就把这目标啊对准了那些抛弃崇祯投奔他的明朝的官员。李自成瞧不起这些贪生怕死的贪官，第一次上朝就感叹说，你们这些人无情无义，天下怎么能不乱呢？他就弄出来了一个追丧的借口，正好一举三得，既可以筹备粮饷，又可以惩罚这些无义之辈，还能让他的大顺朝的官员将士们捞到一把好处。以前我们许多教科书一说那农民起义，就把他们美化成一群救苦救难的菩萨，根本就不说他们的罪孽。其实有些农民起义一旦得势，比土匪更野蛮，比封建官吏更残暴。李自成的诏令一公布，手下的那些将帅高官彻底的就变成了一群残忍的暴徒。他们把明朝的官员押到左都督刘宗敏的府里边，实行所谓助饷政策，设立笔饷镇抚司，对那些官员是严刑拷打。刘宗敏呢，制作了5000具夹棍，木头上都带棱，用钉子连在一起，能把人的骨头夹碎。他这么残暴地折磨那些明朝官员，那就是为了逼着要钱。追赃第一天就折磨死了500多名官员。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大顺朝的将领可以为非作歹，那部下自然就不管不顾了。士兵们就开始搜罗平民的宅院，抢夺财物，侮辱妇女，是无恶不作。劫富济贫本来是造反者起初的心理动机，可是一旦得势，他们就变成了凌贫掠富。李自成的那士兵们看来，你做你的皇帝，我抢我的东西，大家是各取所需，天经地义，这跟强盗没什么区别。大顺军在北京的42天里一共掠夺7000万白银，他们不但掠夺钱财，更抢来了很多的女人。大明王朝灭亡了，后宫里边还藏着不少的嫔妃，李自成和刘宗敏每个人分得30个。这还不算，刘宗敏等人还到那莲子胡同里抢了好多的歌女妓女，陪着他们喝酒，陪着他们歌舞，高兴了呢赏了点小钱，不高兴挥刀杀人。这些歌妓们心惊胆战，含着眼泪跟他们唱歌跳舞，万一说话犯了闯王的幌子，刘宗敏就会一刀砍掉他的脑袋，顿时鲜血成河。刘宗敏贪得无厌，他还强占了蓟辽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没想到这可是闯下了弥天大祸。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吴三桂那可不是一般人，出身将门望族，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担任辽东总兵，在大明王朝国难当头的时候镇守山海关。他虽然率兵守在山海关，可那家眷他留在北京城。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他的家人就都成了俘虏。李自成看着吴三桂是一员猛将，就想把他招到自己的旗下。吴三桂见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也本来准备投奔李自成，可是没想到在来北京的路上，听说自己的父亲被李自成的部下折磨，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的消息，顿时火冒三丈，一怒之下返回了山海关，举兵讨伐李自成。李自成得知之后，亲自率领数万大军前来平叛。吴三桂就向女真的清军求援，打开了山海关，带领着清军入了关。吴三桂跟清军联手打败了李自成，多尔衮呢借机就进了关内，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李自成灰溜溜地逃回北京，心中气不过，杀掉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还有吴家的老少30多口，把人头挂在北京城上。吴三桂怒不可遏，甘愿当清兵的先遣队，他发誓要亲自手刃李自成、刘宗敏。正是因为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愤，更让大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打开山海关

0: 自送上门来了。吴三桂想起来了国仇家恨，亲率大军就围攻李自成。李自成呢再次被打败，灰头土脸的就退回了真定的境内。李自成琢磨着这么东躲西藏的过日子的不是回事，他就想逃回陕西老家。要想回陕西就必须经过景星古道，要西出固关，而真定呢作为太行山东路的最后一座重镇，直接关系到这大顺政权的命运。于是李自成的军队就开始在真定抢劫民财，拉丁充军。吴三桂的兵马很快就追上来了，在真定城以北就跟李自成遇上了。李自成身先士卒，率领骑兵冲杀在前，给吴三桂的军队就开战，双方拼的是你死我活。这时候狂风东来，黄沙满天，赶上沙尘暴了，李自成的锦旗被吹断，那这就是不祥之兆啊！李自成就急忙收兵。吴三桂看李自成想要逃跑，弯弓射箭，一箭就射进了李自成的肩骨。李自成呢就伏在马背上，狼狈西逃。那么这李自成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1: 英雄末路，闯王怎样率兵杀回景行？穷乡僻壤，溶洞为何留下三朝遗宗？
0: 李自成中箭受伤，大顺军一看主帅都逃跑了，哗啦啦就全散了，向着太行山逃去。李自成经过淮路，到了上安景星，出了固关，退入山西境内。据记载，他们逃到景星西边的固关，又跑回来到了天昌镇，把景星的知县还有他的家眷都绑走了。李自成逃走之后，这清兵就进了真定城，知府邱华茂县城投降。很快啊，这清兵就占领了正定府周边的州县。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灭亡，被清兵和吴三桂围追堵截，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抗争，彻底的被清兵消灭了。李自成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有人说了，说李自成啊逃到了湖南省的石门县，在那里出家当了和尚。还有人说李自成呢在湖北的九宫山上吊自杀了。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说李自成在九宫山被程九伯等地方的民兵杀了。总而言之，一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得善终啊。不过乱世中，河北景星的仙台山里却留下了一处神奇的石灰岩的龙洞，民间俗称刘秀洞。相传刘秀当年在这里避难，在这洞口的北侧的崖壁上镌刻着大明、大顺、大清这三个王朝的名号。那么在这穷乡僻壤的深山幽洞里，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石刻呢？原来啊，当时战败逃亡的大顺农民军的逃兵，还有景星县大明王朝的臣民，和后来入关征战的那些清朝的官员们，吴三桂的残兵先后都来到这个深山里，他们都想把这段悲惨的经历记下来，于是就有了这三股势力分别留在这里的刻石。1644年的5月12日，吴三桂和清王朝的亲王阿济哥率领返回了北京。顺治皇帝在当年的9月从盛京沈阳就迁到了北京，10月初1继皇帝位，清政府在直隶就设宣府、真定、冀州、通州、天津、山海关6镇总兵官。从此清朝的皇帝入住了紫禁城，河北呢就成为大清王朝的基辅之地。这正是明朝腐败遭衰亡，大顺得势变猖狂，边将一怒为红颜，女真入关称帝王。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

0: 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全体人员戴头盔，
1: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0: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

0: 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2: 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23年8月17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雅图的约克逊号邮轮徐徐驶出了黄浦江。邮轮上的头等舱位都被中国留学生占满了，这其中就有23岁的冰心和22岁的吴文藻。冰心获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这次是赴美留学。这时候的他已经相继出版了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在文坛上算是小有名气了。而吴文藻这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学堂。毕业后，他也决定去美国深造。此时，同在一条船上的两个人还并不认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已经从这条船上阴差阳错地开始了。这到底是怎样一段浪漫感人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冰心吴文藻误打误撞的一世情缘。
1: 在蓝天碧海之间，在一艘开往美国的邮轮上，两个年轻人偶然相遇，迸发出情感的火花。经过电影的精彩演绎，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成为观众心目中永不褪色的经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样戏剧般浪漫的场景曾经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过。
2: 同样是在上个世纪，同样是在一艘开往美国的邮轮上，同样有一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发生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而故事的主角就是冰心和吴文藻。冰心原名叫谢婉莹，她19岁时就因发表小说《两个家庭》及新诗集《繁星》而一跃成名。1923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冰心发表的通讯散文《寄小读者》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冰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最富生命力的女作家，而冰心的先生吴文藻则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俩的爱情故事就源于邮轮上的一场偶遇。
1: 1923年，23岁的冰心获得了去美国波士顿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机会。8月17号这天，她和当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起踏上了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岸西雅图的约克逊号邮轮。刚安顿好行李，冰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3: 也是碰巧，我妈妈呢上船以后呢，她的备满中学同学叫吴楼梅的，跟他说，他说我弟弟在这个船上去美国，你得照顾他。然后我妈妈上船以后的第二天，就通过许涤山，说我要找一个清华大学姓吴的，是应该找一个叫吴卓的。
2: 受朋友之托，冰心立即让好友去找这个吴姓同学。谁知，找来的这个人一问，确实姓吴，但却不叫吴卓，而是叫吴文藻。发现找错了人，冰心好不尴尬，脸一下就红了。这时候正好呢，旁边有几个燕大的同学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大家便一哄而上，拉着他俩一起玩，这才给冰心解了围。几轮游戏下来，冰心和吴文藻也渐渐熟悉了起来。
1: 吴文藻的父亲在江苏省江阴市下岗镇开了一家米店。吴文藻的父亲非常重视教育，被寄予厚望的吴文藻从小博览群书，16岁便考入清华大学。这次他与冰心登上同一艘邮轮，就是要前往美国的特莫斯学院攻读社会学。
2: 初次见面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冰心说，这次到美国我自然想学文学，而且准备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就问他，19世纪重要的诗人那就有拜伦和雪莱，你看过他们的书吗？冰心如实回答，都没看过啊。 哪知道温嫂竟然接着说，如果你不趁这段时间多看些课外书，那么这趟你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温嫂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冰心。要知道这时的冰心虽然只有23岁，但在中国文坛上已是红极一时。新结识的朋友都是客客气气地说久仰久仰，但这个吴文藻首次见面就如此坦然指出他的不足。而没想到正是这句话让听惯了赞誉声的冰心感觉到了他的真诚，同时还让他对吴文藻的博学多识感到钦佩。
1: 自这一次见面后，两人并没有再过多交往。临下船时，冰心特意和吴文藻互留了各自的通信地址，便挥手道别，各奔东西。
2: 照片上的就是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这所学校在美国颇负盛名，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比如说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以及曾经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坐落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旁边就是风景秀丽的维班湖。冰心常常会到湖边去散步啊、读书什么的。这天他又来到湖边，捧着一大堆信件，正在一封封的拆阅，忽然一张明信片从里面掉了出来。
4: 冰心打波士顿会收到很多的来信，很多来信呢，有的是表示了好感，有的是表示了在这在船上呢认识你非常荣幸，但这个时候唯独是有一个人不给他写信，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吴文藻，他就写了个明信片给冰心。
1: 看着面前一大堆的信件和一张明信片，冰心思虑良久，最后他决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不一样的吴文藻。于是所有给他写信的人他都寄以明信片，只有这个寄来明信片的人他决定写一封回信。
2: 收到冰心的回信，吴文藻还是有些意外，他没想到面对自己毫不客气的谈话，冰心会如此大度。于是吴文藻便用平时省下来的钱特意买了几本文学方面的书籍寄给冰心作为回应。从这以后两个人便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但是在信中呢各自不过是谈一谈自己的见闻和学习上的情况。直到几个月后，冰心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才让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1923年11月26号晚，也就是到美国3个月之后，冰心旧病复发，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每天夜不能寐，还不断卡血。按照医生的安排，冰心被送往疗养院休养半年。
2: 病痛的折磨和乡愁的煎熬让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就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时候，

0: 个人意外地出现了。
1: 这一年的圣诞节，吴文藻本打算趁放假的机会好好游览一下纽约，当他路过波士顿时，却意外地听到了冰心生病住院的消息。他决定立刻改变行程计划，前往疗养院看望冰心。
0: 这天，吴文藻和几位同学相约一起来到医院。病中的冰心见到突然出现的吴文藻，心里非常高兴，但两人并没有说上几句话。这次相见，吴文藻显得有些不善言辞，只是木讷地坐在一边听着其他同学说话。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对冰心说，你要听医生的话，好好休养，我还会给你写信。冰心微笑地看着吴文藻，默默地点了点头。
1: 吴文藻回到学校后，立即给冰心写了一封信表示问候，还很用心地帮冰心买书，并且用红笔在书中标出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也许正是吴文藻的默默支持给予了他力量。收到吴文藻的来信和书本后，冰心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在病痛中完成了他一生影响最深广的作品，即《小读者》。
0: 经过半年的疗养，冰心终于在第二年的夏天病愈出院。这段时间他经常会收到吴文藻寄来的信件和精心挑选的书籍，而且吴文藻还总会在书上细心地用红笔做些标记。
2: 我们都说我父亲到底是学社会学的，很狡猾，他懂得是怎么来做，所以那书下面的爱情的句子他都用红笔把它标出来，那么实际上是通过寄书来表达对我母亲的爱。
1: 冰雪聪明的冰心何尝不知道吴文藻的用意，就这样两人在书信来往中悄悄品尝着爱情的甜蜜。
0: 1925年3月，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准备组织演出《琵琶记》，刚刚恢复健康的冰心也在里面出演了一个角色，于是他兴致勃勃地给吴文藻写信，请他来观看。可没想到，吴文藻却以路途遥远、学业繁重为由，谢绝了冰心的热情邀请。这封回信像一盆凉水，把冰心浇了个透心凉。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吴文藻心里明白，如果答应冰心的邀约，两人的感情就会进一步升温。吴文藻明明对冰心也有好感，可他为什么最后还是拒绝了邀请呢？
1: 因为随着交往的增多，吴文藻对冰心的家庭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冰心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谢宝章曾是清朝海军的副舰长，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后来在国民政府海军部担任司长。可是吴文藻家境并不富裕，当时入京报考清华的旅费都是同宗代为筹措的。
0: 还不仅如此，那个时候的冰心已经是万人追捧的知名作家，而吴文藻还只是个漂泊异乡的穷学生。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吴文藻心生自卑，所以选择了退却。
1: 1925年3月28号，在波士顿美术剧院，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英文《琵琶记》正式开始演出。没想到冰心刚一上台亮相，就发现观众席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5: 你看，吴先生，他怎么来了？吴先生在写完了那封信之后就觉得不对劲儿，所以赶快自己又赶到了，对，该演的时候赶到了剧场。
0: 演出结束后，冰心悄悄地走到吴文藻的身边，轻声细语地对他说：“上次生病你来看我，我很高兴。”说完这句话，

0: 向开朗大方的冰心就转过身，红着小脸儿跑开了。
1: 这首文藻听他这么说，就觉得冰心对他还是很在意的，他觉得自己就有点就是感受到了冰心对他的感情。
2: 其实当时的冰心身边不乏追求者，但是在冰心心里早已认定了吴文藻。
0: 那个时候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规定，学生除了掌握本国的语言外，还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于是1925年的夏天，冰心来到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选修了法语。让他惊喜的是，在课堂上一个不经意的回头，冰心竟然看见了面带笑容的吴文藻。
1: 冰心感到很惊喜，就问文藻，你怎么也来了呢？文藻就说，我也需要补习第二门外语，所以我为了就取得这个第二门外语又通过了，我是赶这个利用这暑期啊来这补习。两个人一笑，都觉得两个人都是一种会心的笑。
2: 从这之后，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克尤加湖中经常会出现一叶小舟，小舟上吴文藻和冰心一边欣赏美景，一边畅谈聊天。
0: 这天吴文藻和冰心又一次荡开了双桨，静静地飘在水中。冰心讲起了自己的父母，他说自己的母亲19岁嫁给父亲，他们两人虽然聚少离多，但感情一直很好，没有发生过争吵。吴文藻感叹地说，像这样的婚姻已是很少见了。冰心接着说，那些婚姻的不幸者都是因为不懂得珍惜彼此的感情，殊不知人生的道路本来崎岖，维持一段良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努力才行。望着冰心说话时认真的态度，几次欲言又止的吴文藻终于鼓起了勇气，郑重地对冰心说，你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的最大心愿。
1: 冰心听了他的表白以后，他觉得非常的激动，他感到自己心在咚咚咚的乱跳，连自己脸都烧得红了。
2: 冰心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后对吴文藻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
0: 面对冰心谨慎的态度，吴文藻表示认同。1926年的7月，冰心顺利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准备回国。吴文藻则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在冰心回国前，吴文藻特地赶到波士顿，交给冰心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他请冰心带回国呈报给冰心父母的正式求婚信。那么冰心的父母会怎么看待这段在当时看来门第悬殊的婚姻的呢？
2: 冰心的父母都很开明，非常尊重女儿的选择，而吴文藻的博学和朴实也深得两位老人的喜爱。在得到父母的首肯之后，冰心满心欢喜地期待吴文藻回国。
0: 1929年2月，吴文藻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就在他回国的4个月之后，也就是这一年的6月15日，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学灵湖轩举行了婚礼。婚礼由燕京大学校长斯弗雷登主持，出席的客人都是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照片中冰心头戴花冠，身披白色长纱，手捧玫瑰花束，甜蜜地依偎在吴文藻身旁。吴文藻则是西装革履，神情庄重。
2: 婚后吴文藻在燕大社会学的讲坛上实现着他社会学中国化的梦想，任教一年后他就被聘为教授，之后出任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务。吴文藻的工作越来越忙，冰心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既要教书写作，同时还要照料3个孩子，生活虽辛苦， 但夫妻两人却琴瑟和鸣，十分和美。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所有的学校都南迁，冰心夫妇也不得不踏上了奔波之路。这张照片拍的是昆明呈贡斗南村的一座祠堂，当年冰心一家为避敌机轰炸就住在这里。这座祠堂原名叫做画室木炉，冰心住进来之后呢，就把这里布置成了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并且还改了个名字叫冰心墨炉。
2: 冰心陶醉于墨炉的自然美景之中，他取墨的谐音字墨，还创作墨炉试笔，赞美呈贡的风光景物。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是冰心墨炉的常客。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外流亡了8年的吴文藻和冰心终于回到了北平。就在全家以为终于可以安顿下来的时候，吴文藻却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0: 在吴文藻的心目中，社会学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抗战胜利后，他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重建的情况和社会形势，想以此作为他社会学的考察目标，并希望研究的结果能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1946年，吴文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前往日本，冰心也带着孩子随同前往。在日本期间，冰心还被东京大学聘为教授，讲授中国新闻学课程。要知道，她可是日本大学聘用的第一位外籍女教授。
2: 冰心一家在日本一待就是6年，此时的国内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他们夫妻两人兴奋异常，期盼着能赶快回国，但是他们的回国之路却遭到百般阻挠。
5: 我们的护照被国民党政府收了，他一直不给我们，一直到我爸爸得到了那个克奈尔那个大学的邀请去教书，才把护照还给我们。一说是要去美国，实际上我们是回国的准备。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大了，要做旗袍，到美国没法穿中国衣服，你怎么体现中国人呢？然后说我们会在香港下船，要做衣服，然后再去美国，所以我们就是那样回来。
2: 冰心一家在香港登陆后，经过周密的安排，他们辗转广州、天津等地，终于在1951年的秋天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北京。回到北京后，冰心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还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小桔灯》后来被选入语文教科书，而吴文藻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让民族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
0: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脑血栓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丈夫走后，冰心怀着深深的思念，完成了吴文藻希望社会学、人类学能够得到继续发展的遗愿，将仅有的30,000元存款捐给了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所。
5: 这是就是爸爸的这个遗愿通过妈妈来实现，我觉得他俩是心心相印，不需要怎么说，不需要我要说我要做什么，都知道你的心。
2: 1999年2月28号，99岁的冰心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最终他和吴文藻两人骨灰合葬，永远地相守在了一起。
0: 冰心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人生的道路 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长、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拂衣而行的时候，要坚韧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这也许正是冰心和吴文藻一世情缘的真实写照。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0: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江南的秀丽美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金粉六朝的南京。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与西安、洛阳、北京合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因此南京才有了六朝古都的称号。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刺史任上返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最为知名，那就是乌衣巷。
1: 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非如寻常百姓。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师《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内务，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 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0: 如今的武夷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栖霞山、明孝陵、明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衣兴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接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

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9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假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应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4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洪寺。明正德4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正也。这句话暗喻自己把郊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

园子建成不久之后，王贤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了徐氏。5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最初的名字拙政园。姑苏城外寒山寺这句诗当中，另一个著名旅游胜地寒山寺，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一起走进永济。永济市古称蒲州，隶属于运城市，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西临黄河。永济自古人文荟萃，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王维就出生在这里，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也坐落在永济市。那说到鹳雀楼，就不能不提大诗人王之涣的一首最有名的诗《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共六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是唐代河中府著名的风景胜地。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相传当年时常有鹳雀栖于其上，所以得此名。鹳雀楼始建于北周，也就是公元557年至公元580年，废毁于元初。明初时故址尚存，后因黄河水泛滥，河道摆动频繁，其故址随之难以寻觅，人们只能以蒲州西城楼当作鹳雀楼。这座楼气势雄伟壮观，结构奇特，登上楼有腾空欲飞之感，加之区位优势，风景秀丽，历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登楼赏景，留下了许多居高临下、雄观大河的不朽篇章。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道：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早已脍炙人口。在一个秋日的黄昏，诗人王之涣独自一人登上鹳雀楼，只见天边一轮落日，向着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目送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整幅画面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诗人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染了，胸襟顿时开阔，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渐渐的，他的目光落在了更远的去处，思绪也随之远上天边。忽然他健步如飞，向楼的最高层奔去，他想在夜幕降临之前登上最高处，放眼千里万里之外的辽阔天地。这首诗名气大得惊人，历来被视为唐代五言诗的压卷之作。诗中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气象雄浑、意境辽阔的图画，而且在诗情画意当中蕴藏着真知灼见。特别是最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不仅表现出了诗人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和积极探索的人生态度，也讲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
1: 这两句把这首诗全诗的格调给大大提升了一步。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在前两句的写景，这首诗的名气完全在于后两句的说理。所以当我们今天去欣赏

0: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应当看到这首诗，它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
1: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哲理诗中，这首《登鹳雀楼》可以说是经典的代表诗作之一。要想看到极致美妙的佳景，就需要登上更高的楼。同样的道理，如果想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就需要登上更大更高的平台。这样富有哲理的诗句是本诗的精华所在，更是后人为这首诗所倾倒的根源。
2: 王之涣的生平经历，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当中都没有相关的记载，千年以来，我们只能在诵读他的诗歌时，眼前浮现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优雅地立于高台之上，襟怀豪放，尽情放歌。上世纪30年代初，在今天河南洛阳北邙地区盗墓成风，许多古人墓志被挖掘出土，低价出售。一位金石学家从收购的93块唐代墓志当中，意外地发现了王之涣的墓志铭。至此，在诗人去世千年以后，他的身世经历终于被人们所知晓。据墓志铭记载，王之涣出生于公元688年，他自小聪慧过人，曾在衡水担任一个从七品下的小小官员，因为人仗义，孝敬父母，慷慨大方，得到了上司的赏识，上司将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他。公元726年，由于受到小人的诬陷攻击，39岁的王之涣愤然辞官，或居家闲散，或远游塞外，度过了15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凉州词《出塞》和《登鹳雀楼》就是那个时候的诗作。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在742年补文安郡文安县尉，这是一个负责执行办事的小官职。他在职期间，官封以清白著称，礼民以公平著称，很受当地老百姓的称道。可惜任职没过多久，他竟然身患重病，不幸于742年去世，死后葬于洛阳北原。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墓志铭，金石学家辗转千里，从洛阳到苏州，又从苏州到北京，最后将它捐献给了国家。现如今，这块千年石碑静静地矗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王之涣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王之涣流传下来的诗作只有6首。据说在他去世后，他的表弟为他整理诗集时，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点燃了诗集，最后只保留了6首。虽然只有区区6首，但每一首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人们认为，其实不用6首，仅凭《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出塞》，就足可以让诗人傲视群雄，流芳百世。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接下来我们继续永济的旅程。在中唐大历年间，文坛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这个流派总共有十个诗人，他们推崇王维为流派始祖，继承他的山水田园风格，歌咏美好的大自然。人们给他们起了一个非常帅气潇洒的名字，叫做大历十才子。诗人卢纶就是其中之一。卢纶字允言，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今天的山西永济县人。唐朝时，唐太宗深知蒲州在军事战略当中的重要地位，在他当上皇帝后，就免去了蒲州两年的赋税。唐太宗曾经多次从蒲州出发，开赴边疆前线，每次打仗归来，他都会在这里进行休军整顿。唐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因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又处在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唐玄宗将其改名为河中府，立为中都。在唐德宗时期，唐德宗是一个不太能容得下别人的皇帝，能够让他充分信任的人并不多，但名将浑坚却是一个例外。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唐德宗的信任，是因为他多次救驾有功，且丝毫不居功自傲。作为河中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定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万分信赖浑坚的唐德宗就派他到河中府担任最高长官一职。这个时候，卢纶还是一位落魄的诗人，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上，索性也就放弃了科举这条路。后来虽然通过朝中权贵的推荐做过一些小官，但是随着推荐他的人在朝中倒台，他因此受到了牵连，官呢也是越做越小。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一度陷落。当时在长安城附近昭应县当县令的卢纶，看到自己报效朝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投奔了蒲州的浑坚。浑坚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就让他在河中府担任判官一职，协助自己处理军务。蒲州生活是卢纶边塞生活的开始。卢纶随军出征，参与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塞的生活不仅开阔了卢纶的眼界，而且使他对边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公元786年左右，曾任西川节度使的张延赏被唐德宗召回到长安，准备出任宰相一职，但是却受到了朝中大臣李晟的强烈反对。最终德宗皇帝只给了他一个仆射的虚职。张延赏觉得自己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事儿，于是就回了一趟蒲州老家。在蒲州，他去看望浑坚的时候，就遇到了诗人卢纶。他写了一首《塞下曲》赠送给卢纶。卢纶根据自己在军中的阅历以及边塞的生活，写了一组贺诗来答谢张延赏。这组诗的题目就叫《贺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塞下曲》是卢纶的边塞组诗，一共六首。通过描写将军发令出征，夜巡射虎，雪夜射敌，庆功宴舞，狩猎等场面，将边关将士英勇善战、豪情满怀的磅礴气势描绘得

0: 生灵活现，跃然纸上。其中以第三首最为知名，
1: 《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下着大雪，漆黑的夜晚，虽然单于要遁逃啊，但是他怎么逃，我们怎么追，这都是未知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的夜晚，处处可能都是陷阱，处处可能都遭到埋伏。但是作者说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啊，在如此苦寒的环境当中，将士们依然要果断出击。这首诗虽然很短，但是他把唐代的边塞将士的那种精气神给写出来了，写的而且非常的传神。在卢纶的这首诗里边，虽然他写的只是一个战争前夕的一个很小的场景，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场景当中，让我们能看出将士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的获得和展示，体现出了当时唐朝人的整体的精神风貌，它体现在唐朝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体现出唐朝的文化和文明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当时整个全世界范围内所特有的一种优势、自信和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一种文明的优势。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个一斑在这里我们可以拿卢纶的边塞诗来做例子，而那个全豹就是在边塞诗背后唐朝人所特有的在体制文化方面的自信。
0: 林暗草惊风是贺章仆射塞下曲六首当中的第二首，取材于史记中西汉名将李广射虎的故事。
3: 塞下曲，唐·卢纶。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在石棱中。
0: 李广是汉武帝时期镇守边疆的大将军，他武艺高超，勇猛无比，尤其擅长骑马和射箭，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一天深夜，李广正带兵巡逻，纵马路过一片山林时，突然狂风大作，草丛被惊得刷啦啦起伏抖动，草丛中还影影绰绰，好像有一只白色的大老虎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们。危急关头，李广将军拉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以闪电般射出，正中猎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早就按耐不住的士兵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射虎的现场寻找猎物，谁知拨开草丛一看，大家瞬间惊呆了，原来李将军所射到的并非是老虎，而是一块像老虎的白色石头。由于力量太大，白羽箭已经深深地扎进了石头里面，任凭将士们怎么拔也拔不出来。士兵们纷纷夸将军真是神力啊。这首诗短短四句，共20个字，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诗人先营造出了一个夜黑风高的紧张环境，一只突然出现的大老虎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没想到将军英勇神武，从容镇定， 一箭射出，动作敏捷有力而不仓皇，既具气势，形象又鲜明。当士兵们第二天发现猎物竟然是一块大石头时，时而惊叹，时而夸赞，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特别是描写箭头竟然深深扎入石头当中，神话般的夸张为诗歌涂上了一层浪漫色彩，让人读起来特别的回味无穷。
2: 卢纶这六首诗大多写的是晚上的场景，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影弓，这又是月黑雁飞高，大雪满弓刀。他为什么老写晚上的事儿呢？因为晚上可能发起突袭，而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神秘而不可测。那你就能看得出来啊，卢纶这个人对于传奇的经历特别向往，所以不得志的人笔下往往流出传奇的诗篇。
0: 后人评价说，卢纶的边塞诗气势不凡，雄健挺拔，完全是盛唐之音，中唐没有对手。也正是凭借与众不同的边塞诗，卢纶奠定了他在大理十才子中的地位。唐朝时的名城蒲州现在已经变成永济市了。说到永济市的风景，除了闻名天下的鹳雀楼之外，还有五老峰、普救寺、唐开元大铁牛、万固寺、王官玉、扁鹊庙等等。五老峰山奇水秀，无处不绿，随处可见松涛、云海、奇峰、怪石、流泉等景观。普救寺坐落在永济市境内的峨眉源头，南依中条山，西临滔滔的黄河水，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师傅《崔莺莺带月西厢记》中说的“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普救寺内。因此，普救寺被称为爱情圣地，在每年七夕的时候，都会在此举办爱情文化节。寺内有座方形砖塔，原名舍利塔，俗称莺莺塔。这座塔同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河南宝轮寺塔、四川潼南县大佛寺内的石琴并称为中国现存的四大回音建筑，和缅甸善邦的摇头塔、匈牙利索尔诺克的音乐塔、摩洛哥马拉克斯的香塔，还有法国巴黎的钟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六大奇塔。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孙。
6: 妈，看我这儿。
7: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6: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8: 哎呀，瞧你们忙的，
9: 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0: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

0: 夏比历程。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1: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九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习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

0: 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五只旗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相，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解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名誉

0: 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的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他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疑犯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1: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

0: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即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1: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坡，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0: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明清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

0: 他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1: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随即又进取了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0: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黄鹤楼呢？
1: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归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蓝旗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0: 最为有名的新式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新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新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新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10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 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2: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玉木香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3: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0: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歌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4: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宇，西飞帝王州。凤舞狼干时，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预设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给凭栏远眺的诗人李白平添了无限思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如今的黄鹤楼公园，有一尊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 巍然屹立。

0: 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七年。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秋，伪齐刘裕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六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六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四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三个月的浴血奋战，到七月成功收复襄阳等六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治治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须文字留。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 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0: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1: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佘山、洪山、珞珈山、玉珈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距旧址约1000米的佘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2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那采用螭吻来装饰一角，也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烟。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揽月湾景区副总经理何丹。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揽月湾旅游景区公司的何丹。今天呢，与您一起走进美丽的揽月湾景区。揽月湾这个名称本身它就蕴含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景区岸线形似一弯新月，悬挂在美丽的渤海湾之上，乘海上生明月之景，展上九天揽月之情，给人一种揽月入怀的浪漫感觉。这个名称呢，不仅体现了景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也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吸引着游客前来体验这份独特的海景。
1: 那咱们这个形状啊，它是人工打造的还是天然？
2: 纯天然形成的这种地貌。
1: 啊，那咱们揽月湾景区有哪些旅游项目呢？
2: 揽月湾景区呢是围绕着渤海、滨海旅游带，按照整个资源的布局呢，自西向东推进了体育、商业、文化及康养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整个景区集滨海度假、生态休闲、海上运动、文化体育于一体的，涵盖了人文、海河、美食、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元素。那么在海河方面呢，景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新城南部的滨海海岸带，这里呢曾是古滦河的入海口，是溯河漕运的起点，见证了我国历代的漕运过往和历史演变。这里曾经米操商船昼骑夜展，江浙商贾往来不绝，是元代海漕之海河转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渤海湾连接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还是渤海湾湾中之湾，古代海运多避风于此，是渤海湾往来船只的天然避风港。
1: 那咱们这个海河，我可以理解为是海和河的这个交汇处。
2: 对，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溯河与渤海相交的一个地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海河交界处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曹妃甸城市馆。
1: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馆，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2: 我们打造的海河相交的曹妃甸城市馆，它以独特的白色岩晶体为设计主题，是瑞典的 Swico 的设计团队当时操刀设计的。整个展馆呢，从展厅、创造力中心、揽月市集、生态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打造的京津冀沿海公共建筑新地标。在这里呢，不仅有内涵文化根源，更有最美海边自习室，已入驻的海边樊登书店为您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一种远离尘嚣回归心灵的体验。
1: 所以在咱们这个城市馆里，不仅可以看展览，还可以读书啊，还可以这个休闲喝茶。那里面有陈设什么这种藏品？
2: 对，有一个漕运文化馆，然后我们有一些曹妃甸的一些古文物，比如说从海底打捞的一些宋代呀，或者一些明代等时期打捞的一些比如说打捞渔网的一些渔具，还有一些餐具等之类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这些文物呢，仅有1000件的文物。
1: 那我们这个看完这个展览馆之后啊，我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啊。那咱们这个景区里面有什么美食上的这种服务的体验吗？
2: 提到吃，首先呢，我们是景区内打造的有最秀色可餐的城市宴会厅望海楼。望海楼呢也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新鲜的曹小仙，以及呢不出国门吃遍全球的环球美食城。在环球美食城内呢，我们引进了全国各地的不同国家的美食餐厅，比如日本的河豚日料店，还有一些捷克餐厅、意大利餐、法餐等等。景区呢依托我们这些优质的海湾资源，打造了滨海休闲度假新场景，吃河豚、品海鲜、住城堡、赶潮流，让您感受不一样的滨海度假新体验。当然说到吃，首先让大家能想到的在曹妃甸就是河豚。众所周知，对曹妃甸素有这个中国河豚鱼第一乡之美誉，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吃河豚呢，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来到了曹妃甸，大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河豚都是经过专业处理。现在呢，我们每年呢也举办一些河豚美食节，美食节这个传统的活动也成为当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河豚作为一种当地的特色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独特的食用文化而闻名。在美食节期间呢，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各种烹饪手法制作的河豚佳肴，还可以了解到河豚捕捞、处理和烹饪的传统技艺，体验地方的饮食文化。
1: 嗯，那就是说刚才您说还可以体验这个捕捞，也就是可以自己去捞上来，然后
2: 河豚对去体验。然后这河豚你不打捞的时候它是很平的，你如果一给它拿捏起来，
1: 然后对
2: 它就生气，然后它就会鼓起来。
1: 嗯，那咱们平常这个吃这个河豚的烹饪方法有哪些？
2: 会很多比如从简单的一些凉菜呀、热菜呀，到汤类呀都有，红烧河豚、河豚刺身，然后还有河豚水饺、凉拌河豚鱼等等。
1: 嗯，就是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2: 对我们那儿有这个河豚全宴，还可以全部从你的主食到凉菜、热菜到汤类，然后都可以，
1: 非常丰富。
2: 对。
1: 那我们吃完这个美食之后，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旅游项目，就是海上的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呀，这一类的，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景区内呢有很多的这个娱乐项目，这里呢还素有渤海水上休闲运动最佳胜地之美誉，从海陆空沙给游客带来全方位的海滨度假的体验。那么我们海上的项目呢有摩托艇俱乐部，然后还有电动冲浪板、帆船、水上飞人。陆地项目呢有儿童游乐场、卡丁车、滑板乐园，还有露营基地。沙滩上呢有各种攀爬网、吊椅、秋千、摇床，以及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当然空中呢还有热气球的项目，打造出一个集海陆空沙于一体的国民休闲运动海岛。
1: 所以也特别适合家庭来玩哈，就是孩子、父母。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您提到了这么多旅游项目，那游客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2: 满月湾景区呢其实刚刚成立也就近两年的这个时间吧，近两年的开发建设以来呢，其实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2023年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00万人次，2024年仅五一期间呢接待游客达到了35万人次。今年呢其实也举办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包括文化类的呀、体育赛事类的呀、还有节气类的呀，或者演艺类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呢依据这些活动呢，也同时呢完美的打造出了跟着文化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气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等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将景色、文体、娱乐和美食融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了一场丰富的文旅盛宴。各类活动呢同时呢也获得了游客的热捧，抖音、小红书及大众点评的好评不断。多数游客呢表示 感觉完景区来一次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想再来第二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体育赛事还有文化节，能给我们推荐两个吗？或者说介绍两个？
2: 对，现在比较小有名气的就是我们去年组织的，从6月份到10月份每周六的晚上，我们打造了一个揽月湾沙滩音乐节 IP 品牌，然后去年一共是组织了将近10期的不同主题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然后今年呢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组织我们的揽月湾沙滩音乐节这个品牌，然后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大家伙就是在城市生活比较累的时候呢，就去沙滩上放松一下，然后还有我们组织的全国的电动冲浪板联赛，然后还有全国徒步大会，这些其实都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同时呢也给景区带来了拉动了经济效益。
1: 那平常就是大家来这里旅游或者参加一些体育赛事，这个住在哪儿啊？
2: 当然是住在美丽的揽月湾景区内的一些城堡酒店，还有一些亲子酒店，然后我们还有网红的流浪舱的这种露营基地，然后还有康养亲水的木屋别墅，让游客享受及运动员们享受这个夜晚枕水而眠、清晨推窗面朝大海的绝佳体验。
1: 那这个刚刚您讲的这个木屋，它是就是一个树的，
2: 在一个园区内，它是一个比较康养的，是我们景区内一个康养的项目。
1: 那刚刚呢，您也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想听一听，在这个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您也讲了，就有很多的游客的反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或者说顾客反馈的一些问题？
2: 说到难题，其实揽月湾景区它的建设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建设的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的新场景、新业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比如环境保护的压力，如垃圾的处理呀、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当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应对策略，比如加强环保的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和管理措施。我们同时现在呢，使用的有环保的材料，还有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预等措施。还有遇到的问题就是海边嘛，就是旅游景点它会有一些旅游淡旺季的差异，这种季节性呢就会导致淡季游客稀少，影响景区的收入和运营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吸引不同季节的游客，推出淡季促销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我们与这个学校啊、企业合作，开展研学旅行和团建活动。
1: 研学，咱们这个研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2: 研学，比如说围绕着这个大海的这些资源，然后我们目前呢也推出了几期的这个研学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有这个
1: 海洋文化这种
2: 海洋文化的，还有鸟类的研学，还有一些文字刻制的一种研学，然后还有比如说研制，就是曹妃甸它是工业大港嘛，然后有一些研制这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等的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1: 那整体的这个咱们这个在基础服务设施上啊，为了提高这种游客的这个满意度，有哪些措施啊？
2: 景区提升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呢，我们的重中之重呢，也是始终围绕着满足游客的这个满意度。在这方面呢，我们花心思，动脑筋。然后景区呢，其实建设了很多的完善的基础游乐设施，包含了有卡丁车俱乐部、星光球场、无动力滑板乐园，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海风露营基地呀、儿童游乐场等在内的多种的体育和休闲的设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当然，我们在这个景区建设的同时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增值的服务，增设游客服务驿站点位，在实时解决游客需求的同时呢，还免费为游客提供景区的导览、投诉问询、物品的寄存，还有一些比如说应急药品呐、母婴室等等的这些设施设备。为满足游客的全方位旅游需求呢，景区还有超5A 标准的网红 卫生间，每一个卫生间都配有家庭式的卫生间。
1: 现在咱们很多景区都有这个科技化、智能化的一个体验，比如 VR 啊、AR 什么的，咱们这个景区有吗？
2: 对，现在这个文旅行业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其实真的是与时俱进，一直在科技化呀、数字化呀不断的更新。对啊，揽游湾景区呢，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被河北省文旅厅呢评为了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我们拥有这样的荣誉呢，就致力于提供便捷、智慧、舒适的旅游体验。景区通过智慧化建设，实现了游客服务便捷化、资源整合智慧化、经营管理智能化。同时呢，景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支持了游览、住宿、餐饮、预订等功能，并与河北省文旅厅平台对接，提供景点自助讲解、线路指导等智能化的服务。在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方面，景区内实现了数字通信网络信号及免费的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通过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和景区的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景区防火、治安等安全智能的管理。景区呢，计划

0: 解了啊，我们想听一下这整体的这个概况是什么样的呢？
1: 鲤鱼湾景区呢，坐落于这个美丽的渤海湾，位于河北省滨海海岸旅游带的核心位置，距离北京呢240公里，离天津100公里，素有京津冀滨海微度假目的地之美誉。
0: 这个滨海微度假是什么意思？
1: 微型就是适合那种自驾出来的亲子啊，自驾呀，然后呢比如说周末游啊，它比较适合周末游，也是打造，你看京津冀，它是京津冀滨海微度假嘛，我们覆盖的这个游客圈是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唐山周边的一些这个范围，然后呢周末的时候，然后会一家人亲子啊，然后就是开着车自驾到我们这个目的地，就特别适合就是放松度假。
0: 对，就时间上也比较方便啊，我们周五这个下班之后，
1: 对，
0: 周末就可以来我们这个鲤鱼湾景区游玩。
1: 鲤鱼湾旅游景区总规划面积约15000亩，海域面积约8000亩，沙滩面积约220亩，海岸岸线长达12.8公里，整个景区呢，它形似一湾新月，我们呢故此命名的鲤鱼湾。景区自2022年年中开发建设以来，在京津冀旅游圈已初具规模和影响力。同时呢，近2年的时间，我们也荣获了些许的荣誉。目前呢，鲤鱼湾正在积极推进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0: 那我们未来3到5年啊，鲤鱼湾景区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新的创新吗？
1: 鲤鱼湾旅游景区按照曹妃甸区委区政府关于由海而生、向海图强、美丽海湾、魅力港城的部署要求，以水碧、滩镜、岸绿、湾美为目标，平衡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向海清淤净水，向陆增绿增亮，推动海洋生态治理，滨海岸线提升，固有资产盘活，文体商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建设提升，盘活系列固有资产，实现一片滩涂变身美丽海湾，尽情彰显曹妃甸这一工业大城、经济大区的滨海柔情魅力与无限活力，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让更多人尽享唐山周末、曹妃假日，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那有一个网友啊向您提问说，咱们这个鲤鱼湾景区在曹妃甸啊，那个曹妃甸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想让您给介绍一下。
1: 曹妃甸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故事历史。曹妃本身呢，他就是一个人名，他本名叫曹贤，出生于呢位于今天的曹妃甸湿地的境内一个贫苦的渔家。曹妃聪慧秀丽，虽是女子，却有不输男儿的气魄，能文善武，扬善除恶。在唐王东征高丽期间，因三救唐王，从而与其情投意合，相濡以沫，怎奈何情深浅远，英年早逝，但他的事迹和善举一直被诉说，现已成为当地百姓心中不可磨灭的精神信仰。
0: 那我们这个曹妃甸也是因此得名。最后呢，您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1: 唐山周末、曹妃假日，鲤鱼湾景区诚挚邀请您来做客，尽享全国美丽海湾运动海岛圣地，尽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好的，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啊鲤鱼湾景区这个一些旅游资源、一些水上的项目等等，包括我们的这种可以游玩的基础设施。再次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鲤鱼湾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再次感谢何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全球 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不要饮用自来水。

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拍拍手，拍拍手，健康生活跟我走，要养成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
3: 行，等会儿干嘛呢、啊、
2: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3: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2: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3: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2: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实话呀？
2: 我没看出来。
3: 没有，
2: 不认识我。
3: 我认识你。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3: 健康推广官，
2: 太对了，
3: 推广官，
2: 对，
3: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2: 那当然有了。
3: 有吗？
2: 请看大屏幕。哦，
3: 还有照片啊。
4: 这身材太好了。
2: 哎呀，精神小伙呀、啊！哎呦
3: 我，擦擦擦，我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2: 我怎么了？
3: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2: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3: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2: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3: 好聪明，
2: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3: 体魄
2: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3: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2: 不是你，
3: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2: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3: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2: 有，
3: 有吗？
2: 师傅，
3: 师傅。
2: 对了，
3: 怎么呢？
2: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3: 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2: 你不信？
3: 不，
2: 你问去。
3: 谁？我？
2: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
3: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2: 对不对？
3: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2: 对不对？
3: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2: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3: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2: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3: 什么呀？
2: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3: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2: 你看你不用老捧。
3: 我们这就得说。
2: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3: 说什么呀？
2: 糖尿病。这是不是
3: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2: 那不行啊。
3: 怎么呢？
2: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3: 怎么得的呢？
2: 生活不规律。因为什么呀？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3: 咱这行就这样，
2: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3: 也有道理。
2: 还有谁呀？于大爷、于谦老师。
3: 于老师也是
2: 喝酒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3: 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2: 对不对？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喂，
3: 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2: 我这不是咒的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3: 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2: 对了
3: 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2: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3: 怎么了？
2: 重点在糖尿病。
3: 不是说遗传性是糖得预防这个。
2: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 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3: 怎么呢？
2: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3: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哎，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2: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嗯，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3: 十年以后？
2: 对了，
3: 没想过。
2: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3: 啊，还说这病？
2: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啊，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3: 那叫什么呀？
2: 德云甜团。
3: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2: 哎，不是，病，懂吗？
3: 啊，个个都这病。
2: 德云社那家谱哦，就是德云的病例，
3: 病例。
2: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啊，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3: 你缺德不缺呀你？哎，
2: 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3: 啊，得有个车啊。
2: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3: 啊，去演出去。
2: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3: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2: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3: 氧气瓶，
2: 一个拿着强心针，嚯，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3: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啊，还有一个呢，
2: 跟着。
3: 跟着干嘛呀？
2: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3: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2: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嗯嗯，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3: 撩起来，
2: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嗨，哎
3: 呦，你可太缺德了！
2: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3: 我可不敢想象。
2: 你敢看吗？哎
3: 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2: 还不、哎、
3: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2: 有你呀！
3: 啊，这演出还有我。
2: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3: 为什么呀？嘿，
2: 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哎，
3: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2: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3: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哎，没用。
2: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3: 我
2: 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3: 体检？
2: 对呀、啊，
3: 两三年前体过，
2: 两三年体一回检，
3: 好像是体
2: 不是体检。

0: 大夫怎么说呀？
1: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0: 人家说什么了？
1: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那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啊、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0: 不是你等，
1: 这个是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 说我短裤穿太高，
0: 短裤穿太高。
1: 对，
0: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0: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啊、半罐的、哦，人家是血、哦，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0: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哎，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哎，
1: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0: 说你还不信
1: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0: 全都找上你。
1: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0: 健康推广官啊。
1: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0: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 我先问问付费吗？
0: 不付费啊。
1: 哎，不付费就行。那哎，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0: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1: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哦。
0: 对不对？
1: 那咱怎么分、
0: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0: 下叉，可以。啊、
1: 试试
0: 你腿劈开点，我看。
1: 现在就是。
0: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 行了，
0: 极限了，
1: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0: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1: 啊！怎么借助？
0: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1: 哦，慢慢的
0: 深呼吸，
1: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0: 不得借助外力吗？
1: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0: 怎么了？
1: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0: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 您等会儿，什么
0: 器械训练？
1: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0: 哎，对，就这
1: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0: 怎么了？
1: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0: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1: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
0: 了。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 累点那东西。
0: 这也不喜欢。石锁，
1: 石锁怎么这么熟？
0: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 石碑，
0: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1: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0: 对，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1: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10000年。
0: 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1: 我能不急吗？
0: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0: 对呀。
1: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0: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1: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0: 短裤不用穿太高。
1: 别说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这是8090说相声，
5: 对，
4: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
5: 哎，
4: 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
5: 嗯，
4: 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5: 哎，这话怎么讲呢？
4: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
5: 哦，
4: 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5: 八角鼓
4: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
5: 啊、
4: 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
5: 啊，
4: 相声依附于京剧，
5: 哦，学人家唱京剧，
4: 哎，来这边包袱笑料
5: 啊。
4: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5: 啊，
4: 又模仿话剧，
5: 哦，相声剧嘛，
4: 歌曲火了
5: 啊，
4: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5: 哦，
4: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5: 哦，
4: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5: 有点意思，
4: 是不是？
5: 嗯，
4: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5: 什么呀？
4: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5: 对，
4: 但是拆开了好多。
5: 是
4: 拿这唱来说
5: 啊，
4: 那就不容易
5: 啊，太多了。
4: 唱什么这个太平歌词
5: 啊，
4: 开场小唱，
5: 是
4: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5: 有这么讲的。
4: 现在没人唱了啊，
5: 哦，
4: 为什么不唱呢？
5: 啊，
4: 有它的原因所在。
5: 您说说，
4: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5: 没有的，
4: 在这个剧场演出，
5: 嗯，
4: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5: 啊、
4: 天桥三不管，
5: 是
4: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5: 哦，
4: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5: 吸引观众这
4: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5: 啊，
4: 数来宝
5: 啊，
4: 这艺术。
5: 等会儿，
4: 你要干嘛你？
5: 什么？
4: 数来宝？
5: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4: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5: 这么着
4: 啊，
5: 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4: 你是数来宝？
5: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4: 什么意思？
5: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4: 我年纪小啊，
5: 啊，
4: 虚心学习，
5: 行，
4: 我乐意跟人学习。
5: 嗯，
4: 那就咱唱一回，
5: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4: 有什么规矩吗？
5: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4: 就是打齐了。
5: 哎，打齐了，
4: 这可不简单呀。
5: 那当然了，
4: 您带着我，
5: 我带着你，带着
4: 来来来，
5: 走走走。
4: 哎，打这不是？
5: 你这下饺子呢是吗？
4: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5: 打不齐啊，
4: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5: 你听过齐的吗？
4: 啊，
5: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4: 还打齐了，
5: 多新鲜！
4: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5: 啊，
4: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5: 你带着我？
4: 带着你一回，
5: 来吧，来吧，来，
4: 这再来一回啊！
5: 啊，
4: 这来
5: 来。
4: 哎哎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你跟你跟，你你你你跟着点儿行吗？
5: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4: 这还不行、
5: 啊？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4: 你说打齐了，你是
5: 茄子，
4: 值得一试。
5: 啊！
4: 再来一回吧。
5: 再来一回也打不起。
4: 再来一回吧。
5: 来呀、啊！
4: 我带着你啊，这位。
5: 你带着我。
4: 将就着点我。
5: 打不起了。
4: 来呀、啊！来啊，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钱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钱老师？什么钱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得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啊，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啊，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叭。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它有来历，
1: 是
0: 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牛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提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进城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行吧，
1: 这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皮儿，这个左一皮儿，这个右一皮儿，这个多出豆腐少出皮儿。您这个豆腐爱死人儿，有豆腐丝儿、豆腐片儿、豆腐汁儿来豆腐块儿，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儿。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身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镜，真生我主君扔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老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重担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我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0两，金毛梗叫汪汪，有鹿茸去送信，人身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

0: 海，地头圆，左皮膏药见风寒，有一天丸，二尺丸，三尺丸，金狼四枭丸，五虎丸，六身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接着叫门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
1: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2: 哎，叔，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8: 可不是乱说。
2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土木堡之变，让堂堂明英宗朱祁镇成为阶下囚，遭受奇耻大辱。按理说他的子孙后代应该是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可没想到他们呀不拉正经的套，使得大明王朝日落西山。200年后，一位从黄土高原走来的农民皇帝带着队伍杀了过来，占领了北京，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了。不过这位农民皇帝啊，比大明王朝的皇帝更凶恶，他的狐朋狗党们在北京城里干尽了野蛮无耻的勾当，最终被赶出了紫禁城，也走上了穷途末路。这位农民皇帝是谁呢？又留下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这位农民皇帝那就是李自成。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平山县一座道观说起。在平山县西部的天贵山风景区，那是北方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区，奇峰怪石，幽谷溶洞，密林瀑布，构成独特的景观。天贵山最著名的建筑呢，那是青龙观。据说这座道院那是明朝崇祯皇帝为他自己修建的归隐行宫，是由他的心腹太监林冲弼创建的。明朝后期，那些皇亲国戚和贪官们鱼肉百姓，剥夺农民的土地，又打着各种旗号去征税，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没法过日子，纷纷说道：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着饿死还不如当强盗去死。终于官逼民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提出均田。

0: 粮的口号，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纷纷传唱迎闯王不纳粮。崇祯皇帝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所以就派他的心腹太监林崇弼带着圣旨出京，要选择一个隐秘的地方修建鬼隐行宫，说白了皇帝的避难所。据说林崇弼经过多处考察，他发现了这平山县的天贵山。林崇弼为什么选择这里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他离北京城不太远，又不像那五岳泰山太过招摇。第二，这里腹地广阔，便于栖身，能养活得了皇家的那些人。第三呢，这里偏僻幽静，钟灵毓秀，风水也不错。当然对于准备逃难的崇祯皇帝来说，风景好不好并不重要，但是风水绝对不能晦气。地方选好了，林崇弼画了个图样就让崇祯皇帝看，皇帝一看行，就命他做总监工，调拨了大批的银两，招募工匠，就开始修建行宫。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这行宫还没建成，李自成就率领他的农民军攻占了大同，攻破了宣化，1644年攻进了北京城。这崇祯皇帝一看大势已去，所以就在那煤山上上吊死了，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景山。
1: 崇祯皇帝一命呜呼，宣告了明朝的灭亡。皇帝死了，这行宫就没有意义了。林崇弼为主子大哭一场后啊，也琢磨起了自己的归宿。都说树倒猢狲散，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
0: 林崇弼思来想去，天贵山上的行宫已经建好了，干脆自己就住在这儿吧。他自己出家就当了道士，还起了个道号叫清德，把行宫就改成了青龙观。这座青龙观的主体建筑啊是真武殿，两侧还有朝房御花园。真武殿供奉北方大神真武大帝，这真武大帝他在那道教诸神当中并不是地位最高的大神。而天贵山的青龙观将真武供在正殿里，据说是为了纪念崇祯皇帝。相传这真武就是崇祯的星象，这里的雕像就是藁城县南孟镇的善人按照崇祯的相貌用红铜铸造的。真武殿的下方供奉着崇祯的遗像，在青龙观还供奉着两个明朝的人物。这真武殿的西侧供奉的是明末大将李祥成，真武殿的东侧呢供奉的是崇祯身边的大太监王承恩。为什么要供奉这两个人呢？因为啊，他们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李祥成是明末大将，相传崇祯皇帝曾经算过一卦，说是这江山会落在一个姓李的人的手里，因此就对着李祥成很有戒心。他让李祥成率军守卫北京城，却不拨粮饷，守城的士兵们饥饿难耐，战斗力大大削弱，所以城池被攻破，李祥成被活捉以后宁死不屈，上吊自杀，年仅27岁。再说着王承恩，他是邢台县白岸乡白岸村人，官至司礼太监，深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北京城被攻破的时候啊，他让皇帝换上太监的衣服，舍命护驾出逃，无奈大势已去，只得回转。这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王承恩也就在崇祯皇帝旁边的树上自缢而亡。正因为他们忠心耿耿，所以林崇弼才给他们塑像修庙。那么林崇弼死了以后葬在什么地方呢？在平山县去湖水风景区的路上，显义河的右岸有一座石牌坊，这牌坊后面有一座墓葬，相传那就是林崇弼的墓。可见在天贵山留下了明朝灭亡的一些遗迹。明朝是灭亡了，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能够辉煌多久呢？
1: 一朝进京，均田免粮为何不再实行？一纸诏令，全城百姓为何胆战心惊？

0: 1644年，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攻击了北京。其实李自成手下那帮人没有真正高瞻远瞩治理国家的人才，他们善于破坏而不会建设。最有见识的李岩在攻下北京城之后，因为跟李自成意见不一致，后来被杀掉了。牛金星之流那只顾怂恿着李自成登上龙椅，就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李自成刚进北京城，下令说，谁要是敢伤害老百姓，抢夺人家的财物和女人，杀无赦。很多农民将领那都是大老粗，原本以为跟着闯王打了天下，那就会享受荣华富贵，可是什么好处也没捞着，这心里就不痛快。李自成见这兄弟们闷闷不乐，有了主意，就把这目标啊对准了那些抛弃崇祯投奔他的明朝的官员。李自成瞧不起这些贪生怕死的贪官，第一次上朝就感叹说，你们这些人无情无义，天下怎么能不乱呢？他就弄出来了一个追赃的借口，正好一举三得，既可以筹备粮饷，又可以惩罚这些无义之辈，还能让他的大顺朝的官员将士们捞到一把好处。以前我们许多教科书一说那农民起义，就把他们美化成一群救苦救难的菩萨，根本就不说他们的罪孽。其实有些农民起义一旦得势，比土匪更野蛮，比封建官吏更残暴。李自成的诏令一公布，手下的那些将帅高官彻底的就变成了一群残忍的暴徒。他们把明朝的官员押到左都督刘宗敏的府里边，实行所谓助饷政策，设立笔饷镇抚司，对那些官员是严刑拷打。刘宗敏呢，制作了5000具夹棍，木头上都带棱，用钉子连在一起，能把人的骨头夹碎。他这么残暴地折磨那些明朝官员，那就是为了逼着要钱。追赃第一天就折磨死了500多名官员。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大顺朝的将领可以为非作歹，那部下自然就不管不顾了。士兵们就开始搜罗平民的宅院，抢夺财物，侮辱妇女，是无恶不作。劫富济贫本来是造反者起初的心理动机，可是一旦得势，他们就变成了凌贫掠富。李自成的那士兵们看来，你做你的皇帝，我抢我的东西，大家是各取所需，天经地义，这跟强盗没什么区别。大顺军在北京的42天里一共掠夺7000万白银，他们不但掠夺钱财，更抢来了很多的女人。大明王朝灭亡了，后宫里边还藏着不少的嫔妃，李自成和刘宗敏每个人分得30个。这还不算，刘宗敏等人还到那莲子胡同里抢了好多的歌女妓女，陪着他们喝酒，陪着他们歌舞，高兴了呢赏了点小钱，不高兴挥刀杀人。这些歌妓们心惊胆战，含着眼泪跟他们唱歌跳舞，万一说话犯了闯王的幌子，刘宗敏就会一刀砍掉他的脑袋，顿时鲜血成河。刘宗敏贪得无厌，他还强占了蓟辽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没想到这可是闯下了弥天大祸。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吴三桂那可不是一般人，出身将门望族，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担任辽东总兵，在大明王朝国难当头的时候镇守山海关。他虽然率兵守在山海关，可那家眷他留在北京城。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他的家人就都成了俘虏。李自成看着吴三桂是一员猛将，就想把他招到自己的旗下。吴三桂见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也本来准备投奔李自成，可是没想到在来北京的路上，听说自己的父亲被李自成的部下折磨，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的消息，顿时火冒三丈，一怒之下返回了山海关，举兵讨伐李自成。李自成得知之后，亲自率领数万大

0: 云前来评判，吴三桂就向女真的清军求援，打开了山海关，带领着清军入了关。吴三桂跟清军联手打败了李自成，多尔衮呢借机就进了关内，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李自成灰溜溜地逃回北京，心中气不过，杀掉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还有吴家的老少30多口，把人头挂在北京城上。吴三桂怒不可遏呀，甘愿当清兵的先遣队，他发誓要亲自手刃李自成、刘宗敏。正是因为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愤，更让大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迎来了清军，从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1: 李自成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没有去掉身上的匪气，为了一己私欲弄得是民怨冲天，最后是自取灭亡。不过李自成逃跑的时候很专业，不是空着手走的，他把明朝皇室的珍宝差不多都带走了，也算是没白来北京一趟。现如今呢，吴三桂和清兵追着他屁股打，李自成会逃到哪里去呢？
0: 1644年4月29日，李自成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匆匆忙忙地撤出了北京，向南败退。一个月之后，李自成率兵逃到了河北定州的境内，接着往南逃，到了真定府的新乐这一带，吴三桂和清兵穷追不舍，在定州的清水河畔就追上了大顺军队中负责殿后的左光先的部队，把左光先打的是落花流水。李自成得知消息，又带领一支骑兵又杀回定州。吴三桂一看，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李自成你竟然亲自送上门来了。吴三桂想起来了国仇家恨，亲率大军就围攻李自成。李自成呢再次被打败，灰头土脸的就退回了真定的境内。李自成琢磨着，这么东躲西藏的过日子的不是回事，他就想逃回陕西老家。要想回陕西，就必须经过景星古道，要西出故关，而真定呢作为太行山东路的最后一座重镇，直接关系到这大顺政权的命运。于是李自成的军队就开始在真定抢劫民财，拉丁充军。吴三桂的兵马很快就追上来了，在真定城以北就跟李自成遇上了。李自成身先士卒，率领骑兵冲杀在前，给吴三桂的军队就开战，双方拼的是你死我活。这时候狂风东来，黄沙满天，赶上沙尘暴了，李自成的锦旗被吹断，那这就是不祥之兆啊！李自成就急忙收兵。吴三桂看李自成想要逃跑，弯弓射箭，一箭就射进了李自成的肩骨，李自成呢就伏在马背上狼狈西逃。那么这李自成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1: 英雄末路，闯王怎样率兵杀回井陉？穷乡僻壤，溶洞为何留下三朝遗踪？
0: 李自成中箭受伤，大顺军一看主帅都逃跑了，哗啦啦就全散了，向着太行山逃去。李自成经过淮路，到了上安景兴，出了故关，退入山西境内。据记载，他们逃到景兴西边的故关，又跑回来到了天昌镇，把景兴的知县还有他的家眷都绑走了。李自成逃走之后，这清兵就进了真定城，知府邱华茂县城投降。很快啊，这清兵就占领了正定府周边的州县，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灭亡，被清兵和吴三桂围追堵截，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抗争，彻底的被清兵消灭了。李自成最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有人说了，说李自成啊逃到了湖南省的石门县，在那里出家当了和尚。还有人说李自成呢在湖北的九宫山上吊自杀了。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说李自成在九宫山被程九伯等地方的民兵杀了。总而言之，一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得善终啊。 不过乱世中河北景星的仙台山里却留下了一处神奇的石灰岩的龙洞，民间俗称刘秀洞。相传刘秀当年在这里避难，在这洞口的北侧的崖壁上镌刻着大明

0: 顺治皇帝在当年的九月从盛京沈阳就迁到了北京，十月初一继皇帝位，清政府在直隶就设宣府、真定、冀州、通州、天津、山海关六镇总兵官。从此清朝的皇帝入住了紫禁城，河北呢就成为大清王朝的基辅之地。这正是明朝腐败遭衰亡，大顺得势便猖狂，边将一怒为红颜，女真入关称帝王。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23年8月17日，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雅图的约克逊号邮轮徐徐驶出了黄浦江。邮轮上的头等舱位都被中国留学生占满了，这其中就有23岁的冰心和22岁的吴文藻。冰心获得了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的奖学金，这次是赴美留学。这时候的他已经相继出版了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在文坛上算是小有名气了。而吴文藻这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学堂。毕业后，他也决定去美国深造。此时，同在一条船上的两个人还并不认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已经从这条船上阴差阳错地开始了。这到底是怎样一段浪漫感人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冰心吴文藻误打误撞的一世情缘。
1: 在蓝天碧海之间，在一艘开往美国的邮轮上，两个年轻人偶然相遇，迸发出情感的火花。经过电影的精彩演绎，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成为观众心目中永不褪色的经典。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样戏剧般浪漫的场景曾经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过。
2: 同样是在上个世纪，同样是在一艘开往美国的邮轮上，同样有一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发生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而故事的主角就是冰心和吴文藻。冰心原名叫谢婉莹，她19岁时就因发表小说《两个家庭》及新诗集《繁星》而一跃成名。1923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冰心发表的通讯散文《寄小读者》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冰心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初期最富生命力的女作家。而冰心的先生吴文藻则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俩的爱情故事就源于邮轮上的一场偶遇。
1: 1923年，23岁的冰心获得了去美国波士顿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机会。8月17号这天，他和当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起踏上了从上海启程开往美国西岸西雅图的约克逊号邮轮。刚安顿好行李，冰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3: 也是碰巧，我妈妈呢上船以后呢，她的贝满中学同学叫吴楼梅的，跟她说，她说我弟弟在这个船上去美国，你得照顾他。然后我妈妈上船以后的第二天，就通过许涤山说我要找一个清华大学姓吴的，是应该找一个叫吴卓的。
2: 受朋友之托，冰心立即让好友去找这个吴姓同学。谁知找来的这个人一问，确实姓吴，但却不叫吴卓，而是叫吴文藻。发现找错了人，冰心好不尴尬，脸一下就红了。这时候正好呢，旁边有几个燕大的同学在玩丢沙袋的游戏，大家便一哄而上，拉着他俩一起玩，这才给冰心解了围。几轮游戏下来，冰心和吴文藻也渐渐熟悉了起来。
1: 吴文藻的父亲在江苏省江阴市下岗镇开了一家米店。吴文藻的父亲非常重视教育，被寄予厚望的吴文藻从小博览群书，16岁便考入清华大学。这次他与冰心登上同一艘邮轮，就是要前往美国的特莫斯学院攻读社会学。
2: 初次见面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冰心说，这次到美国，我自然想学文学，而且准备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就问他，19世纪重要的诗人，那就有拜伦和雪莱，你看过他们的书吗？冰心如实回答，

0: 都没看过啊。哪知道温藻竟然接着说，如果你不趁这段时间多看些课外书，那么这趟你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吴文藻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冰心。要知道这时的冰心虽然只有23岁，但在中国文坛上已是红极一时，新结识的朋友都是客客气气地说久仰久仰。但这个吴文藻首次见面就如此坦然指出他的不足，而没想到正是这句话让听惯了赞誉声的冰心感觉到了他的真诚，同时还让他对吴文藻的博学多识感到钦佩。
1: 自这一次见面后，两人并没有再过多交往。临下船时，冰心特意和吴文藻互留了各自的通信地址，便挥手道别，各奔东西。
0: 照片上的就是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这所学校在美国颇负盛名，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比如说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还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以及曾经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都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坐落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旁边就是风景秀丽的维班湖。冰心常常会到湖边去散步啊、读书什么的。这天他又来到湖边，捧着一大堆信件，正在一封封地拆阅。忽然一张明信片从里面掉了出来。
2: 冰心到波士顿会收到很多的来信，很多来信呢，有的是表示了好感，有的是表示了在船上呢认识你非常荣幸。但这个事儿唯独是有一个人不给他写信，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吴文藻。他就写了个明信片给冰心。
1: 看着面前一大堆的信件和一张明信片，冰心思虑良久，最后他决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不一样的吴文藻。于是所有给他写信的人他都寄以明信片，只有这个寄来明信片的人他决定写一封回信。
0: 收到冰心的回信，吴文藻还是有些意外。他没想到面对自己毫不客气的谈话，冰心会如此大度。于是吴文藻便用平时省下来的钱特意买了几本文学方面的书籍寄给冰心作为回应。从这以后两个人便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但是在信中呢各自不过是谈一谈自己的见闻和学习上的情况。直到几个月后，冰心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才让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 1923年11月26号晚，也就是到美国3个月之后，冰心旧病复发，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每天夜不能寐，还不断卡血。按照医生的安排，冰心被送往疗养院休养半年。
0: 病痛的折磨和乡愁的煎熬让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就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时候，一个人意外地出现了。
1: 这一年的圣诞节，吴文藻本打算趁放假的机会好好游览一下纽约，当他路过波士顿时，却意外地听到了冰心生病住院的消息。他决定立刻改变行程计划，前往疗养院看望冰心。
0: 这天吴文藻和几位同学相约一起来到医院。病中的冰心见到突然出现的吴文藻，心里非常高兴，但两人并没有说上几句话。这次相见，吴文藻显得有些不善言辞，只是木讷地坐在一边听着其他同学说话。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对冰心说，你要听医生的话，好好休养，我还会给你写信。冰心微笑地看着吴文藻，默默地点了点头。
1: 吴文藻回到学校后，立即给冰心写了一封信表示问候，还很用心地帮冰心买书，并且用红笔在书中标出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也许正是吴文藻的默默支持给予了他力量。收到吴文藻的来信和书本后，冰心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在病痛中完成了他一生影响最深广的作品 即小读者。
0: 经过半年的疗养，冰心终于在第二年的夏天病愈出院。这段时间他经常会收到吴文藻寄来的信件和精心挑选的书籍，而且吴文藻还总会在书上细心地用红笔做些标记。
3: 我们都说我父亲到底是学社会学的，很狡猾，他懂得是怎么来做，所以那书下面的爱情的句子他都用红笔把它标出来，那么实际上是通过寄书来表达对我母亲的爱。
1: 冰雪聪明的冰心何尝不知道吴文藻的用意，就这样两人在书信来往中悄悄品尝着爱情的甜蜜。
0: 1925年3月，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准备组织演出《琵琶记》，刚刚恢复健康的冰心也在里面出演了一个角色，于是他兴致勃勃地给吴文藻写信，请他来观看。可没想到吴文藻却以路途遥远、学业繁重为由谢绝了冰心的热情邀请。这封回信像一盆凉水把冰心浇了个透心凉。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吴文藻心里明白，如果答应冰心的邀约，两人的感情就会进一步升温。吴文藻明明对冰心也有好感，可他为什么最后还是拒绝了邀请呢？
1: 因为随着交往的增多，吴文藻对冰心的家庭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冰心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谢宝章曾是清朝海军的副舰长，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后来在国民政府海军部担任司长。可是吴文藻家境并不富裕，当时入京报考清华的旅费都是同宗代为筹措的。
0: 还不仅如此，那个时候的冰心已经是万人追捧的知名作家，而吴文藻还只是个漂泊异乡的穷学生。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吴文藻心生自卑，所以选择了退却。
1: 1925年3月28号，在波士顿美术剧院，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英文琵琶记正式开始演出。没想到冰心刚一上台亮相，就发现观众席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5: 一看吴先生，他怎么来了？吴先生在写完了那封信之后就觉得不对劲儿，所以赶快自己又赶到了对该演的时候赶到了剧场。
0: 演出结束后，冰心悄悄地走到吴文藻的身边，轻声细语地对他说，上次生病你来看我，我很高兴。说完这句话，一向开朗大方的冰心就转过身，红着小脸儿跑开了。
6: 这时候吴文藻听他这么说，就觉得冰心对他还是很在意的，他觉得自己就有点就是感受到了冰心对他的感情。
1: 其实当时的冰心身边不乏追求者，但是在冰心心里早已认定了吴文藻。
0: 那个时候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规定，学生除了掌握本国的语言外，还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于是1925年的夏天，冰心来到位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选修了法语。让他惊喜的是，在课堂上一个不经意的回头，冰心竟然看见了面带笑容的吴文藻。
6: 冰心感到很惊喜，就问吴文藻，你怎么也来了呢？吴文藻就说，我也需要补习第二门外语，所以我为了这取得这个第二门外语能通过了，我是赶这个利用这暑期啊来这补习。两个人一笑，都觉得两个人都是一种会心的笑。
1: 从这之后，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克尤加湖中经常会出现一叶小舟，小舟上 吴文藻和冰心一边欣赏美景，一边畅谈聊天。
0: 这天，吴文藻和冰心又一次荡开了双桨，静静地飘在水中。冰心讲起了自己的父母，他说自己的母亲19岁嫁给父亲，他们两人虽然聚少离多，但感情一直很好，没有发生过争吵。吴文藻感叹地说，像这样的婚姻已是很少见了。冰心接着说，那些婚姻的不幸者都是因为不懂得珍惜彼此的感情，殊不知人生的道路本来崎岖，维持一段良好的婚姻需要两个人共同付出努力才行。望着冰心说话时认真的态度，几次欲言又止的吴文藻终于鼓起了勇气，郑重地对冰心说，你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的最大心愿。
6: 冰心听了他的表白以后，他觉得非常的激动，他感到自己心在咚咚咚的乱跳，连自己脸都烧得红了。
1: 冰心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后，对吴文藻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
0: 面对冰心谨慎的态度，吴文藻表示认同。1926年的7月，冰心顺利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准备回国。吴文藻则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在冰心回国前，吴文藻特地赶到波士顿，交给冰心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他请冰心带回国呈报给冰心父母的正式求婚信。那么，冰心的父母会怎么看待这段在当时看来门第悬殊的婚姻的呢？
1: 冰心的父母都很开明，非常尊重女儿的选择，而吴文藻的博学和朴实也深得两位老人的喜爱。在得到父母的首肯之后，冰心满心欢喜地期待吴文藻回国。
0: 1929年2月，吴文藻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就在他回国的4个月之后，也就是这一年的6月15日，吴文藻和冰心在燕京大学灵湖轩举行了婚礼。婚礼由燕京大学校长斯图雷登主持，出席的客人都是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照片中，冰心头戴花冠，身披白色长纱，手捧玫瑰花束，甜蜜地依偎在吴文藻身旁。吴文藻则是西装革履，神情庄重。
1: 婚后，吴文藻在燕大社会学的讲坛上实现着他社会学中国化的梦想。任教一年后，他就被聘为教授，之后出任社会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职务。吴文藻的工作越来越忙，冰心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既要教书写作，同时还要照料3个孩子。生活虽辛苦，但夫妻两人却琴瑟和鸣，十分和美。
0: 1937年77事变爆发，所有的学校都南迁，冰心夫妇也不得不踏上了奔波之路。这张照片拍的是昆明城贡斗南村的一座祠堂，当年冰心一家为避敌机轰炸就住在这里。这座祠堂原名叫做画室木炉，冰心住进来之后呢，就把这里布置成了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并且还改了个名字叫冰心墨炉。
1: 冰心陶醉于墨炉的自然美景之中，他取墨的谐音字墨，还创作墨炉试笔，赞美城贡的风光景物。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都是冰心墨炉的常客。
7: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外流亡了8年的吴文藻和冰心终于回到了北平。就在全家以为终于可以安顿下来的时候， 吴文藻却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0: 在吴文藻的心目中，社会学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抗战胜利后，他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重建的情况和社会形势，想以此作为他社会学的考察目标，并希望研究的结果能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1946年，吴文藻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前往日本，冰心也带着孩子随同前往。在日本期间，冰心还被东京大学聘为教授，讲授中国新闻学课程。要知道，她可是日本大学聘用的第一位外籍女教授。
1: 冰心一家在日本一待就是6年，此时的国内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他们夫妻两人兴奋异常，期盼着能赶快回国，但是他们的回国之路却遭到百般阻挠。
3: 我们的护照被国民党政府收了，他一直不给我们，一直到我爸爸得到了那个克奈尔那个大学的邀请去教书，才把护照还给我们。一说是要去美国，实际上我们是回国的准备。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大了，要做旗袍，到美国没法穿中国衣服，你也怎么体现中国人呢？然后说我们会在香港下船，要做衣服，然后再去美国，所以我们就是那样回来。
1: 冰心一家在香港登陆后，经过周密的安排，他们辗转广州、天津等地，终于在1951年的秋天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北京。回到北京后，冰心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还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小桔灯》后来被选入语文教科书，而吴文藻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他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让民族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
0: 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因脑血栓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丈夫走后，冰心怀着深深的思念，完成了吴文藻希望社会学、人类学能够得到继续发展的遗愿，将仅有的30000元存款捐给了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所。
3: 这是就是爸爸的这个遗愿通过妈妈来实现。我觉得他俩是心心相印，不需要怎么说，不需要我要说我要做什么，都知道你的心。
1: 1999年2月28号，99岁的冰心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最终他和吴文藻两人骨灰合葬，永远地相守在了一起。
0: 冰心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肠、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扶翼而行的时候，要坚韧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这也许正是冰心和吴文藻一世情缘的真实写照。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

0: 能把这五公斤吃是得管着腰了吧？
1: 对、
0: 啊，你没有两毛六，他先得两毛五、
2: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啊，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2: 怎么
0: 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
2: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腚骨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2: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
2: 嗯，
0: 做成条山，
2: 哎，
0: 一大四大，
2: 四大
0: 又高又壮，
2: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2: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就是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2: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2: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

0: 你还是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
0: 这人，
1: 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0: 你
1: 哎，师家
0: 十副宽三，十副宽的，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哎、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十副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
3: 慌，
4: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
0: 蹬三轮的，
1: 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

0: 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2: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哎，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五家驹啊。

0: 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事。
1: 黑呀，真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2: 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哥，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哎呀，好，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的
8: 表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9: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埋汰爹那俩哭脸是出气儿的呀？
8: 我眉毛的，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8: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8: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仪，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0: 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妈叫顺嘴了。
1: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世界无限大，
4: 世界无限大，
3: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下次，像是雪山或是。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调频，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夏天呀，天气炎热，人体出汗量呢自然会增加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出汗可能会暗示着你的身体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稍微活动一下就大汗淋漓，这正常吗？安静的时候也会出汗，是身体在报警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1: 汗液可以说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心脏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出汗和心肝脾肺肾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汗液如果主要出现在前胸和后背部位，动则出汗，质地像水样稀薄，摸上去有凉凉的感觉，甚至有时没有活动也会大汗淋漓，常伴随心悸、气短、倦怠、乏力、失眠、多梦、健忘等症状。这可能是由于心气虚、肺气虚引发这种异常出汗的情况。那么这里呢，建议您可以采取这个生脉饮来调理，有益气养阴生津的作用，还有红糖红枣鸡蛋茶，将红枣放在锅里加水煮开之后，放入龙眼肉，把鸡蛋敲碎打入，煮五分钟即可，最好是糖心蛋状态，最后呢放入红糖，有补气补血的作用。如果说您的汗液主要出现在额头、两侧鬓角、后脑等部位，汗珠较大，汗液黏腻，出汗容易受到环境影响，有时候吃饭喝酒就会大量的出汗，常伴有口干口苦、舌苔黄腻等症状，那么这呢可能是由于脾胃湿热引发的这种情况。推荐给您试试山楂苦丁茶，主要成分是苦丁茶、薄荷、蒲公英和生山楂，有清热解毒、活血祛湿的作用，还有按压内庭穴，用拇指的内侧稍微用力按压内庭穴，每次按压个2到3分钟，有清胃泻火、理气止痛的作用，还有金银花薄荷茶。南方夏季高温多雨，湿气较重，可以适量饮用金银花薄荷茶，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注意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宜饮用。如果您的汗液主要集中在腋窝的部位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由这个肝胆湿热引起的。对于这些朋友呢，我们建议您试试菊花香橼清肝茶，菊花香橼茶叶适量泡水代茶饮，有清肝明目、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是手心脚心异常出汗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由阴虚火旺、气机不畅引起的，推荐您试试玫瑰白月光代茶饮，麦冬、芦根、木瓜、玫瑰花、枸杞子煮水代茶饮，有滋阴润肺、疏肝解郁的作用。还可以试试玄参肉皮冻，适量的玄参、生地、猪肉皮洗净切碎，加水煎煮大概2小时，晾凉后放到冰箱，成冻状后拿出来切块食用，有滋阴清热的作用。以上的调养方法由于个人的体质不同，咱们在尝试的时候还需要辨证施治。